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来到礼拜四，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的山区，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午后短暂雷阵雨发生哦。今天气温可能会偏高一点点，那在西半部的地区，高温甚至会来到33度了。虽然说今天天气应该还算不错，但是呢，明天开始有锋面又会通过，以及东北季风又会增强了，全台都会转为是有雨的状况，可能是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在其他地区，应该说是在北部可能是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可能是零星的短暂阵雨的状况。而在9号东北季风影响，所以水汽都还是偏多的，北部及宜兰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也都会有局部短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呢，今天偏热，那在明天因为降雨跟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高温大概会降到26到28度左右。不过呢，9号开始，北部的温度可能都还是落在差不多这个时间点，但是1号开始才会有机会上升到将近30度左右哦。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中东冲突有望解决的迹象也提振了市场的情绪，再加上超微公布了强劲的财报，也带动了晶片股以及其他人工智慧相关概念股的走扬。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红，标普500以及纳斯达克再创下历史新高。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612.34点，收在49,910.59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105.90点，收在7,365.12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512.82点，收在25,838.95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492.18点，收在11,472.75点。再来关心国际油价，伊朗正在评估美国所提出的新提案，也是希望能够结束将近十周的战争。国际油价今天大幅的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原油六月结算价格下跌了7%，来到每桶95.08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七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7.8%，来到每桶101.27美元。

时间来到上午的8:04，在今天的财经新观点的单元哦，跟大家也会聊到关于在上周的美国四大云端科技公司的财报。那当然很多人会关心说，这个部分其实就牵扯到了接下来所谓的 AI 的发展，而到底情况又如何呢？再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新发行的作品，谷谷吕思纬所演唱的《原谅我离开》。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09了，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在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边，目前一样是人多车多的状况哦。再来是在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这边，好像也有一个事故状况发生，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另外在7点多的时候，有发生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7.8公里的地方，在台68线东向7.8公里，在过新竹二这边呢，好像有3辆的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那目前是占用了部分的车道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财经新观点的单元。

0: 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理资顾问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 Joanna 你好。
1: 大家早安，我是 Joanna。
0: 好，我想其实在前面已经跟大家聊过，基本上已经进入到了长期化的美伊战争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先不谈了，这个部分呢我们都慢慢再观察下去。不过相信在上个礼拜应该有蛮多的人有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的四大科技的巨头都已经公布了他们的财报了，而到底后来的状况显示出在比方说股市当中，明明感觉应该还算不错啊，但是怎么会有的涨得飞天了，然后有的呢又跌得非常的惨哦。要观察科技的部分，当然要来观察这四家他们的到底财报数字显示出什么样的内容，跟投资人关心的到底是哪些重点了。先请Joanna来跟大家大概的说一下这个状况好了。
1: 其实上个礼拜四就是大家在放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可能大家在凌晨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忙。如果大家有平常在看美股的时候，怎么会是四家云端服务公司通通都在选在这个黄道吉日一起开财报，大家觉得很忙哦。然后这四间我先很快跟大家补充一下，其实我们就是在看 Google、 Meta，然后亚马逊还有微软这四间公司，他们都选在同一天开财报。其实开完财报之后，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其实股价有些人是一飞冲天，但有些人其实跌得有点迷迷冒冒。但其实这四间公司，你不要看他们股价变化很大，但其实呢，如果你单纯就看它的营收跟 EPS， 全部都是赚钱的，而且优于预期哦。
0: 对啊，怎么会呢？就大家理论上来说，看到它这个呈现出来的营收的状况好，应该会觉得那就是如同可能未来前景可期，但怎么会有的是跌的呢？
1: 但我们在进到他们表现之前，其实先岔题一下其实在这一次的财报的结果，也让市场其实对于 AI 这件事情，其实它的接受度跟震撼性，包含最近大家在看台股的表现，跟这四间云端服务公司他们在提供所谓资本支出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记得我们一月的时候，那时候在跟大家聊，其实这四间云端服务业者对于今年的整个资本支出的数字大概是6000亿美金出头，但其实这一次其实也才经过三个月，他们对于今年的整个资本支出的预算来到了7000亿美金。
0: 哇，已经超出原本预估了。
1: 对，而且其实这跟去年的数字来比，大概成长了快1倍。那其实7000多亿，大家之前在看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大概560亿，就觉得哇好多，
0: 啊，
1: 结果这四间公司一口气一年就放出了7000亿左右的资本支出的预算。那其实为什么他们敢做这件事情，大家一定有发现，我们之前在谈所谓 AI 的蓝图这件事情，以前大家在用 ChatGPT 是你问他答，但今年其实大家会发觉，开始进到所谓代理 AI 这件事情，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开始使用一些 AI 工具，发觉，它就像你的小助手一样，你可能给他一个任务说，我可能要准备接下来要去日本出差，请你帮我去订机票，他会帮你寻好机票，甚至帮你做好订机票的动作，就是你给他一个指令，他会帮你去完成，这有点像是小助手，所以我们称之为代理 AI。那这样子的演进其实也让这四大云端业者他们对于今年在看资本支出这件事情，看到 AI 的蓝图越来越明确，他们纷纷在整个电话会议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现在不担心资本支出丢太多，我们担心的是我丢太少，如果我出局了怎么办。这有点像是生存竞赛的概念哦。所以会变成是说，这也衍生到为什么最近可能大家在看台股、日股甚至韩国股市，其实会觉得为什么股市涨得这么的热络，因为上端在出钱的这些云端服务业者，他们其实给的态度更肯定。AI 不是选配，它可能是入场券一定要有的哦。对，但是我们拉回来，为什么对于股价上面其实表现状况差很多？开完财报之后当天呢，其实 Google 的股价涨了快10%，Meta 跌了9%，
0: 跌太多了吧？
1: 然后微软跟

0: 亚马逊就是在中间，大概也涨了 1% 到 1.5% 不等，算是中间值哦。那市场其实发现为什么股价会做出区隔，就是当 AI 的蓝图越来越明确了之后，我总是要看你烧了这么多钱，那你是怎么样赚回来的。对于 Google 来说，这是让市场眼睛为之一亮的是，它在云端服务的营收这一季其实是200亿美金，但其实让大家惊讶的是它的增长速度，年增率是 60%、
1: 哦、天哪，也涨太多了吧。
0: 对，因为其实这算一个 base， 就是它的母体算大，可是它一次是成长年增率是 60%、
1: 啊
0: 嗯、比市场原本估的50%还要来得多、哦嗯、而且 Google 我们等一下再聊，它还有其他变现的方式还在成长当中。但 Meta 为什么让市场觉得问号，就是当 Google微软甚至亚马逊它开始都有针对营收，尤其是在云端的相关营收，它开始提供具体的数字，而且看出一些还不错成绩单的时候、嗯、Meta 只有跟你说我有赚钱，真的有赚钱，但是主要来自哪里、嗯，广告营收，
1: 这不就是他们过去的最大宗收入吗？
0: 对，所以其实市场的问号就是，当大家资本支出都在丢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明确的方案 ，Meta 没有，可是 Meta 却告诉你，我资本支出这一季还要再加码。
1: 就是应该是说你今天投入了资金在成本然后在 AI 这一块上面、嗯、可是你却没有从 AI 这边衍生出来赚的营收、嗯、那大家就觉得那你投这个钱要干嘛，
0: 就是会比较对于前景会很疑惑、嗯、但是偏偏现在市场上面对于这件事情又跟得很紧，
1: 对，
0: 所以这我们之前其实有不断在聊，就是你的变现跟获利性要很具体，然后要让大家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1: 对，
0: 但是 Meta 他可能对于这件事情他比较含糊其辞、嗯、但是他的资本支出其实这一季还是上调的哦，他一样是上调到今年的资本支出要到1200亿美金。
1: 哇，
0: 所以这其实就会造成股价上非常的落差。那聊到这边大家可能会稍微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看起来其实在这四家的财报里面看得出来，其实对于 AI 的发展我们又更近了一步，我们进到了 AI 要应用尤其是代理的这一块、
1: 嗯、
0: 但是大家对于 AI 的逐梦踏实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股价上面其实会检讨了比较严谨。那当然其实有更大一个重点是，大家可能会发现以前我们在看这些云端服务公司会觉得它就会是比较像是软体概念的公司、嗯、但是我们会发觉现在这些公司它有点转型像是基础工程的重工业，它的资本支出丢得很重哦、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很重视说你营收要怎么样去回收，因为你的资本支出加码的越来越大，这一定程度上面会让你的利润被稀释、嗯、
1: 对，
0: 所以可能大家在看这些个股的时候其实就要开始转换说、哦、我们在看这些公司不再是以前轻资本资产支出，而是变成重资产这样子的概念。
1: 嗯，我想应该也很多人会很好奇最近期 Google 它其实如果假设大家在使用比方说 Google Chrome， 你应该会发现、嗯、有很多过去我们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直觉式的操作已经开始引入到了 AI 的操作、嗯、比方说它在这个浏览器上面它就可以直接问 Gemini 就说你想要怎么样回答它想要告诉你的东西等等之类的、嗯、那当然或许前面如果大家还有印象，我们过去也曾经跟大家说过 Google 它其实投了蛮多的钱在它的其他的、
0: 嗯、
1: 可能不是我们说的实际软体上面运用上面的状况、嗯、所以这个部分可以请 Joanna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大家对于 Google 来说，甚至大家可能会发觉最近 Google 的股票的市值其实成长速度很快哦、嗯、真的有一点点快要追上 NVIDIA 的感觉，就是在于美国我们以前在看整个 AI 的生态系感觉龙头霸主就是辉达，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在想的事情是会不会有第二个生态圈正在产生，这里面其实带领的就是 Google。
1: 嗯，
0: 我们刚才稍微有提到 Google 在这一次在云这边 Intelligent Cloud 它的营收其实到了这一季200亿，年增率是 63%， 但其实仔细去看里面它的营收的组成呢其实也非常有趣，它以前主要是提供就是 Google 云让大家去做租赁的服务，
1: 对，
0: 但是你会发觉它在这一次的营收里面它在对于企业使用 AI 的订阅 成长速度很快。嗯，这就是刚才主持人提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在用 AI 的模型，你会发觉其实 Google 自己的 Gemini 的模型，其实在使用者上，不管是企业或是一般的创作

0: 者上面来说，他的好感度其实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功能上面其实更全面。这其实也造成说，欸，以前 Google 的云服务主要是来自租赁，他的云其实带动他营收成长，可是 Google 现在告诉你说不是哦，我的模型这边光营收成长年增率是800%，
1: 嗯，
0: 其实更高，而且速度更快，代表说其实 Google 开始走出一条路，是我不是只有提供云，我还提供我很棒的模型，
1: 嗯，
0: 然后这边相对来说，其实 Google 在这一次的财报，尤其他们在开电话会议的时候，其实不断跟市场沟通说，我们现在有一点点像是全能型的选手，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刚才提，就是我不是只有云可以给你租赁，我的模型也很不错。大家最近一定有发现，欸，其实 Google 他们不再用辉达的晶片，
1: 嗯，
0: Google 他们有自己的晶片叫做 TPU。所以已经来到第八代了，嗯，那它的晶片上面来说有分训练跟推论，它其实也带动了最近大家有发觉说美股的博通或是台湾的联发科的股价表现非常好，因为 Google 的 TPU 就是麻烦这两间公司在做设计跟制作，
1: 哦
0: 嗯，那 Google 这一次其实呢，他也跟大家说，欸，我的晶片我现在我就不要去跟辉达去做购买，因为辉达晶片坦白说效能很棒，可是它非常的贵，
1: 嗯，
0: 所以我用我们自家 Google 自己的 TPU 晶片，它其实第一个好处就是，欸，我的成本可能不用到这么贵，所以其实在 Google 这一次除了你会看到它的云端业务成长速度快之外，它的利润率以前大概只有17% 左右，它的利润率现在可以拉到32%，
1: 哦哇，嗯，
0: 这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欸，我们的晶片开始自产自用，
1: 嗯，
0: 然后另外 Google 也跟你说，因为它的晶片效能很不错，而且也没有这么贵，所以它开始往外做贩售的动作，
1: 哇，就开辟了新的那个财源
0: 了，没错，所以就变我们现在真的要讨论所谓 AI 的资本支出你怎么转换成营收， Google 它很明确的告诉你，欸，我现在有一点像全能型的选手，
1: 嗯，
0: 我自己有晶片，然后我有云端的服务平台，然后我有我的模型，然后他用什么东西来跟大家证明，他这次跟大家说我接下来的订单已经签到了，合约订单是4260亿美金，
1: 哇，
0: 他上一季的数字只有230，
1: 天哪，而且其实这样根本就已经把他原本的支出的部分他已经几乎一半以上都回来了，
0: 对，因为他这次资本支出今年大概是1800亿到1900亿、嗯，可是他跟你说他的订单其实有4260亿在后面，未来两年可能已经在那边等了，
1: 对啊，嗯，
0: 所以其实市场这也是为什么说一看到他的财报之后，嗯，其实就马上给予很肯定的加分，因为他其实看到的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资本支出要不要变现，怎么变现，目标在哪里，其实都给了一个算是很明确的目标在那边，
1: 嗯，
0: 然后所以这样其实大家在看整个资本支出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这么的担心哦。但是相对来讲这么多的好处，其实它或多或少一定有一些大家未来在看，最尤其最近股价真的涨得比较多，还是要稍微长期要关注的一个地方，应该说两个地方啦。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其实是，现在我们看到了云服务的营收，哇，这一季年增率63%，很不错。然后订单可能后面有4000多亿在这边等，但是下一季你的营收，就是大家现在用自由身的目标在看你的时候，你还可不可以继续交出这么棒的成绩单，
1: 哦，对，
0: 这当然是一件事情。那当然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你的整个公司的转型现在就是进到一个高度的资本支出要投入，即使你是用自己比较便宜的晶片，但是它就是会有一些投入之后你会有折旧费用啊，或多或少长期来讲你的利润相对来说没有办法很快的持续快速的拉升，
1: 嗯，
0: 那甚至你的现金流的部分相对来说难免偶尔就是会有一些波动的状况，这会变成大家每一季在看他的财报会看得很严格，
1: 嗯，
0: 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像主持人刚才有稍微提到，以前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问题是 Google 自从他有自己的 Gemini 之后，大家就直接跟 Gemini 讨论，那我还要用 Google 的搜寻引擎吗？
1: 嗯，
0: 其实这一季的财报蛮有趣，他在电话会议上面来说，其实他们财务长有提到说，短期来看，其实因为 Google 他们把自己的搜寻引擎，大家最近在

0: 看 Google 搜寻引擎，应该有发现它有用 AI Overview 的概念，它快速帮你 summarize 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反而如果你还是惯性使用在搜寻这件事情，它的使用率反而暂时是提高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市场就会去思考下一个问题是，虽然短期看起来说，反而 AI 让你的搜寻概念是变得稍微有一些提升，但是如果长期最后大家已经真的都习惯移到 Gemini 上面去直接问而不再用搜寻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会不会变成说 Google 毕竟还是有很多是靠广告，因为你去搜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Google 的广告推播，
1: 对，
0: 那你慢慢的不去做搜寻这件事情，那你广告营收其实还是 Google 很大的一块营收来源，那这边是不是未来还是有一些需要关心它的挑战的风险在这里。
1: 我觉得这个部分确实也是很多人实际使用上面应该就会有很明显的感受的差别。那当然为了让它的呈现出来内容准确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你会发现它在过去我们在搜寻的时候，它可能会因为广告的给付的关系，会有一些比较偏向广告或商业的，它的排序会比较在上面的位置。可是当你今天用 Gemini 在做操作的时候，就是用Google 的搜寻然后呈现 Gemini 的一个摘要的内容的时候，它还是会以比较实际的资讯呈现的形式的资料来源为主，所以这也就跟它的所谓的广告的排序会有所冲突了。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也可以再继续观察的部分了，看看到底这一笔费用的部分有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或是转换成什么样的形式去做呈现，应该是很多的人会很关心的。我们在这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老爹，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就要去花莲走一抓哟。
2: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裁决事件行政诉讼，若是离管辖的法院伤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这样孩子什么过啊？
6: 我翁啊。
5: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6: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也可以无顾虑的陪伴孩子大
5: 汉。哇，赞哦！
6: 父母同款都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哦。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重庆北路往南，在中正路到国道的路段这边目前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目前也都是车多拥挤哦。好，再来是在8点初的时候有发生了一起事故状况，在环东往西成功桥上方外侧车道这边的事故哦。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已经车多回堵到南港联络道这边咯。另外一起事故状况是在福和桥然后永和往板桥的方向，好像在桥中段这边哦，目前好像有机车的事故发生，那也导致目前有一点点堵车哦。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接下来继续进行今天的财经新观点了。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回到单元当中，在我们前面讲到了，其实在上个礼拜有四大美国的云端服务公司其实有都推出了像他们的财报，也让很多人关心说，为什么股价理论上来说，他们看起来好像都有赚啊，但怎么有的人涨很多，然后有的人可能感觉跌的有一点可怕哦。那当然在前面我们跟大家说到 Google 其实好像算是一个在龙头当中很杰出很标准的一个表现，不过也因为一开始的成绩单有一点点太好看了，就跟你知道那个小朋友他的成绩有没有这一次能考到95分，你下一次就会期待说那这样下一次可不可以考到100分呢？那如果假设他没有的话，你可能就会不是那么开心哦。我觉得股价也有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反映在实际的呈现的上面，所以接下来大家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既然四大龙头我们已经讲到 Google 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讲到那个跌得比较惨的那个 Meta 了，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Facebook 的母公司哦。到底 Meta 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1: 应该说我们刚才有稍微跟大家剧透，就是现在大家真的会很认真去看说，哇， AI 真的很棒，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用 AI 来怎么样创造你的营收这件事。那 Meta 其实你真要说它的财报，它这一季呢，先跟大家更新一下，其实它也赚了563亿美金哦，然后年增率来看，其实也到了33%
0: 哦，其实也蛮不错的、
1: 其实真的很不错，因为你想想看，一季赚500多亿的公司，还有年增率30%，
0: 对啊，
1: 其实真的说实在，算是有在赚钱，而且真的很不错。然后，但是其实让市场觉得问号的，就是这一次其实祖克伯他就是在电话会议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们对于 AI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所以我们在资本支出的部分，还是要持续上调。所以今年其实给的数字是1250到1450亿美金这个区间。这个数字其实比起我们刚才讲的 Google 其实今年实际是调到1800到1900亿，稍微少一些些，但是你可以感觉出来其实 Meta 是有决心想要在这个赛道里面去做一些事情、但问题来了，其实市场不买单，因为对于 Meta 这次的财报来说，在电话会议里面其实执行长跟财务长其实都有不断去强调说，其实赚了这500多亿，他们也是透过 AI 去做投入，优化

0: 他们自己内部的模型，
1: 嗯，
0: 所以他让广告的投放变得更精准。然后如果大家平常还是有在滑脸书的话，其实他的 Reels 就是短影音的部分，嗯 ，Meta 自己说，客人的粘着度跟使用时间其实都是增加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市场现在问号的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很明确的看到说你怎么转换，那你这样子告诉我你广告营收有成长，但我就是不知道，例如说哦，你真的花100亿的美金去买 GPU 去买辉达晶片，那你100亿美金你会转换多少的广告营收？
1: 哦，嗯，
0: 因为你不具体，
1: 对对对，
0: 就是大家会觉得嗯你比较模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我们刚才在聊 Google 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知道 Google 就是告诉你说我有一个外生的，例如说是 Gemini 的营收。或者是云端的营收，甚至你是卖 TPU 营收，你是很直接，
1: 嗯，
0: 它的营收其实是直接从 AI 这件事情创造，但是你今天告诉我你是因为用了 AI 所以你去创造广告营收，感觉起来它比较间接，
1: 嗯，
0: 所以对于市场来说它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有转换的空间，然后告诉市场说哦，你花这么多钱未来的成长的动能跟路线转换是怎么样。
1: 嗯，
0: 所以有些人其实也会觉得，欸，Meta 已经在这边每一年的整个财报，其实过去这几季其实 Meta 都是不断在做它的资本支出的上调，我没有停下来，但是大家总觉得这边怪怪的，是不是有一些黑箱的感觉在里面，哦，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提，这对有一些 Meta 投资人来说其实有一些不太好的记忆，就是大家应该还有印象之前有市场蛮热络的话题，就是所谓元宇宙。
1: 嗯，对，
0: 其实元宇宙这个概念呢，在 Meta 里面这个部门还存在哦，
1: 还在，
0: 对，他的部门现在叫 Reality Labs，
1: 嗯，
0: 所以他还在，而且他目前累计的亏损已经来到830亿美金，但是他还在，
1: 他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呢？
0: 所以现在大家就是会很疑问，就是你很坚持在整个元宇宙概念，虽然大家不提，但是其实对 Meta 来说，他还是持续 ongoing 在做研发，嗯，但你现在却要把你的广告赚到的营收，好不容易有新的营收持续在成长，你又要再去做 AI 的投资，
1: 嗯，
0: 大家难免就会想说，嗯，那这一次你真的是跟我玩真的吗？因为毕竟之前元宇宙的状况就是哦，我们看到祖克伯的决心，
1: 对，
0: 然后也看到他的执着，
1: 嗯，
0: 但是时间有一点点久。然后其实说不出来到底最后营收会怎么样的方式回来，那 Meta 这一次他又要在 AI 跟你说我很有决心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把钱完全的回收回来，
1: 嗯，
0: 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让市场觉得很多的问号啦。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像刚才提的就是，欸，当 Google 它有自己的晶片，它在节省一些成本的时候，其实 Meta 没有，
1: 嗯，
0: 他没有办法去优化他自己的基础建设的资本支出的成本。然后 Meta 原本是想要在模型上面去做诟病，
1: 嗯，
0: 他们其实瞄上的是中国的公司，可能不晓得听众朋友之前在了解中国的他的 AI 模型有没有听过一间公司叫做 Manus，
1: 嗯，
0: 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 DeepSeek， 但其实中国有另外一间很棒的AI 的模型公司叫 Manus， 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美中的关系是有点尴尬，
1: 嗯，
0: 所以中国跟美国其实都阻止了脸书去做诟病这件事情，所以就变 Meta 当初原本，因为我们像前面在聊 Google 的时候， Google 就是有自己很棒的模型 Gemini， 那对于 Meta 来说，他可能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很棒的模型，所以他想要用诟病的方式，但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是被喊卡了，所以市场就会对于Meta 今天是不是可以真的很快在 AI 这个赛道上面站稳脚跟，然后你急起直追这件事情，其实就会有更多的变数，大家很担心的是 Meta 现在花了这么多钱盖了这么多基础建设，是不是最后会变成废墟，你没有办法转换，就市场就会有很多的疑问，所以到最后会有点像是你今天投 Meta， 有点像是你就是在压住你对于祖克伯对于这一次 AI 到底有多执着去实现这个梦想这样子的赌注。
1: 确实，当我们今天在碰到，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一间公司，然后它是做外部的业务的销售好了，然后他可能跟你讲

0: 说我们今天呢要在公司的硬体当中要花一笔非常大的预算，然后确实虽然花了这笔预算，然后他的业绩出去跑的这些业务的业绩也成长了，可是大家也不禁思考说，所以你这笔钱是花在哪里？然后到底花下去之后是真的花了这笔钱，所以才导致业绩成长吗？还是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持续成长的状况？我觉得这也会让大家不禁开始疑惑到底怎么了。再加上迟迟不谈的元宇宙，我想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很多的人会想说，你还要再投钱下去吗？那投钱下去到底它实际的表现是什么呢？现在就连发展在很前面的 AI， 大家都已经开始要求他要有实际的营收转换的状况了，但是元宇宙看起来似乎还在烧钱，但是到底会不会赚钱，可能也是很多的人会对这间公司抱持一个很大的问号的地方了。好，我们讲完了 Meta 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看，虽然说现在可能大多数的人比较少去会去提到微软的相关的电脑，但是它其实在整个云的体系当中其实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也获得很多的营收。我们来聊聊在微软这边好了。
1: 的确，因为以前大家在谈微软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到Office，
0: 对，
1: 然后会想它 Windows， 觉得哇好棒哦，他们就只要改一下程式，它的营收可能就可以快速的成长。这是早期大家在看微软这间公司，但其实以整个云的营收，就是云端平台的营收来说，其实微软算是老二的位置。其实第一名不是我们刚才聊的 Google， 如果其实就整个云端的市占率来说，第一名其实是亚马逊，第二名其实是微软，然后第三名其实是 Google。 只是我们刚才有稍微聊到 Google 现在就是赶快追赶，就是有要超车的感觉。
0: 对，
1: 但是微软呢，现在它其实在做的事情也是在做转型，但是他的转型的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哦。因为为什么会说他在转型，你会发觉最近你在看他的财报，甚至他们的 CEO 在整个电话会议里面其实在跟大家分享，已经不像是以前就是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微软系统Windows 系统要升级到哪里，他开始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又在哪边圈了一些电厂电力公司，然后甚至他们就会聊说我们跟辉达讨论好了 NVIDIA， 就是你的 GPU 到货的时候啊，你装的时间安装的时间麻烦你可以快一点吗，可能减少 20% 的时间，就是赶快让我可以去做一些营运。这听起来很像一些制造业或是工厂，你才会聊这么多很精密的成本的计算。所以其实对微软来说，他也是希望在云的服务上面算力这件事情要升级，让他的用户变得更多，所以他其实也是在讨论，就是说今天我的营收怎么样去转换的快一点。那这一次其实在财报上面来讲，微软他在他自己的云的营收上面来说，其实也有到了250亿，就是 Azure 的部分，年增率其实又来到了40%哦，其实也还不错。那其实这一次微软他们对于整个2026财年的资本支出其实是拉到1800到1900亿，就跟刚才
0: Google
1: 差不多。那相对来讲，其实市场上面也开始去检视说微软它在营收怎么做转换了。当然它没有像 Google 这么棒的模型，但是微软告诉大家是说Copilot 这件事情的运用跟它的收费方式开始改变了。以前大家就是会看微软的系统的时候，你在看它的不管是 Office 啊或是 Windows， 其实就是你一个用户你就是收多少钱，可能就是用月费或是年费，所以对微软来说我就是卖几套系统，我就是收多少钱嘛。但是未来在 AI 的时代里面，大家现在用 Copilot 这件事，它会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它是像小助理的概念，所以微软它在调整它的计费方式哦，所以它的计费方式会改成说，基本上每一个用户会有一个基本的收费门槛，但是未来我们可能就是用你使用的使用量
0: 哦，
1: 按量来计费。有点像是我们买家电的时候，你一次性你会买断这个家电，但是你未来使用的时候你会收用多少，就是你付多少的电费的概念。那微软它其实现在就是把它的 Copilot 的概念就是转换成我收人头费之外， 其实我是用多少的使用费，使用的量我来做计费，所以它某程度来讲，它其实也是在转换它的营收，而且让大家看到它的。

0: 模型其实开始营收的模型开始有出现，但是微软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Google， 它有自己的晶片，所以它可以让它的利润相对是提升的比较快，但微软就很尴尬了，微软没有自己的晶片，
1: 对，
0: 所以微软它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是我只能跟 NVIDIA 去买晶片，但 NVIDIA 晶片的确就是贵，
1: 对，
0: 所以微软它只好换另外的战术，说好，那我从别的地方去改变我的战术，那我就去圈比较多的电，因为现在大家也在抢电，电的价格也很贵，它某部分其实也会影响到成本，所以微软这是为什么它的角度就是跟你谈说，我最近又买了多少的电力，然后甚至我买了多少的地，因为它想要从其他的地方去做成本上面的降低，但是无奈就是市场其实也还是会关心的是说，那你的成本到底未来怎么去做成本的管控，这是第一件事。再来第二件事，大家应该或多或少还是有觉得，Copilot的使用体验感真的没有这么好，
1: 对，
0: 所以的确微软它其实是有因为它的算力跟它的模型没有到这么的棒，让大家在使用体感度上面真的会前进的速度会比较慢，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刚才有跟大家聊说，其实 Azure 的成长率，就是云端服务的成长率其实有，但是其实 Copilot 的订阅户数其实成长速度略慢，那其实这某部分也跟它的整个算力的模型啊，然后没有跟上来，其实大家在体验的上面的观感上面，也会让它营收增长速度没有办法像 Google 这么快去成长，有很大的关系。那当然其实对未来其实大家就只能说，对于微软的期待就是要等到说哪一天它的整个算力很普及， Copilot 的效能真的变得像我们以前刚开始加入 Windows 这个系统，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个系统这么棒，然后用户可能快速的跳升，使用量快速的增长，它会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增长的话，可能才有办法让它的营收回到一个快速成长期，否则其实微软现在真的就是进入一个营收成长比较相对平稳的环节，这可能是未来这几年它必须要去面对的挑战。
1: 我想如果假设大家平常在用就是 Office 的系统的话，应该会看到旁边就会有一个 Copilot 的一个选项，然后让大家可以说着是让大家智慧的操作，但是如果假设大家有曾经使用过，比方说你在做 PowerPoint， 你在做简报的时候啦，或者是你在做这个信件的处理的时候，你有试着操作过那个功能，你会有一点点觉得它就只是一个比较像是对话式的QA 题而已，就是它可能会有点类似像是从它的一个大的这个操作的数据当中去告诉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做的感觉，它就有点像旧的我们时候在检索某个功能要怎么操作的感觉一样，所以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比较能够口语化的去询问的这种是所谓的问答题的概念而已，所以比较难像大家可能在使用像是也许 Google 的 Gemini，他可以直接用一个很指令告诉他说，我在什么时候我可能要做一个什么会议，然后他直接帮你串到 Google Calendar， 然后去做会议的记录，然后甚至还会有一些提醒的事项出现等等的，这么的更加像助理的方式，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会持续关注，希望它能够更加的好用，毕竟现在目前大多数的人可能都还是以 Office 的系统为主，如果假设它能够更加的优化在助理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对它的整体的营收或大家对于未来发展也会比较期待一点点，那也会反映在它的可能就是市值跟股价上面咯。那最后我们要当然要来聊一下，我们刚刚讲到在云服务当中，我们说的第二名是这个微软嘛，第三名是 Google 嘛，那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亚马逊了。可是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可能在近期比较多听到亚马逊呢，可能会是比较像是它的这个串流平台上面的内容，好像比较少听到它实际的公司在运作上面有哪些的内容。它是不是前阵子好像也还蛮沉寂的？
0: 应该说它沉寂有一段时间了。其实在2023年我们那时候就是说所谓就是 AI 真的要开始有想象空间，开始要爆发那一段时间，其实亚马逊一直市场上对它其实有期待的，毕竟如果你从传统的云服务的市占率来说，它其实市占率蛮高的，到37%、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开始像刚才节目到目前为止聊了很多，就是使用体验啊，或是真的 AI 模型，你会发觉亚马逊好像真的都比较缺

0: 系。嗯，所以这或多或少其实也让他的整个云是不是他的营收有在持续成长这件事情其实是比较问号。
1: 对，
0: 但其实这一季为什么开完财报之后亚马逊其实他当天股价是小涨了 1.5%。哦嗯。对于市场上面来说会觉得亚马逊要回来咯，这个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味道出来。我先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一季其实它本身在 AWS， 因为亚马逊它的云台云的服务是 AWS， 然后它的营收其实有来到376亿，年增率其实有到 28%。
1: 哇，这样也是蛮高的。
0: 这还真的算蛮不错，而且这是它过去15季以来15季最高的一次年成长率。
1: 欸，到底是怎么了呢？
0: 应该是说之前大家在看亚马逊会觉得比较担心的是它的整个云服务没有让大家觉得体验感到这么的强烈。嗯，然后因为其实大家会一般会比较没有这么熟悉是因为亚马逊它的云服务其实多数它的客户真的都是企业为主。
1: 对，
0: 可能在听众朋友里面如果有一些是跟企业里面云或是科技相关的工作为主的人可能会比较熟悉，因为一般使用户上面来说比较少用亚马逊的云。
1: 对，
0: 但是其实一般企业里面尤其科技公司他们其实对亚马逊的云其实使用上面来说使用度其实粘着度是高的。嗯，然后亚马逊这一次其实它的成长性一方面你在营收上面看到之外，其实它的订单未来的订单其实有来到3640亿美金。嗯，其实也是很高的。那为什么它可以达到这样子快速的成长，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点点啦跟 Google 走的路线有点像。嗯，他在做垂直整合。我们刚才讲的是 Google 他用自己的 TPU， 就是他自己的晶片，所以他让他的整个使用的成本是降下来的。亚马逊虽然它没有提供全新的模型，可是它让租用的用户去租它的 AWS 云的服务，其实它的整个性价比变得比较便宜。嗯，因为以前亚马逊它可能必须要去买辉达的晶片。嗯，但是现在亚马逊也有自己的晶片了。哦，对，所以亚马逊它自己的晶片叫做 Gravision。然后另外一个叫Trainium， 但是无论如何它的好处就是亚马逊它提供了一个服务，就是你现在来跟我租云端的服务公司，然后云这个平台，然后你选用我的晶片，其实你成本可以打6折。嗯，那其实在整个效能的体验上面来说真的没有到体感温度很差，其实大家会更愿意，以前我就用亚马逊的云，我现在要用的量更大的时候，我会更愿意去跟亚马逊去租用云这样子的服务。嗯，所以其实它有真的有一点点就是走回跟刚才我们就是在讲 Google 它其实是多点开花而且是全能式的方式在这边去做提供服务，亚马逊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嗯，所以这一次其实亚马逊它在提他的资本支出的时候，其实算是我们刚才目前为止提下来最高的一家。他今年的资本支出是2000亿美金。哦，嗯，但是其实是现在市场说实在也比较不担心了。嗯，因为我们刚才在提嘛，一路大家就是看你资本支出好，你怎么省成本，你怎么兑现，都是大家会斤斤计较。那对于亚马逊来说，大家发觉你开始也有自己的晶片了。嗯，然后你的租用率好像还不错哦，因为至少看起来你在云的营收可以交出 30% 左右的年增速度，看起来其实这样子的延续性它是有这样子的空间。嗯，所以才会有一点点说是不是亚马逊终于要醒来这样子的感觉。感觉，对，这是市场为什么现在对他觉得好像沉寂蛮长一段时间，但是好像觉得对亚马逊的期待可以慢慢开始回来，虽然起来的慢。嗯，但其实后续我觉得市场会关注另外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不外乎大家还是会看说如果像 Google 它的 TPU 是真的很棒，它不仅仅自己用，我还可以去外面卖。嗯，那亚马逊的晶片是不是真的
1: 也有机会？
0: 对，嗯，那这一块可能就是未来它的效能、它的成长性的一个空间。那不外乎其实还是会去检讨它的潜力啦。那另外一件事情，其实不得不说，还是要拉回来讲成本控管这件事哦。因为亚马逊大家对于它的熟悉，除了我们刚才提，就是在云端这一块的营收，其实它毕竟它最大的营收还是来自于电商。嗯，电商其实也算是一个

0: 算是成熟，但是它其实成本的控管其实相对蛮竞争的一个产业。
1: 对，
0: 所以未来其实对亚马逊来说，它就是要好好控制它在电商的龙头，然后甚至它的成本，但它却要在 AI 这一块的部分，它其实也要去支出很大量的资本支出。那对于整间公司来说，它再去看它的整体营收的成长性跟资本支出的控管率，它其实有一定的复杂程度。

0: 是有办法，就是可能慢慢追上 Google 这件事情。
1: 嗯，其实大家如果假设还有印象的话，亚马逊在一开始从电商开始的时候，应该很多人很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仓库的物流这件事情做到很极致的这种，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类似像是我们说接近 AI 的这种方式，就是他去精准的去判断说我今天我全部把人力可能就是精简变成是机器化电脑化的一个操作，然后让他可以把时间节省下来，成本节省下来，然后去做到很精准的去做服务。那包含在后来还有包含像是什么这种订阅的服务啦等等之类，他其实一直持续有在做一些不同的新的尝试跟更新。所以我觉得在同时的进行云端服务还有包含像是电商服务这边，我觉得他们或许都会有推出一些可能属于他们自己更加便利或是甚至能够节省成本，然后让营收持续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可以去关注的。那如果假设你可能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真的有很多的公司，尤其是有很多是提供网络服务的公司，他们本身其实用的云就是用亚马逊的云来做操作了。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兴趣了解的话，你也可以来仔细的观察一下了。今天非常谢谢尤娜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些讯息，谢谢，
0: 谢谢大家。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陈先生，您参加各项检举啊，爱命令停业无？
6: 哎，抽烟、油烟都有改善呢，
5: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6: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完行政诉讼啦。
7: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8: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唔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

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首先带大家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今天在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不过午后的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地区的山区也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要请大家留意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午后短暂阵雨，气温21到32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1到31度，降雨几率1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2到31度，降雨几率20%。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0到31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0到28度，降雨几率零。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天气应该还算还蛮不错的，虽然说体感温度可能也都算是蛮高的，因为今天看起来有太阳的时候呢，最高温会来到32度哦，可能会让你觉得哎，真的是到了夏天的天气了，毕竟这个5月5号立夏已经到了嘛。不过呢，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一点点，会感受上甚至会来到36度左右，而早晚的日夜温差也蛮大的哦，超过10度哦，在晚上的气温可能会在21到23度左右，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你可能可以选一件薄的外套，然后是可以防晒的外套，那在白天的时候呢拿来防晒用，但是晚上回家的时候也可以防风，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冷一些。如果要外出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建议大家还是携带雨具出门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在午后可能会转为是比较多云或甚至是会降雨的状况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1905.74点，上涨了766.89点，成交金额现在比1251.94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捷运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全线，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成功桥这边，还有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福和桥往台北方向，那目前车多尾端来到了新北端了，而在重庆北路往南，在中正路到国道路段，目前也都是蛮多车的。而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车多，至善路往东，林溪路到故宫路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回堵的状况。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新庄二到五股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回堵，请大家可能如果假设你是塞在这边的朋友们，也还是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等待这个车流慢慢的疏解掉了。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25公里，在台64线西行25公里，在中和前内侧车道这边

好，另外呢，在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 7.8 公里这边过新竹二的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过去了。而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大溪出口的地方哦，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好像占用了内侧车道哦，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06分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丽蓉所演唱的歌曲《古厝的阿素楼》，就是旧房子旧家的瓦斯炉。这首歌曲是写作给妈妈的一首歌曲，毕竟呢，在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在今明两天来送上一些跟母亲有关系的歌曲吧。这些歌都是写给妈妈的歌，如果假设也跟你的心情一样的话，不妨将这首歌曲送给妈妈了。接下来听到萧煌奇的《散后的月光》。

萧煌奇所演唱的歌曲《丧后猎瓜》。你有一首歌想要送给妈妈吗？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隔代教养，就是你可能是爷爷奶奶所照顾长大的话，或许也可能必须要送上一首歌曲给爷爷奶奶吧。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璐子音所演唱，而曲子的部分也是由萧煌奇所作曲，而词则是伍雄老师的这个词。来听到是《熊咪咧金瓜》。

来自露露黄露子音所演唱的歌曲《熊逼嘞金瓜》，在歌词当中唱到了爷爷常常唱给奶奶听的这首歌曲。或许奶奶已经不在了，但是这首情歌是她听过最美丽的一首情歌了。而像这样子一个，如果假设你同样也是属于爷爷奶奶所照顾长大的小孩，我想像这样的一个分离，或许时间相对来说也会比爸爸妈妈还要来得更早一些。如果假设你也是属于这种可能也许照顾过去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已经离开了，在像这样子一个母亲节或是父亲节或是祖母节，像这样子一个可能必须原本应该是要跟他们一起过节的日子当中是没有办法过节的话，或许现在那种伤感也会来得更加重一些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送给已经离开的妈妈的歌，来自于江蕙所演唱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作品《落雨声》。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科技，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话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厝紧走！
4: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4: 快跑啦！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7: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8: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包庇。
9: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了。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大盘，目前的大盘加权指数为41,907.59点，上涨了768.74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4164.46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新海道乐街路段，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回堵。另外，基隆高架往北在下乐业街的出口这边外侧车道，目前也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哦。再来回报到一个交通障碍状况，是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南下29.6公里，在国道五号南下29.6公里，在头城前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一个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42.4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42.4公里哦，在林口 A 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3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要提醒大家注意哦。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2，即将迈入到33分的时间点了。在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跟明天也都一样，是在这个周末要跟大家一起共同度过的母亲节的这个佳节。那当然有很多的写给母亲的歌曲，或许在这两天可以分享给大家。如果假设你们可能要一起去唱歌啦，或者是说呢，你希望能够有一首代表自己妈妈或是照顾自己的亲人的一首歌的话，或许在这两天的歌曲当中，有一些可能也唱出了你想要表达给亲人的这些歌了。前面其实有讲到了，在家庭的照顾的关系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不管是妈妈或者是单亲的爸爸，或者是爷爷奶奶的隔代教养的状况。有时候当你今天碰到了生活的挫折，或尤其是你是离乡背景去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朋友们，或许就常常会在比较失落的时候想起过去照顾自己的家人，不管爸爸妈妈或是爷爷奶奶。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孙燕姿的 T.O.O.，

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听哦哦》，如果假设你小时候是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所照顾大的话，应该或许这首歌曲也会勾起你在接近到母亲节、父亲节或是这样纪念亲人的日子当中很重要的一首歌吧。而尤其像是当他们已经离开的时候，那样的心情可能就好像脆弱的心一样。

阿妹所演唱的歌曲掉了。如果假设对于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离开的话，或许连平常的社交或是平常的表情都没有办法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况底下了吧。虽然说时间可以疗愈一切，但是或许有时候总是会在某时某刻突然想起了对方，常常想起对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已经开始慢慢的不是那么清楚在记忆当中的对方的长相了呢？

来自于棉花糖所演唱的歌曲《我常常想起你》，你是不是也会有时候会这样的，常常想起了妈妈，但是可能也许工作一忙碌又忘记了，而这个问候的电话或许是不是也很少打呢？来听到一首经典的作品，凤飞飞的《心肝宝贝》，我想这首歌曲或许能够唱出妈妈对于小孩的关心。如果假设你

来自于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心肝宝贝》，我想对于很多的照顾小孩子的亲人，应该都是像这样的心情吧。在母亲节这一天，或许大家很常听到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

来自于欧阳菲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感恩的心》，来自于陈志远老师还有陈乐龙老师随即合作的歌曲。母亲节这一天，你想好了要送什么样东西给妈妈吗？我想或许对于家人来说，早点回家一起过节就会是一件非常好的礼物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54，来听到今天最后首歌曲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吴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

表示今天的环境呢是属于偏东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的部分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情形。另外呢，晚上开始华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今天的温度是持续的回升，东北部的高温来到29到30度，西北部的高温普遍都落在31到33度，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地带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些，特别是在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有35、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今天在各地的紫外线指数将会达到过量等级，各地的低温呢是落在20到24度哦，早晚还是稍微有一点的凉意。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2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30%，新北市的降雨几率10%，桃竹苗的降雨几率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0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今天各地哦，就是像夏天一样的天气哦。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哦，中央气象署针对三个县市发布的是高温的警报，哪三个县市呢？台南、高雄、屏东靠近山区发布的是高温的一个警报，而且今天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的指数呢会达到过量等级，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外出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呢要多补充水分了。好，另外今天在马祖地区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在交通往返哦要特别的注意路况。另外呢，有航班需求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的是航班资讯了。啊，整个的天气哦，我觉得要好好的把握一下今天阳光耀眼的好天气，因为明天开始又有梅雨封面呢，又会接近了哦。到时候不只是会下雨哦，哦，中部以北南部山区开始下雨之外呢，温度呢也会下降，哦，温度也会有下降的情形。那整个的封面呢，哦，大概通过的过程当中，大概雨呢目前看起来会连续一下三天左右的雨，好，我看一下，三天，明天后天哦，要到礼拜天，好，要到礼拜天，目前好像这个礼拜天稍微整个的雨势的部分呢就会比较趋于缓和。好，我目前今天早上的时候哦，有看到气象资讯是这么的提到啦哦。不过又有这个气象专家提到哦，这波那个明天报道的第二波的梅雨封面哦，到时候一直都要到下个礼拜二才会有放晴哦。好啦，大家就是这个礼拜的假期是母亲节哦，我想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返乡陪着妈妈过节哦，那个团聚。那如果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又要有那个雨天的备案，可能会

会有下雨的情形了哦。好，关于新闻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1，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要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来送给大家呢？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的曲名叫做《你我的选择》，送给大家。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好，时间11:16，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目前大台北地区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的来看一下哦，目前有什么样的一个路况资讯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好，这个时间点我看一下哦。好像还是有事故诶。好，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中和出口匝道外侧的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大客车抛锚咯。在哪里呢？它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 14.7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雪山隧道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在当中，这是平林行控中心的说明哦。目前还没有一致开来哦，所以也提醒一下我们行林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好，另外在车多的路段，桃园市交控中心表示咯，国道1号高架汐止阳明南下路段，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2到孝前路这个路段目前有车多。好，国道5号双向头城宜兰罗东苏澳交流道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8，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郑中基的这首歌曲《你的选择》。

好，时间10:23来关心一下台股哦。每天的台股哦，在那个股市的向上攀升的时候，那个指数都非常的振奋人心哦。好，今天的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来到了41,943.11点哦。今天是上涨了804.26点，成交金额目前是来到了6898.43亿元。好，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时间来到了10:24，提到选择就不能够不听这首歌曲了，那就是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这首歌曲咯，送给大家。

0: 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6055的学习课程。
1: 好。今晚就上六零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7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快播！七平均指数表示，从平头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5岁以下成年的家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糖豆吗？新闻讲
5: 哦，讲特别黑不卡，有车到从平头的成年呢，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脚脚盘、买擦，也着重整个枕头，要加加送医院治疗。
4: 你家长了有先洗漱吗？黑毛，那是不准男生的哦。
5: 好，不用加。
6: 预防从平头，要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平均指数提供。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妈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知道台湾世界展望会在国内还有国外都服务非常多的孩子，透过不同的服务计划帮助孩子拥有希望的未来。这一集世界展望会带来一个新的儿童资助的计划，而这次的内容反转了我们对于资助孩子的一个想象。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湾世界展望会公共

0: 事务部负责人怡文来到节目的现场，和大家一起分享。怡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文。
0: 欢迎怡文。我们先请教一下怡文哦，我们知道世界展望会在全球非常多的一个地方都为孩子做一些的服务，我们先请怡文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展望会在台湾跟国外的服务的大概的内容。
1: 好的，其实我今天非常的感动跟开心，有机会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展望会哦。其实台湾世界展望会在全世界有大概100个国家都有我们的服务据点，那我们是以服务最脆弱的孩子为主要的服务对象这样子。对，那其实很多人知道对展望会的印象可能是饥饿三十，可能是非洲小孩，可能是帮助没有食物可以吃的孩子们这样子。但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一年大概服务45000个台湾的孩子，所以呢其实远在兰屿澎湖都有展望会的据点，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陪伴这群孩子们就是好好的长大这样子哦。那今年是展望会大概63年的时间了，在台湾63年。那其实我们也陪伴了非常多的我们叫自立青年，就是他们已经长大了成为更好的大人，在各行各业里面有职棒选手、职篮选手，有警察、有老师等等的。那谈到国外呢，其实我们是以一个计划区为就是一个单位的，当我们资助一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是有机会可以让4个孩子就是改变他们的生命，因此来改变这个计划区。那改变了这个计划区之后呢，有机会可以改变这个国家。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展望会工作的这些时间呢，我看到的其实是展望会的工作不是只是资助孩子，而是彻底的可以改变一个生命、一个社区、一个国家。透过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可能先给干净的水，然后给教育、给粮食，然后做儿童保护，重点是我们让他们知道展望会有一天其实是会离开，因为当他们可以自立了之后，我们就会把资源带到更需要的地方。
0: 是，所以怡文，我们要让大家去了解的就是我们的世界展望会哦，不只是对于我们的国外的孩子有资助的计划，包括或者是我们的国内的一个孩子，而且我们在资助的计划当中，我们不只是单纯的一个资助，我们还培养了他们的一个自立的能力。
1: 是，没错，其实我们有一个品牌核心，那它是从英文来的，叫做 Empower Change, Empower Children, 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丰盛儿童生命的展望。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因为我们在想说再脆弱的孩子，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国外有难民儿童，那他们的丰盛生命可能是先好好的活下来，有食物，有基本的生存权。但是以台湾的孩子来说呢，其实我们希望他们长出内在的力量，那他们可以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为自己的权利发声。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无论他在什么样的阶段，都能够有丰盛他们生命的这个展望跟盼望这样子。
0: 是，因为我们在资助孩子的部分哦，就是会培养他有自立的能力。我们会帮助孩子到他大概是几岁的一个年纪呢？
1: 好，其实我们会以倾听为重心，为主要的第一关哦，因为我们会希望说，孩子其实他可以决定他自己是不是要好好的念书。那以台湾来说，我们很多的孩子，我们会资助他到大学毕业。那有一些孩子，其实他念研究所，他的资助人就会觉得说，我只要再陪他多走这一段路，他其实研究所毕业了，他其实会成为很棒的一个大人这样子。那主要我们一个基础的评估是，当孩子有自立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资助的资源就是移转到下一个有需要的孩子。
0: 是，哇，刚怡文提到，我觉得自己还蛮感动的哦，就是我们的资助人会帮助我们孩子 他到了自己真的有自立的一个能力，在他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尽可能的去帮助孩子。
1: 嗯，对，其实我常常被所谓的资助人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所感动。比如说呢，我们知道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孩子，他其实是法官，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会考上法官呢？就是他在读书的时候，

0: 的资助人寄了就是跟法律相关的书给他，然后他读完之后他就觉得说，好，我希望我可以就是成为一个法官。那我也很常被就是我们一个叫张阿姨的，她资助的孩子呢，他已经长大了，变成了职棒选手。然后那个张阿姨常常关注这个选手的成绩也好，身体也好等等的，然后都会持续的跟他做分享。那不止国内哦，其实我自己资助的是国外的孩子。那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说，哎，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不知道他身处的社区、身处的国家，就是现在的生活条件是怎么样，我都会透过就是我们的写信的方式，可以就是让孩子收到我们的讯息。甚至我上次还寄了一盒巧克力给他，对，那孩子收到之后还有回传照片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感动。
1: 是，因为我每次谈到服务的过程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爱与感动在当中哦。刚以为一开始也特别的提到哦，世界展望会不只是服务了将近有100个国家，还包括了我们国内的一些的弱势贫困脆弱的一个家庭跟孩子哦，远到像是澎湖兰屿都有我们世界展望会资助的一个孩子。我们今天呢这一集世界展望会特别要带大家认识的与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国外孩子的一个很特别的新的一个资助的计划。我们请英文来告诉一下大家好不好？
0: 好啊，其实我们推出的这个计划叫 Chosen， 它是一个选择的概念哦。就是我们以前在资助孩子的时候，我们很习惯的去想说，哎，我想要资助一个可爱的女孩，或者是哎，我想要资助的是非洲的小孩等等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我们推出了这个 Chosen 的儿童资助计划，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选择权交给孩子，那让孩子来选择资助人，这样子的概念。
1: 是，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好奇的，让孩子有选择权。我们自己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选择我们不就是每天起床就会做很多的选择哦？比方说我要吃什么样的一个早餐，对不对？我今天我要搭大众运输工具吗？还是我要开车出门哦？其实我们生活当中面临许许多多的一个选择，但是为什么世界展望会认为让孩子可以做出一件的选择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呢？
0: 我听过一个难民孩子的故事，那他每一天都要很担心炸弹炸到他家附近，他每一天都要出去找干净的水，甚至有非常多的孩子他要走6公里才能够取水，而取到的水不一定是干净的水。他有一天就是问他妈妈说，为什么是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成为孩子？可能说不出难民，但孩子说的是为什么我们要躲炸弹，要躲这么可怕的冲突这样子。那甚至是我到了索马利兰，它是连续5个雨季没有下雨的国家，他们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选择可以自己。谁不想要选择让自己去住在一个舒服的地方？谁不想要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对，那其实我们其实是真的是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做的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给他们一个尝试的机会。那其实Chosen我们之前默默的推出在小规模的地方，比较在教会啊，或者是像私人的企业啊等等的去做这样子的推广。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希望可以被更多的人认识这个计划。那所以我们其实看到了很多很感动的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有一个中年的大哥，他其实本身是有一点就是肢体障碍的，然后他靠着是做资源回收为生这样子，但是他很认真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要参加这个计划。然后我们在Chosen的这个计划，我们的孩子都会告诉资助人说，我选择你的原因。那他的小孩跟他说，我觉得你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个大哥其实

0: 实他就告诉我分享说，其实他被选到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chosen 的计划是一个双向的，孩子选了你会告诉你他为什么选你这样子，那就会让这个资助关系更加的深厚跟特别。
1: 哇，一文，我本来单单的只以为说，我拥有了选择权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选择，它不只是那个我拥有一个主动的选择权，还包括了我被选择了之后的那一份的感动跟价值，对不对？
0: 是，像以我自己的故事为例好了，就是我其实参加这个chosen计划的时候呢，我对于这个计划还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我把我一家三口的照片，就是参加了这个计划。那孩子选到的时候呢，他的选择我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他说他觉得你笑起来我笑起来就是很好看这样子。第二个呢，是因为我有一个儿子，然后他就说，我希望我也可以就是跟这个哥哥有机会可以再见面这样子。那这个是来自一个孩子看到照片一个很单纯的直觉跟渴望这样子。
1: 是，怡文，每次我们提到在服务过程当中的感动哦，我们心情都有点激动，对不对？我每次会跟着怡文的情绪在走啊，因为就有满满的，我觉得我们虽然在服务，但是有很多的一个爱的回馈跟流动会返回到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就是来自于资助人哦。当我被孩子做选择的时候，我那份的一个感动。好，那也想请教的是怡文，我们的孩子他还是属于被资助者，对不对？我就算我有了选择权，但是孩子呢，他就是一个被资助者，可是我有选择的一个权利，我选择了这个资助人是谁哦。那当孩子我拥有了我可能在出生以来我从来都没有过的那个选择权的时候，孩子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听到孩子怎么说？
0: 我去年去了一趟尚比亚，尚比亚是chosen 方案第一批的孩子这样子。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看了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在我们进到这个计划区之前，她每天真的就是要走6公里，然后去提水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我们进到了她的计划区之后，发现其实她已经有那个 pump 的水井可以用这样子。然后呢，他已经读高中了，重点是他穿着制服，眼神充满了盼望，告诉我说，姐姐，我跟你说，我非常的谢谢我的资助人资助我，然后我会努力的念书，我以后要当医生，因为我的国家需要医生。然后其实他很笃定的看着我跟我说，我跟你说，我的梦想不是说说而已，我一定会做得到。然后他这时候呢，就去了他的房间，拿出了他的资助人的照片。然后我就非常的讶异说，哇，原来经过了 这几年，其实你还好好的保留你的资助人的照片。然后他就说他去学校的时候，因为他很长一段时间是住学校这样子，他说他都会带着，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觉得很孤单的时候，他看着资助人的照片，他知道有远方他完全不认识的人在默默的支持他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资助人跟孩子，无论是台湾的孩子或者是远方的孩子，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1: 是，所以怡文，也就是当有资助人愿意去帮助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善孩子的一个目前他们的一个生存环境的一些的困境，那也可以让孩子对于自己的未来有更多的一个想象哦。但是我可以选择，我有选择权去选择我的被资助，就是那个资助人的时候，孩子会更看重自己的一个未来还有人生。是不是这样子的概念？
0: 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当孩子选择我的那一刻，孩子会知道，更加的理解有一个人，或者是像我们家是一个家庭，真正的就是很在意他，很关心他，让资助关系更立体化。

0: 让他知道说，不是只是想象，因为一般的资助关系可能是资助人选小孩，所以我会知道就是我资助的小孩是什么样，长怎怎么样啊，今年几岁啊，喜欢什么等等的，因为展望会每一年都会提供报告给资助人这样子。但是对于孩子来说，那个关系可能就是知道，但没有一个立体的画面可以想象这样子。所以当我看出那个看到那个尚比亚的女孩拿着资助人的照片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是她真心的珍惜这份资助关系，珍惜着来自台湾的资源。
1: 是，我觉得也会让孩子会觉得，因为我有了这个选择权，其实他不只是看重自己的一个价值，我觉得孩子是不是也感受到我是被尊重的。你们有让我就是我不是等着去被分配哦。有时候我觉得我等着被分配的时候，那个心里的感受，我是属于被动的，我可能稍微有点无助的感觉哦。但是我拥有了那个选择权的时候，我觉得我被你们尊重到了耶。
0: 有一件事情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参加过乌干达的求神 party。什么叫求神 party 呢？就是当台湾有一定的资助人的时候，我们就会缴交自己想要的照片嘛。那我们的乌干达呢，就会把所有台湾人就是看到的参加的求神的照片，就是举办成一个 party。那小孩呢，都会穿上自己觉得自己最漂亮、最干净的衣服，然后用一个很欢愉的，就是氛围，然后来到这个 party， 然后来选择自己的资助人。那是第一次孩子就是跟一整排照片，然后一整排资助人，就是接触的第一次。那我自己在那个 chosen party，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爱，因为孩子选择的理由有非常多种。台湾有一些资助人会抱着狗，然后他的照片，然后他就会觉得说，哇，你的狗好漂亮哦，所以我选择了你这样子。或者是有一群人，他们是有一家人，他是大家庭，可能有十几二十个人吧，所以他的那张照片有非常多人，然后小孩就会说，哦，我选择这一张是因为我知道有非常多人会一起爱我这样子。所以有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可爱的理由。那对孩子来说，那一天那个 party 会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他们人生第一次可以这样做选择。
1: 而且我也相信透过那一次第一次的人生的一个选择，他们会对未来有更多的一个盼望跟想象。不会因为我现在身处在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我对于自己的一个人生我是失去希望的。
0: 没错，
1: 好，我想今天在听了怡文的分享之后，或许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朋友有很多的一个感动在当中，也想要更了解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 Chosen 的一个资助的计划哦。那如果今天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他也想要成为 Chosen 儿童资助计划的话，他要如何的开始？会不会很困难呢？我觉得他可能也想要，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他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感动嘛，我被选择我也好开心哦，对不对？我可以做出的是听到我们的孩子为什么选择我，我觉得我可能会开心好一阵子的一个时间。
0: 是，其实参加这个计划呢，大家可以先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官方网站。那其实一个月700块钱，对我们来说，一天可能只有23块钱左右，就可以有机会就是改变一个孩子，甚至是一个社区的命运这样子。所以呢，但是呢，参加这个计划呢，必须要提供自己的一张照片啊。你可以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你可以跟你家的毛小孩，甚至是你可以一整个家庭这样子。那把照片上传到我们的官网啊，后续呢我们就会把这些照片就是送到我们要资助的国家，然后就会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会有一个 party， 那让孩子来选这样子。或许这个工作时间呢会有一点点的久，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有缩短这个时间，让资助人跟孩子就是真的有机会透过Chosen儿童资助计划去建立这样美好的关系。
1: 是，那我又想问一下番外篇好不好，
0: 好，
1: 就是我们的资助人是被孩子做选择的哦，那会不会有那个资助人同时

0: 被很多的孩子选中呢？会不会有没有 这种情形呢、啊？好想了解哦。
1: 好，有资助人就是交了两三张照片，因为他想要资助两三个小孩，对，所以如果你想要资助一个以上的孩子的话，就可以就是交两三张照片这样子。那回到那个 chosen party 很可爱，他最后啊就是我们也不会想说那如果剩下最后一个小孩都选完了，那剩下最后一张照片是不是就是他？没有，我们让最后的五个小孩一起进到那个棚子里面去选这样子。那小孩很可爱，就是基本上呢他们都会有那个眼缘，就是我一看到我就要选你，然后小孩就看到你选了这个，那我就会赶快拿另外一个。所以目前就是还没有这样子的状态，但是真的有很多有资助人是资助就是一位以上的这样子。
0: 是，了解了。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就是你也想资助更多的孩子的话，你就附上你想要资助几个孩子，你就附上几个照片就对了啦。
1: 没错。
0: 好，再来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所以怡文，我们对于孩子因为有了选择权之后，对他的一个心理健康是不是有一些的帮助？
1: 是，没错，因为让孩子知道选择本来就是他的权利，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丰盛儿童生命的展望，让他们在面对生活各式各样挑战的压力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比较负向的东西，但他们知道他们是有选择的能力跟权利，那透过这样子的成功经验呢，他们可以就是为自己再更勇敢一点。
0: 是，所以想要了解 Chosen 计划的朋友们，就可以上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官网来看相关的资讯吗？怡文，
1: 没错，除了官网之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8195-3005 02-8195-3005。
0: 是 ，Chosen 儿童资助计划不只是金钱上的一个资助哦，我们更看见的是心理素质建构的一个重要性，让孩子拥有选择权，可以感受到尊严。还有自我的价值，让孩子从被动的一个资助者成为积极的一个参与者，而资助者的角色也成为被孩子选中当中的一个什么呢？感动者。我们每天都会面临许许多多的一个选择，但是在我们的世界上有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他们不一定有选择的机会，而世界展望会的 Chosen 儿童资助计划可能是这些孩子人生的第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也期待正在聆听的朋友们，我们一起的来支持响应的是 Chosen 儿童资助计划，相关的资讯都可以上网搜寻的是世界展望会，或者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世界展望会做一个联系哦。再一次的谢谢台湾世界展望会的公共事务部负责人怡文的分享，谢谢怡文，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0: 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1: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0: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能甲啉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1: 这么恐怖！
0: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陈太太，
4: 啊，
3: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3: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4: 啊，安尼哦。
3: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以上哦。
4: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将于5月16号17号两天在圆山花博长廊广场呢登场，今年以市场江湖为主题进行第19届的天下地摊的评选，并且同步的推动百人推荐名摊的指标认证。活动现场更推出了多元展演、市集摊位与互动游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市场江湖，挖掘其中的隐藏高手与美味料理。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天下第一摊评选以市场江湖为主题，规划肉力全开与蔬活主张，邀集各市场职人端出拿手好菜，从经典小吃到创新料理一较高下，展现市场多元且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也让民众重新认识市场不只是采买场域，更

0: 是蕴含人情味和创意的生活场景。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说，
1: 今年的主题哦叫做市场江湖。为什么要用江湖？因为我们说的市场里面哦真的隐藏了很多大内高手，大家都各怀绝技。那我们今年用荤食跟蔬食当作主题，所以不只有大鱼大肉，我们也有精致用蔬菜水果入菜啊来做出来的特色料理，我们希望能够满足更多不同的族群受众的需求。
0: 产业局表示，16号主场活动将由黑白大厨主厨金杜润、知名综艺夜市王泰国娘娘以及美食专家郭伟军领军，共30位评审进行最终评选，带来一场市场料理的巅峰对决。此外，本届同步推动100人推荐名单，透过民众实际参与及评选机制建立市场消费参考指标。连续2天活动更将串联多元展演、市集摊位与互动游戏。首日上午持身份证件还可参加抽奖，邀请民众走进这场市场江湖，一起品味最贴近生活的文化风景。详细资讯请锁定台北好事发生粉丝团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迎接温馨母亲节，儿童新乐园推出了母亲节向亲月的主题活动，规划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及写卡片送好礼双重方案，邀请民众在游园的同时用行动向妈妈表达最真挚的感谢还有爱。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为让平日辛劳付出的妈妈在专属的母亲节孝亲月放松心情，与家人共度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台北儿童新乐园特别规划，从5月9号开始，长达23天，凡具妈妈身份的游客都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除了透过实质回馈，也在母亲节当天推出写卡片送好礼活动。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3: 儿童新乐园为迎接温馨母亲节，推出母亲节孝亲月主题活动。5月9日至5月31日，除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外，母亲节5月10日当天还可参加写卡片换好礼活动。每整点，儿童新乐园也将随机播报孩子们亲手写下的感恩小卡，一起见证你对妈妈的感谢。
0: 儿童新乐园指出，本次活动以陪伴与表达为核心，结合社群互动与现场体验，让乐园不只是游乐场，更成为家庭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同时透过脸书追踪与互动设计，也让活动从现场延伸到线上，扩大参与及分享效益，让平时不易说出口的情感有机会被听见，也让母亲节更具温度与记忆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为了提供身心障碍朋友多元求职管道，并且顺利进入职场，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将于5月27号礼拜三下午1点30分，在台北市艋舺大道101号5楼举办身心障碍者专案征才的活动，即日开始开放报名，到5月15号为止。除了事先的报名之外呢，当天也开放的是现场报名，最晚报到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凡是事前完成报名者，还可以免费参加5月20号礼拜三上午9点的履历健检研习活动，由专业人员提供1对1的履历指导与求职的建议，协助身障朋友呢盘点自身的优势与专长，提升面试表现与录取的机会。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针对市政议题进行了民意调查，市民对于市府大型活动场域推行的无烟环境的措施呢，高度的肯定，满意度呢均突破了90%。调查结果显示，年货大街与台北灯节展区的无烟环境的做法，分别获得了91%及92.3%的市民表示满意。 意。研考会指出，本次的调查显示市民对于公共环境品质以及城市节庆活动的高度期待，未来市府将会参考东京、大阪还有首尔等国际城市的经验，透过公司协力建立更完善而且可复制的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的模式，并且强化节庆活动的市民参与

0: 及城市品牌效益，持续的打造更健康、友善与永续的台北城市生活。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气象署表示，今天的环境呢是属于偏东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只有在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东北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那另外呢，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哦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今天的温度是持续回升，东北部的高温29到30度，西北部的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地带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些，特别是在南部靠近山区可能会来到35、36度左右的高温。那各地的紫外线指数将会达到过量等级，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有2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30%，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10%，桃竹苗的降雨几率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0到32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哦。最近媒体前些时候都在报道那个蓝心湄，有没有蓝心湄的新闻？她就是在脸书当中就是表达对于妈妈的一个感谢嘛哦，然后她也提到她自己的一个身世哦，那她就提到她是在13、14岁的时候被只大她18岁的母亲收留，她说他们两个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即使是如此，他们两个的母女情还是相当的一个深。后哦，他在分享当中，就脸书当中，应该社群媒体吧哦，就感性的去告诉妈妈，他说：“妈妈，我的世界只有你哦。”哇，他的这一段的分享跟这一篇的文章哦，让很多很多的人哦就很感动哎，那感动到就是掉下眼泪哦。那蓝心湄也自己分享，当时他那时候正值叛逆期，那这个算是养母哦，这个妈妈对他非常有耐心。而且严格但是毕竟不是亲生骨肉，所以呢他说妈妈在管教的尺度上还是保有一点点的弹性。好，他说他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条件，脑筋动得很快，好像很灵活，体力很好，身体很健康，他说都是拜妈妈所赐的哦，因为呢他煮了一手的好菜。那他最后还提到了，就是他跟他妈妈说，虽然他现在走路

0: 比较不方便，那他告诉妈妈他还是会带着他然后呢全世界到处去走走，好，然后虽然他们都看遍了全世界，走遍了全世界，他告诉妈妈他的世界还是只有你，然后呢也告诉妈妈爱你哟。哇，这篇的短文哦，就表现出了哦，大方的表露出了他对于母亲的爱还有感谢。其实之前媒体也曾经报道过，就是蓝心湄他小时候因为父亲经商失败哦，欠债，然后家道中落，其实他很早开始就出来赚钱，大概是16、17岁左右哦，所以那时候因为爸爸经商失败的关系，他们一家人都不停的这个搬家，那他是长女，所以他当时就决定他要主动的扛起养家的一个责任。那他也提到，虽然这个妈妈是养母是后母，但是他的妈妈都非常非常的疼爱他，他赚的钱都全部都交给妈妈哦，也因为这样子这个养成他非常务实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态度。大多数的一个投资他都会投资在房地产，这些有潜力的价值的一个物件上，好，这是他之前在分享过的啦。那最重要的是他因为母亲节要到了嘛，他表达了对于这个妈妈的一个感谢跟深情，那让很多的朋友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他和妈妈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没有血缘关系不影响到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母女之情。为什么特别提到蓝心湄呢？因为我等一下放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蓝心湄所演唱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我会放的是电影版直接当中的一个歌曲，或许那个收音的品质没有那么的好哦。这出的电影是孙小毛《魔戒历险记》，它是在1987年2月的时候上映的哦。那这个那时候是因为儿童电视节目，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嘎嘎乌拉拉，然后那个让王伟忠配音的那个布偶孙小毛，就是红遍了小孩界啊。哦，那于是呢，电影公司就有这个导演于堪平，编剧呢就是王伟忠，再加上孙小毛、曹启泰、夏玲玲、蓝心湄、宁敏然，还有童星潘哲普等人去主演，他们就主演了这一出的儿童冒险电影。那叙述的是什么呢？小学生臭皮因为父母分居，常常不在家里头，他是由姑姑呢代为抚养的。那有一天臭皮呢，他又开始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他的布偶孙小毛竟然就对他说话了耶，然后安慰他，而且带着他到那个拉拉星球的梦幻王国去经历一场惊喜的一个冒险哦。那这个蓝心湄算是，我觉得算是客串，他在这个孙小毛魔戒历险记当中呢客串了一个应该算是一个表演节目的歌手吧。那他演唱的歌曲是什么呢？歌曲呢就是红唇族，我红唇族这女子团体他演唱的这首歌曲猜一猜。那这个孙小毛这个历险记这部的电影啊，因为当时同时有另外的电影，就是新桃太郎还有贺岁港片的夹杂之下，其实这出的电影票房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插曲呢就是这首歌曲猜一猜，因为是在春节时候上映的啊。这个猜一猜这首歌曲在春节的时候哇红翻了天呢！那电影当中这首歌曲就是由蓝心湄所演唱的，那原唱是红唇族，那也因为这出的电影在春节期间这首歌曲红翻天，所以这部电影最大的赢家是谁呢？就是红唇族了。那时候呢就一跃成为台湾当红的一个女子团体。文华在节目当中放过这个原唱红唇族的版本猜一猜，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欣赏蓝心湄的版本好不好，她在现场那个电影当中的演唱哦。待会你们会听到那个担任那个孙小毛《魔戒历险记》那出电影当中的剧情当中的主持人是谁呢？就是曹启泰哦。大概是伟华这个年代才知道曹启泰哦。好，他就来介绍第一个节目是由糊涂星球的代表蓝心湄表演哦。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电影的这一个片段哦。然后听的是蓝心湄演唱《猜一猜》。
1: 是由糊涂星球。

这首歌曲呢就是蓝心湄客串电影那个孙小毛魔戒历险记当中所演唱的歌曲哦。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就是他唱的比那个红唇竹好听哦。其实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啦齁，不太一样。好，时间来到了11点20分。

还有国道的路况资讯呢，赶紧来看一下哦。好，这个时间点我瞧一瞧，有道路施工，但是路况的资讯我看一下。路况的资讯，事故状况好像都排除开来了哦。那个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哦，48.5公里处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货车抛锚在当中，目前好像还没有移至开来，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注意哦。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就是在中山北路哦，我们这再往前走一些，中山北路往北过了市民大道，快车道外线的车道正在进行修剪路数哦，预计这一期的修剪路数会进行到下午的3点钟。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22，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哇，母亲节快到了耶，我想离家的朋友们可能听到这首歌曲会有一点点的感触哦，就是出外的人。哎呀，出外的人哦，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原因必须要出外去做一些的努力啊，对不对？好，我们来欣赏凤飞飞的这首歌曲了，出外的人。

好，这首歌曲啊，凤飞飞所演唱的《出外的人》，它是1983年的电影《四傻害羞》的什么呢？《四傻害羞》的一个插曲哦，所以它也是一个电影的里头的歌曲。

0: 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1: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3: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2: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3: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还时间11:30，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哦。我们刚在广告之前呢，听的是凤飞飞在《四傻害羞》这出电影当中的插曲《出外的人》。这《出外的人》这首的歌曲呢，是收录在凤飞飞的第60张的专辑当中。凤飞飞的丰富的感情的那种情感的歌声哦，就像是一股暖流一样，哇，听了这个他所诠释的这首《出外的人》这首的歌曲哦，温暖了所有出外人的心。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在这个第60张的专辑当中也收录了另外一首经典的好歌哦。哇，我好不容易找到这首歌曲耶，这首歌曲哪一首歌曲呢？好好把握，很久没听到了吧，我真的是好久没听到了哦。其实听到这首歌曲就会有一股那个爱的暖流，然后有这种那个幸福的感觉，好好把握。我们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好不好？这是凤飞飞也是属于风格比较清新明朗的一个招牌好歌，它的节奏非常的轻快跟活泼，好好把握送给大家。

好，凤飞飞，好好把握，我们也好好把握，好不好？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好好把握、好好珍惜的哦。时间来到了11:34。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35呢，赶紧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咯。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看一下哦。好，目前是来到了，哇，又站上了新的高点呢，来到了42000点哦。好，来到了42020.35点，目前是上涨了881.5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8603.72亿元。好啦，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算不算是四傻？我们刚刚四傻害羞电影，我们听了《出外的人》嘛，还有在那个专辑当中，出外的人第凤飞飞第60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歌曲是《好好把握》哦。好，这个朋友歌。好，我们来欣赏一下陶大伟的歌曲咯。好，这首歌曲作词作曲演唱陶大伟跟这个孙悦。好，那这首的是算是插曲，呈现出了和朋友之间努力追

0: 追求梦想，用心过生活，就会快乐的一种正面的价值哦。那这首歌曲那个副歌不是有点像是那个团康歌曲哦？其实朋友歌很适合当那个什么救国团啊，或团体活动的时候团康的歌曲哦。尤其是那个它里头不是会喊一句吗？大家一起来，等等等等等等，好、哦，对不对？好，那个大家一起来，还记得吗？好，这首歌这个歌词风行一时，后来也成为中视由赵树海主持益智节目的名称，大家一起来哦。好，我们就来欣赏陶大伟跟孙悦的这首的歌曲《朋友歌》。
1: 孙悦，
2: 哎，
1: 我们马上就要录唱片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先来试一下音啊。
2: 可以。

0: 发，怎么样？可以吧？
1: 啊，也好，好的不得了。
0: 好，
1: 我看咱们就这么开始吧。
0: 好
1: 啊，来，
0: 预备。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4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的时序啊，在5月5号的时候就迎来24节气当中的立夏了哦。那这个温度也明显的升高哦，你知道吗？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医如何看待这个立夏，如何的养生哦。中医认为啊，夏季呢是属于火，那对应的是五脏当中的是什么呢？心。哦，那这时候的养生的重点要从哪里转换到哪里呢？我们呢，春天是养肝，夏天要养心哦。哦，所以呢，我们要从养肝转到养心。哦，那中医师表示，夏天容易心烦失眠，口干怎么样？火气大，吼，火气大，所以建议民众可以多多摄取像是番茄、西瓜、红豆等等红色的食物哦，所以建议民众，还有我们家是每个礼拜都会吃番茄的哦，那个大大的番茄，因为我煮东西一定要番茄煮面哦，所以他说这时候啊，夏天呢，我们要多吃那个摄取红色的一个食物。那刚刚提到番茄，还有像西瓜，而且像西瓜我觉得算是便宜的耶哦，但是西瓜甜度高。哦，加一些准哈啊，量要控制一下，要把那个糖分会太多哦。红豆好，这红色的食物，他说有助于清热补水、养心安神。然后呢，在食材的部分，可以再搭配一些清淡的饮食跟规律的作息，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平稳的度过炎炎夏日。好，中医师表示啊，中医所说的心哦，我们夏天养心嘛哦，不只是指的是心脏哦，更涵盖的是我们的精神呐、啊。哦，心理那个心呐、啊，精神情绪，还有血脉的一个我们的循环哦。因为夏季的时候阳气是比较旺盛的，如果你的情绪的起伏过大的话，或者是你熬夜啦啊、常常吃的过重，就重口味的食物，容易造成这个心火旺。进一步的可能会引发心悸、睡眠不稳、疲倦感、哦、其实现代的医学也有发现、哦、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随之增加，所以立夏之后提醒大家，我们要开始重视养心。这个心不只是心脏，还有心血管整个循环，还包括了什么呢？情绪，情绪就是心理 就是心理了哦。然后那个，因为有时候天气热，伟华也会在节目当中不断的提醒哦，我们一定要随时的补充水分哦。我们的血液啊，浓稠度，如果你一直流汗没有补充水分的话，血液的浓稠度会过高哦，所以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问题，好、哦，容易发生这个血栓呐、啊，或者是那个血液堵塞等等的一个问题哦。然后在那个饮食的调养方面哦，中医也特别的提到，当然是以那个养心呐、啊，去除湿气、清热为主。那其中我们刚刚所提到那个红色的那个食物啊，番茄、西瓜，其实红枣也可以哦，还有红豆、枸杞。哇，红色的食材，哎，红起我也经常放在我的那个汤面当中。我只要那个煮丝瓜面哦，我就会放枸杞了哈，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你放了枸杞，那个汤头就会本身丝瓜又甜甜的，枸杞也有一些的甜味，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调味就已经很好吃了哦。如果你再加上那个蛤蟆。蛤蜊的话哦，哇，我告诉你，盐巴都不用加的哦。好，那这边提到哦，就是刚提到红色的食材嘛，好、哦，什么番茄、西瓜、红枣、红豆、枸杞，好、哦，记下来了吗？哦，他说这是符合中医红色入心的一个概念，可以帮助补气养血，然后促进循环。那像是西瓜、冬瓜，我现在指的是瓜类哦，西瓜、冬瓜、黄瓜、丝瓜等等，含水量比较高的这个蔬果，也有助于这个消暑，还有降火气，好、哦，降火气又可以怎么样呢？又可以补充水分了哦。好，再来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有像是现在蛮盛产的那个食材啊，像是苦瓜啦，哦，现在有去逛菜。

菜市场莲子也出来了，他说像苦瓜、莲子、绿茶等等苦味的食物呢，它可以清心火的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苦瓜它比较寒，所以虚寒体质呢，你不可以吃太多 哦。而且夏天你流汗的时候容易流失什么呢？电解质。你补水的时候应该采取的是少量多次的一个方式，避免一次怎么样喝太多的一个冰水，会刺激肠胃跟这个心血管的一个问题。那同样的，除了饮食很重要之外呢，我们的生活作息的管理还有情绪的管理，在我们的立夏之后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中医师建议啦，就是怕那个心火旺，然后情绪容易躁，有没有？他不妨哦，你每天可以安排十分钟的一个静坐，然后呢，你深呼吸，冥想一下，减少一些的烦躁还有压力感。然后晚上十一点前要睡觉哦。哦，我最近又乱掉了，但是我大概十一点到十一点半最近好会睡觉哈。那、哦、我今天会在十一点前睡啦哈、哦。然后再来中午的时候，你可以小睡十五到三十分钟啊，就是睡个午睡，但是不用睡太久哦。哦，有助于养心气、恢复精神。运动的话呢，可以建议用散步啦、瑜伽啦，或打打太极等等温和的活动为主，避免正中午的时候去进行剧烈的运动哦。再来，我们要提醒一下，这个有高血压，还有有这个冠心病的患者，还有什么样的女性呢？我们昨天有提到的哦。我们昨天是不是邀请到我们的嘉宁心理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更年期，他也特别提醒的是，高血压、冠心病、心血管疾病，还有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以及长期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啊。这些族群啊、哦、都是夏季心火旺的高风险的族群，所以我也是高风险的族群、欸哦、压力大的上班族好，更年期的女性哦，还有再来要特别留意饮食还有作息的一个调整、哦、夏季的养生不建议大补哦，而是从日常生活当中清热养心，让身体还有情绪呢都维持稳定平衡。好，所以告诉大家，夏天的时候啊，容易心烦、失眠、口干、火气大，建议民众可以多摄取的是番茄、西瓜、红豆、哦、当然不止这些啦，枸杞啦、红枣啦，这些红色的食物有助于养心安神。我昨天啊在吃晚餐的时候还跟那个家人说，哎呀，我最近逛菜市场看到大家都在买西瓜，自己也好想买哦，说嗯，这礼拜好，我们就来开始吃西瓜了，所以这礼拜要逛市场呢，就要来买西瓜回家了。好，时间来到了11点49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呢？好，这首歌曲啊也要介绍一下了，就是1986年上映的父子关系当中的歌曲哦。这首歌曲算是主题曲了吧。好，这首父子关系这个编剧是吴念真哦。这个父子关系这部片子当时还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哦。哦，我们来欣赏父子关系当中的歌曲，是由李寿全所带来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曲呢，歌词充满着希望，还有未来的期待。那慢板的旋律再搭配感性的电吉他的一个伴奏，也让李寿全的一个歌声透露着几许的沧桑感。哦，那这首歌曲张三的歌是收录在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的专辑里面。张三的歌啊，很多人唱过，有好多版本哦，像是齐秦，还有哈林、庾澄庆也有他的版本哦。我们来欣赏李寿全的版本。我自己好像比较少，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青鸟吗？我忘了，就是有个他也唱过这个张三的歌哈、哦。那我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放过那个李寿全的版本。我们来欣赏李寿全的版本，好不好？张三的歌。

好，时间来到了11:55，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我们在这里一周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不过交棒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什么事情呢？怎么搞的呢？又有事故发生了，国道1号北上路段43.5公里处的地方哦，林口 B 前哦，林口 B 前目前。中内侧的车道有大客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里是台北市的交通障碍，本来以为是事故啦，现在是交通障碍，小货车抛锚咯。在哪里呢？在黄块往南华江桥前哦，小客车抛锚在当中。不过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是过了成都路的上方开始因为小货车抛锚的关系有车多的情形，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就保持耐心。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大叶隧道外侧施工，目前基隆路到基隆端车行速度很慢很慢很慢，只有20公里哦，大家保持耐心。好，我们要交给我们的怡乐今天想来点了，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二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精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4: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遐严重哦。
4: 对啊。
3: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九，收在我们那、啊、我们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黄莺莺跟陈小霞共同合唱这首华台语交叉对唱的明了。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相得益彰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7号是陈小霞老师的生日。

但今天想来点不一样的，不只是陈小霞老师的曲哦，还有加上姚若龙的词。刚刚听到是我们好想念的 Coco 李玟，所以演唱这首《你是爱我的》。

真的看到一段文章说，你要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值得交往？这个交往不只局限在爱情啊，可能是友情等等，就是尽量给。如果对方是值得交往的人，他会回馈；但如果是不值得继续相处下去的朋友，就会像吸血鬼一样。所以我现在告诉我自己，我可以给，我就还是会给，但就会观察对方的反应是不是止损。刚听到来自于新梅姐蓝心梅次演唱这首《不怕付出》的曲，也是我们今天寿星陈小霞老师。那词的部分就是她的最佳搭档姚若

分享的一直给是测试吗？其实不完全算是的，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会一直给的人啊。那针对过去的沉默成本怎么办呢？其实沉默成本也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你这个沉默成本真的没合，但就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回收，所以后来就突然看到这一段文字就觉得是可以的，就我就一直给，那就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是值得继续交往的人，他就会用他的方式回馈，但如果就像刚刚说的，如果他是吸血鬼型的，就赶快断舍离，有没有？刚听到来自周华健演唱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你知道经过某一些过程才会迈向幸福快乐美满的人生啊。那接下来听到的是即将在5月23号礼拜六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来自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主持人传歌赵传新演唱这首《看不见的》。

即将在这个月底5月23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来自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传歌赵传所演唱这首《看不见的地方》。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也是陈小霞老师的曲，姚若龙的词，由张韶涵所演唱的《看得最远的》。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记得当时候论文卡关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跟我说，你不要再写了，你先去看电视剧。他就推荐了这部《一把青》，听到是《一把青》的片头曲，来自于 Hebe 田馥甄演唱这首《看淡》，也获得第21届亚洲电视大奖最佳原著音乐奖，来自于我们今天寿星陈小霞。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相得益彰的娱乐，因为今天是陈小霞老师的生日，但要跟大家分享陈小霞跟姚若龙的共同创作作品。

入围当年，也就是2009年的第20届金曲奖年度歌曲奖作品。不过我们刚听到的是去年释出，由郭靖跟魏佳莹一起重新翻唱这首《下一个天亮》。

同样来自于姚蓉老师的词，我们今天寿星陈小霞老师的曲，由梁静茹所演唱这首《瘦瘦的》，就收录在《思路》。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相得益彰的娱乐，因为今天5月7号是陈小霞老师的生日。

上个月，也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在台北小巨蛋，梁文音是不是有唱到这首歌啊？我觉得我现在的

记忆力零，有没有？睡一觉起来，昨天前天更不要说两个礼拜前的事情，完全不记得。刚听到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这首《三个愿望》，那接下来听到是，也就是前两个礼拜四月底，主办人来自于麻芳姐张清芳所演唱这首，也是陈小霞老师跟姚若龙老师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续集》。

位音乐人第一次合作，来自麻风姐张清芳，所以演唱的这首续集的曲就是今天的寿星陈小霞老师，词的部分是姚龙老师。但我刚刚就在思考，4月26号在台北小巨蛋是没有唱到这首歌啊。但在前一天呢，是谁的演唱会呢？周蕙的《好想好好爱周蕙》。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上次有跟大家分享15分钟，我们今天的寿星只花了15分钟就创作出这首《约定》。

0: 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
1: 没有 Uncle， 来自于周慧所演唱的《约定》。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寿星去年发行的全新专辑《老翅膀》专辑里头的同名作品《老翅膀》的词，也是他的最佳搭档姚若龙老师的词。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开，好当抓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2: 地当那有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掉。地当那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这一集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军购特别条例立院协商不成，海马式采购案迫在眉睫。爱尔利诊所疑似藏针孔，总裁常如山、特助及厂商三人遭到声压。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强势启动，天下第一摊江湖开战。立法院长韩国瑜在6号召集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草案，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由于已经超过一个月协商冷冻期，草案最快将在8号立法院院会表决，但是协商无果是不利的迹象。另外，美方已经同意出售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支付原本在3月30号到期，而由于立法院没有同意拨款，美方后来同意展延到美方与合约商议约。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启中将表示，5月31号为首期款项新台币8亿元的给付期限，如果没有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届时如果重新建案，不仅至少会多耗时8个月，也将会面临价格上涨。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酿成3人死亡，目的地为德角共和国拒绝他靠港，5号获准改停靠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南非卫生部证实，在2名乘客身上验出了汉他病毒，而且都是可传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疾管署署长罗宜君表示，台湾从来没有验出这个病毒，亚洲也不是它病毒的病媒属分布地区，评估受到影响的风险比较低。

0: 而前台大医院感染科医师林士璧表示，汉他病毒在台湾从来没有大流行，而且台湾属之检出的汉他病毒型别主要是首尔病毒，引起的病症较轻微。至于安第斯病毒株是否有可能会传到亚洲或是台湾，台北医学大学教授郑伯兴表示，需要警觉，但是不用过度恐慌。爱尔利医美诊所新北板桥店日前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诊所人员声称是烟雾侦测器，而该名女子报警之后，警方到场拆开确认装置内的确有摄影机，依照妨害秘密罪嫌展开侦办。新北检警在6号上午两度的搜索新北四间爱尔利分店以及集团总裁常如山位于台北市的住所、办公处等八个地方，具体常如山、张姓特助及谢姓厂商三个人讯后遭到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而谢姓厂商疑似受到指示拆卸中埔以北时间分店的监视器主机灭证。另外，高雄市卫生局稽查两间爱尔利分店，一间天花板有移除监视器的痕迹，另外一间治疗室内有监视器，相关事证有待厘清。而代言人谢金燕也发声明，要求爱尔利要全面停止使用他的肖像及名义做宣传。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将在5月16、17号两天在圆山花博长廊广场登场。今年以市场江湖作为主题，进行第19届天下第一摊的评选，并同步推动百人推荐名摊指标认证。活动现场更推出了多元展演、市集摊位及互动游戏，邀请民众一同走进市场江湖，挖掘其中的隐藏高手及美味料理。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2026台北传统市场节天下第一摊评选以市场江湖为主题，规划肉力全开与蔬活主张，邀集各市场职人端出拿手好菜，从经典小吃到创新料理一较高下，展现市场多元且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也让民众重新认识市场不只是采买场域，更是蕴含人情味和创意的生活场景。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说，
2: 今年的主题叫做市场江湖。为什么要用江湖？因为我们说的市场里面真的隐藏了很多大内高手，大家都各怀绝技。那我们今年用荤食跟蔬食当作主题，所以不只有大鱼大肉，我们也有精致用蔬菜、水果、入菜来做出来的特色料理，我们希望能够满足更多不同的族群受众的需求。
1: 产业局表示，16号主场活动将由黑白大厨主厨金杜润、知名综艺夜市王泰国娘娘以及美食专家郭伟军领军，共30位评审进行最终评选，带来一场市场料理的巅峰对决。此外，本届同步推动百人推荐名摊，透过民众实际参与及评选机制，建立市场消费参考指标。连续两天活动更将串联多元展演、市集摊位与互动游戏。首日上午持身份证件还可参加抽奖，邀请民众走进这场市场江湖，一起品味最贴近生活的文化风景。详细资讯请锁定台北好事发生粉丝团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1:06，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7号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晚间开始，花东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可能性。温度方面，今天气温持续的回升，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局部靠近山区平地或是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尤其是南部靠近山区地方有可能是35到36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3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0到27度，马祖晴时多云18到25度。

根据气象署预报，明天8号周五，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下午1:13，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你现在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于郭婷云，他收录在他的全新的专辑，这首歌叫做妈妈桑吉勒，这应该是妈妈系列的再一首新作。他每一张专辑现在都一定有一首送给妈妈的歌，就是广大的妇女朋友啊，就是一定要听这些歌曲，然后做家事就会觉得好像很开心。但也不是只有爸爸不是只有妈妈要做家事，爸爸也要做家事，爸爸也可以听着这首歌做家事，就会觉得心情非常好。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两个小时的单元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我们为你邀请到，这应该是广播史上第一次会被记录在广播史里面哦，两位，也就是我们的帅哥美女组合彭正跟婷云，即将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各自的专辑。所以我今天话也不能讲太多，因为我怕今天两个人没有歌曲可以给他听，因为我们太爱讲话了。好，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的音乐超慢跑呢，我们跟温凯翔要来一起听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听因为前阵子有一位钢琴家，他叫做史兰茜斯卡，那他刚过世，所以我们要来听听他所演奏的一些这个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赶紧的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彭正，还有我们的婷云，两位好。
1: Elson 好，还有我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好。
2: 好，现场朋友大家好，我是彭正。
0: 是，两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这个特别从高雄，你们还是从高雄？
3: 我们昨天有录
0: 音。你们昨天有？
1: 我们昨天有刚好录节目，然后录到我们昨天就寝时间大概四点，
0: 然后凌晨四点，
1: 早上我播了大概8个闹钟，我很怕给你放空城，你知道吗？等一下欢迎听云彭正，
0: 那真的是太伤了，太伤了，
1: 伤起来，伤
0: 起来。好，所以呢，两位今天要来各自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这个新专辑，包含我们的这个婷云，你跟上一张有隔一年吗？
1: 有啊，
0: 不到一年吧？
1: 有啦，
2: 超过啦。
1: 我是现在是2026，我2024，8月8号发、
0: 真的吗？
1: 爱丽刀在尾下面那一张。
0: 所以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看到你了吗？
1: 对，
0: 哦，因为我一直以为都是一年一年的，对不起，我时间过
1: 了。而且因为我刚好那个时间点来宣传都是我快生日，所以你都会
0: 对啊，
1: 我有什么蛋糕啊什么的
0: 哦，
1: 对，
0: 所以已经一年快要两，其实也快要两年了，一年多哦。
1: 对，
0: 哦，对不起，所以你去年没有发专辑，那你去年在做什么？
1: 就是让自己脚步放慢一点，因为如果发专辑，就是每一年到，比如说我现在宣传完，过一阵子又要开始收歌，我就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点时间去再去收一些自己很想要的歌曲啊，然后也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陪小孩、
0: 陪伴家人这样子，
1: 对，陪伴家人，然后偶尔去独旅之类的。
0: 是，你会去独旅？
1: 对啊，他都会让我去啊，
0: 真的假的？
1: 对啊。
0: 彭正大哥这一次发行了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叫做《阿彭之声》，所以你要开电台节目
2: 哦。哦，就是公司给我规划这张专辑，它的一个设定是想说，我帮很多，因为以前都是主要是站在倾听的角度嘛，
0: 是。
2: 可是这一次是想说帮，有一点像是电台 DJ 的那种角度，哦，想要帮那种很多听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感觉说，哇，这首歌好像是唱出我内心中的故事那种感觉，
0: 你就像是一个电台 DJ 的感觉。
1: 他在抢你的饭碗哦，他抢你的饭碗。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专业啦，没有那么专业啦，
0: 退休了啦，
2: 没有那么专业。
1: 让我们欢迎节目主持人阿鹏。
0: 阿鹏，
2: 就是比较有共鸣度的那种感觉。
0: 哦，是，其实我觉得，因为平常我要把你们两个都是分开嘛，就比如说我这一阵子就很听那个婷云的专辑，然后一阵子就听彭正的，然后我这一次两张密集的听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你们两个不只在

0: 婚姻上面非常的适合之外，你们在唱腔还有你们的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其实是蛮像的耶，就是可是我觉得庭筠在这一次的专辑里面你好像有稍稍的放软一些力度哦、
1: 欸、你也有听出来，
0: 我有觉得你的力度，哎呦对不起喷了口水，
1: 没事，
0: 我的力度很大，我觉得你好像有稍稍放下你的那个力度的感觉，
1: 就是不要那么强悍这样，
0: 对，但是彭正依然维持着你的那个帅气那个压低
1: 的
0: 感觉，
1: 就是很深情，然后他的歌曲很对，就像你讲愧靠的东西，
0: 很有愧靠，然后我觉得两个大家在一起听这一次又更有那一种有一点互补然后很适合放在一起听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在桌上，我很少跟你们玩游戏，但是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这样两个人，因为我们真的怕今天一个小时时间不够放你们的歌，所以我们特别把我们这个私藏的小游戏搬出来，就是我们要来玩这个打歌挑战赛。今天呢我准备了五个题目，
1: 是，
0: 然后请问一个礼拜有几天？
1: 七天呢、
0: 啊？对啊，七天扣掉两天假日没有我的节目，五天，所以下个礼拜五有五天，对不对？我出五个题目，
2: 对，
0: 然后你们呢，就是完成题目之后，桌上有一到十的牌卡，
1: 对，
0: 你们就选一张，如果翻开后面有我们的惊喜记号的话，
1: 对，
0: 那就是一天就是加一，然后如果你们累积满五天的话，我们下个礼拜连续五天都会播彭正还有郭庭筠的歌曲。哇，这个就是
1: 很棒，
0: 没有什么奖金
1: 了、啊，因为怕今天来不及，所以只能用这个。
0: 我们下个礼拜跟大家继续慢慢分享，
1: 说会不会大家比较想听我们讲话、
0: 啊？还是我们今天都不要讲、
2: 欸，
0: 就都不要播歌，
2: 不一定哦。
0: 啊，他会骂我。
1: 对，公司。
0: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不好？
1: 好啊，
0: 好。这个两个人的专辑里面都有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其实我之前我都是单方面的，就是说。这个访庭筠啊，然后问他彭正啊，然后访彭正问他庭筠啊，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真的很棒，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感情非常令人羡慕、欸、我还记得这个庭筠说彭正真的是一个神队友来着，对不
1: 对,
0: 對,
1: 對, 對
0: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公，然后庭筠也在工作上跟家庭上面也非常的坚固，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到底本人来讲那个辛莱威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好 OK 吗？我们这五个题目啊，哎呀，都要答哦，
2: 好，
1: 一定要
0: 答，对对对，我们今天就是一定要真心话出现，
1: 啊，要同时答，
0: 没有就分开，
1: 分开答，
2: 哦，分开答，
0: 没有那么激烈，没有那么激烈。好，第一题，请说出当年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感觉。请问你们从认识到结婚现在几年了？
1: 十，
0: 这个是第一
2: 交往加结婚吗？
0: 对，现在
2: 超过十年的啦，
1: 对，
2: 超过
1: 十
2: 年了，
0: 久哦，十一年了，
1: 差不多十一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因为结婚七年，欸，不止哦，结婚七年，
2: 哦，
1: 然后交往五年还六年呢，
2: 十二以上了哦，
1: 对，好可怕，
0: 十二十三年了，
2: 嗯，
0: 哇，好久，
2: 因为小孩就七岁，
1: 七岁了。
0: 那你们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见到彼此的感觉吗？听你第一次看到彭正，
1: 当然记得啊，
2: 就是
0: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还不是歌手，对不对？
1: 你现在是要讲第一眼看到他，还是已经有喜欢上他的？
0: 第一眼看到他，
1: 哦，
0: 谁要听喜欢上他？那当然是好爱好爱你啊，谁要听这个？
1: 第一眼就是他在明日之星出现，他来比赛，
0: 哦，他已经在
1: 比赛了，第一眼看到他就是想说，你要看没有？现场看不到我表情，气死了，
0: 好翻白眼，
1: 对，传播生计哎，哥刚来
0: 哦。
1: 对，
2: 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说，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减重成功嘛，就是比较大只，大概体重大概又多，
1: 不用强调，
2: 多了现在大概
1: 好很多倍，
2: 没有到一半啊。对啊，我就觉得说啊，因为他又长高172，又穿那个管打，欸，我就觉得说这个学姐平常不笑的时候拽个258万那种感觉，就。那个明秋就拍过来了，
0: 感觉像是有在混的，你有没有觉得他就是大姐的那种感觉？
2: 因为他讲话的时候就是就
0: 很凶，
1: 就很凶，他又化妆，然后以前那个睫毛又浓，
2: 啊，他又高，啊，我看他的时候，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很高了，我大概才号称170，我看他的时候我就这样。
0: 你是真的，
1: 我觉得大家应该想看 live， 就是你的观众很想看画面。
2: 啊，我就经过他的时候啊，他不笑哦，uh-huh. 他连正眼都不瞧我，
0: 他连正眼都不看你，
1: 因为我就觉得不好好顾家庭，他在来比什么赛，啊？
0: 那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点点互动了？比到中段的时候了吗？
1: 他快被淘汰，后来被救回来的时候， oh. 因为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欸，其实这个人唱歌还蛮好听的，声音很温暖，
0: 哦，
1: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开始觉得他声音很赞，然后就有认真听他唱歌，然后是让我就是开始对他就是有互动，是因为之前我，欸，我不知道有没有聊过，就是他就是有一次在那个选，就是那个我们录影的时候，都有一区是选手在就是休息的地方啊，我们比如说我们那公司那几个啊，伟忠谁，我们就是坐比较后面，他就突然就是跟前面的选手聊说，欸，那个板桥有一间超好吃的猪排，然后我在那边滑手机滑到一半，听到猪排我就整个跳起来，我就说，欸，

0: 请问一下猪排在哪边、
1: 哦？因为他刚好那个时候住板桥
2: 哦，
0: 对，想要知
2: 道，
0: 想了解美食。
2: 可是在这之前，你们都不太有互动，
0: 基本上沒
1: 完全没有交集、啊
2: 哦，真的哦。
0: 嗯，
2: 那、啊、你就想说，那你真的有把这只好吃的板桥这个猪排跟他分享吗？
1: 我就跟他讲说，哎、欸，我那个
0: 当下没有
1: 地址，好像忘记，但是我查到，我再跟你讲。可是他那个时候当下，他想说啊，你所对公共啊，你
0: 不可能会跟我讲，因为只是敷衍敷衍的。
2: 对
1: 对
0: 对，结果没想到，
1: 结果没想到，我大概隔不到几天，我就私讯他，
2: 哦、私讯他，
1: 我就敲他说，哎、欸，那个猪排地址在哪里？他就说，哎、欸。他就开始心里开始萌芽了，少女心，
2: 你干嘛逼他？
1: 咚咚咚咚咚咚咚这样子，
0: 没有，我就想说，哎、欸，这个人居然有记得我说的话、欸。
2: 对他不是想说就是聊一聊，
0: 因为我认识的男生都是那种出现条就哎、欸，就今天讲到明天忘记，没有想到他居然记得，
2: 所以你就再加分。
0: 对，我就觉得哎、欸，这个男生不错，然后就又加上觉得他声音蛮好听的，
2: 嗯，
0: 就开始对他有那个。就稍微改观一下
2: ，OK。所以彼此两个人对于彼此的那个第一眼的印象有一点点那个距离，但是后来慢慢的拉近，就是靠着板桥猪排。我们今天板桥猪排有赞助吗？
0: 没有，
2: 那间还在吗？
1: 那一间从来没吃
0: 过。
2: 什么叫？
0: 就是好像
1: 因为要去吃的时候，发现它倒了。
2: 啊，你怎么说？说很好吃？听说很好吃。
1: 我是说听说很好吃，
2: 哦、
1: 我从来没吃过。
2: 好, 好，那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一起去吃板桥。
0: 但我们第一次真的去吃东西，也是吃有关于猪排，而且还有带一个人去帮我助阵。
2: 这是什么执念？好，看看下个礼拜可不可以一边吃猪排一边听彭正跟我们的庭筠的歌曲？
0: 所以是他抽跟我
2: 抽，随便你们呢，你们抽好
0: 啊，
2: 谁要先？
0: 啊，你
2: 们第一个人先一提一个，
0: 你抽
1: 一个人先，
2: 对，
0: 你抽。
2: 好，彭正贤，
0: 麦兄啊，你
2: 对啦，你进来啦、
0: 欸。我本来想说你七号发片、啊，这是什么？
2: 几号？九号。恭喜我们拿到第一天，
0: 第一天
2: 是有红色记号，就是有拿到第一天，耶、
0: 哦！两、
2: yeah
0: 哦、个人都有播，
2: 两个人都播、啊、
0: 哦，不是他抽到就是他播他的
2: ，no， 两个人都给你们一起播，怎么好意思？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来继续跟他们一起讲这个打歌挑战赛。
0: 好的，
2: 然后呢，我们要来继续的跟他们灵魂拷问一下这个真心话的部分。其实专辑里面有一首歌曲，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彭正的第三首歌曲叫做《七夕》。心美嘴苗，然后这首歌一贯的有彭正哥那种很磅礴，然后重点是我很想学一个地方、
1: 啊、
2: 哇，来当、啊哦、这个当，你可不可以现场帮我们诠释一下、哦？你还记得吗？
1: 哦，
2: 当
1: 那个，其实我在唱的时候，因为在录音室，其实它是可以比较夸张的唱啊，可
2: 是。而且我发现你每次的搭都不一样哦，那个不是复制贴上，不是那种，
0: 没有，我们真的都
2: 是
0: 唱，
1: 对，我们都会重唱啊。那个其实是制作人陈伟强老师是叫我这样唱的啦、
0: 哦。那你现场可以搭一下吗？
1: 哦，
0: 刚醒来，来预备，三，
2: 还是不要逼他，真的吗？
0: 可以吗？可以啦。
2: 好啦，不要啦，不要啦，我们用听的，
1: 哦、
2: 用听的。
1: 哦，用听。
2: 他刚起床，我们不要唱。哦、他让你们有一天打歌，
0: 听众也是想听我们破音。
2: 不好意思，哦、我不好意思，我怕等下被捏。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我们要来继续跟他们聊天。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
1: 七夕美嘴苗》。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1:30，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彭正还有婷婷两位好。
2: 大家好，
1: 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歌曲是彭正的七星美嘴迷啊。然后其实我刚刚也才知道今天就是彭正哥这一张专辑阿彭吉虾的第一天发行日，是不是
3: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呢，大家就已经可以在平台上面，然后还可以在唱片行都买到这一张很漂亮的专辑，因为它是绿色，就是刚才说这个专辑这个 CD 的颜色非常漂亮，然后里面一样，听音的专辑也是啦，里面的这个都有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收藏。现在可能不太有人会直接用 CD 听，但是买回家珍藏也是一件很棒的事。
2: 因为其实现在粉丝朋友他们就是我们都会帮他们署名，
3: 对
2: 就是比如说有些粉丝他们就是想要我们的签名，然后想要纪念的，我就会特别就是说 OK， 那我帮你署名，让你是看到啊。这婷语蒙鬼
1: 啊，婷语有金鬼吗？
2: 这彭正真的有人要求
1: 但是你会给他吗？
2: 没有，他要求我的小儿子亲一下。
1: 那可以，
2: 因为他很爱我小儿子，因为我们算是朋友认识的。他说你跟彭正不用亲，我只要你儿子
1: 就留一个吻在那边。
2: 没有，我就证明拍给他说我小儿子这样碰一下的。
1: 出货证明这样子。
2: 对，出货证明。没错，
3: 我们小孩还比我们好红。
2: 对，
1: 就是而且还不用钱
3: 啊，
1: 就是
2: 对哦，
1: 亲一下亲一下，他也不知道干嘛。
2: 对对对 对, 對, 對、
1: okay ，好，所以刚念的叫《七星美嘴苗》，然后这一首歌也收录在彭正的这个全新的专辑叫《阿彭吉虾》，然后我们的婷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是你自己的生日，对不
2: 对？
1: 对
2: 你最清楚了，
1: 高鬼
2: 催工，
1: 九月初，所以我才想说为什么。所以我的那个时序才想说你是不是提早了？
2: 我跟你说超可爱的，因为我那时候那个高伟成功应该开始走宣传的时候，然后粉丝朋友啊就会，而且我是写4月16发行啊，
1: 对，
2: 他们就说不是9月5号发行吗？
1: 对，我们
2: 台不是应该要9月5号发行吗？
1: 对，
2: 没有，其实9月5号就是我的生日。那因为这一张是我第11张嘛， 对，然后第11张，因为我都觉得感觉前10张，然后就是好感觉就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那11张就是一个

0: 新的开始，
1: 是，
0: 对，所以又加上生日就是单身嘛，对，就是一个新生命，所以我会希望这一张除了让大家听到就是很爱唱歌的那个庭筠，也可以让大家去感受到，就像你有感受到，你觉得我唱这次比较
1: 温柔，
0: 有改变。对，
1: 嗯，其实这两张专辑都非常好听。我们为什么不要九月初五才发行？因为已经等不及了，要赶快端出来给大家，都做好了嘛，对不
0: 对？
1: 哈，好，我们继续的来这个打歌挑战赛一下。
0: OK，
1: 我们的第二题题目，
0: 好。
1: 刚刚讲到呢，这个对彼此的感觉，对不
0: 对？
1: 好，那在相处了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你们一定最熟知彼此的那一颗地雷。我想先问，请问你们觉得谁的地雷最多？用纸的，我看一下，谁的地雷最多？不小心就要爆了，这样子。
0: 好，来，
1: 一二三。哦，真的哦，真的哦，你看不出来耶，
0: 大家都以为是我，大家都以为我很凶，
1: 对对
0: 对不对？
2: 他庭筠的地雷哦，庭筠的地雷应该就是类似家事那一些的东西，
0: 没错，
1: 例如说什么东西乱放啊，没有用好啊，
2: 或者是比如说啊，你碗盘为什么没有马上随手洗起来？啊，那个垃圾平常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怎样怎样啊？啊，那个衣服
1: 卫生鼓掌啊！
2: 啊，对对对，因为他以前他是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的，所以他以前就还蛮独立的。对，所以那个是彼此生活习惯的不同。可是现在就是结婚了，住在一起，
1: 他就觉得你希望你多配合一点。
2: 对对对对，就是哎、欸，家事这种事情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做，是大家互相分担的。
1: 对，要让妈妈伤几雷啊！
2: 对，所以他的地雷就是很简单啊。那我的地雷就是。
1: 你也知道你自己的地雷啊、哦？
0: 对对对，但我现在想，因为很多我不知道讲什么。
2: 可是我觉得我的地雷应该不是那种看得见的。
0: 对，他的不是看得
1: 見、哦、真的哦。什么叫不是看得见？
0: 就是、他是那种好，举例，我来讲，因为换我答，
1: 对，
0: 我有答选的题那个资格。
2: 辩方。
0: 比如有一次我们去，
1: 好好看哦，
0: 我们去日本度蜜月，然后才刚下飞机啊，不是要去坐那个叫什么成田，不是要去坐一台车去到那个反正就日本市区就对，嗯。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他这个人怎么突然在那边好好度蜜月，第一天才刚到，然后就突然给我心情不好，那边不开心，不知道怎样、
1: 哦、臭脸这样。
0: 对，然后原来是因为我们有经营团购嘛，然后我们团购有私讯嘛，然后因为我就其实就只是想要赶快回客人，我就说哦对啊，欢迎加入我的那个比如说我的群组这样子。
1: 对
0: 啊，因为我们同步他看得到，然后他就突然脸臭了、哦、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呢，问很久问不出来，最后你知道什么事吗？
1: 不知道，
0: 因为他就没有讲说欢迎加入我们经营的团购。
1: 他觉得是我们，不是只有你。
0: 对，他的点就是类似这种、哦、所以有时候
1: 他回你怎么看得到？不是、
0: 啊、因为我们是那个私讯，我们俩都管理员，
1: 是你自己的粉专吗？
0: 不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购物的那个、
1: 啊不是啊、他回我那个粉丝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回的啊。
0: 没因为对，但是他就是觉得说他看到了，他就说、哦、他就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哦、不能只有我。
1: 那你很细腻耶，
0: 他就是很
2: 细
0: 腻啊。
2: 我在某部分比较细腻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些生活中的啦，
1: 就
0: 是
1: 你可能不小心就会踩到，但是你自己觉得没事，或
2: 者
1: 是、
2: 哦、或者是说對對對，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说啊，这句话有什么好生气的。
0: 对啊，
2: 类似这样啊，可是因为
1: 可是你就会在意，
2: 可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点不一样，
1: 是啦，嗯，
2: 对啊，因为星座不一样，个性不一样，背景不一样，那可能他会觉得说，因为他个性比较属于那种傻大姐，他不诶，神经较大条的那一种，
1: 嗯
2: 啊，其实我也很想要这种个性啊，讲真的、啊，可是没办法，我就是在某部分比较心思比较细腻，
1: 嗯，
2: 老实说，在某部分比较敏感一点，所以他有的时候跟我讲某些话，我就说。你讲这句话，你不觉得有些不对吗？
1: 你现在已经会直接跟他说了，
2: 我会直接
0: 讲，
2: 我会直接讲
0: 家事，我也会说，
2: 因为
1: 很好啊，
2: 因为有一些东西你就直接讲啊，
0: 对啊，不要在那边
2: 你这边闷啊，到最后还不是要讲，
1: 嗯，
2: 对啊，我就直接讲。
0: 之前他就闷到给我跑去养龙猫啊，因为他说他没朋友，
2: 因为很闷嘛，
0: 他只能跟龙猫对话，
2: 心情不好、啊，
1: 龙猫也不会回你、
2: 啊。哦，但是动物会给我宣泄的空间呢、啊，
1: okay, okay.
2: 对。啊，然后我就直接跟他讲，他就啊，我最讨厌他跟我回一句话，他就说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1: 对了，每个人的点不一样，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可能对方会觉得有一点点奶油奶油这样子。
2: 对，但是我会觉得说不是啊，怎样怎样、啊、我就跟他解释，
0: 真实生活搬上来了。
1: 哇，可是我觉得由此可看到，其实你们两个真的是个性是非常互补的耶。那你们两个有被对方磨的一点比较，例如说庭筠现在对于一些事情他比较细。

0: 你一点，或者是彭真对一些事情比较大而化之一点点的吗？你们觉得彼此有感染彼此？
1: 欸，我会比较大而化之一点的，啊。嗯，
2: 那我有比较细腻吗？
1: 啊，没有，
3: 没有吗？
1: 细腻啊，细哦，细腻哦，应该有，应该是说他比较知道我会比较，因为他比较急性子，嗯，我比较慢郎中，嗯，所以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不要太逼我比较好，
0: 是，
1: 所以他就会想说，哦，啊，那我退一点，我就当做我个性我先压一点，我不要那么
0: 急。他开始为你多想一点点的啦，
1: 对，
0: 在这件事情上，
3: 或者是有时候用赖传，然后赖就是要用那种贴图，爱心啊、笑脸啊、哈哈，啊，那种让他知道说我没有逼你啊，但是我就是
0: 波浪号哦，
3: 提醒你一下这样。
0: 好，很好啦，我觉得十几年这样子相处下来，就他至少是走向一个。彼此走向同一条线上的那种感觉，
1: 就是彼此都会有一些进退啦。
0: 对啊，
1: 对，
0: 这最怕就是不进不退，你就是两个人僵在那里，嗯，这个关系上面就会有很大的磨合了。
1: 因为我觉得世上没有所谓真的很就白啦，
0: 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嗯，就算你跟你父母或者是你们两个相处这么久，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像拼图一样，连拼图都不可能合得那么密了，
3: 啊，
0: 不可能。OK，嗯，好，我们这一题。看在他们两个就是讲的还蛮多的份上，就一次抽两个，不然的话时间一人抽一张，好不好？
3: 一
0: 人抽一张。
3: 彭正五月七号发片，
0: 彭正先
3: 啊，哎，换我先了啦。
0: 好，你先，你先。好，
3: 彭正五月七号发片。
0: 恭喜！
3: 哇，没事，
0: 这
3: 没事，没事，没事。现在也有
0: 两天了，累积两天，
3: 两天一天播十首，刚好两篇都播。
0: 我有说可以吗？我有说可以吗？好，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一首歌曲，换到婷云的歌。
3: 是，
0: 婷云这张专辑，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还是维持有很多好听的情歌，尤其在整张专辑的前半段，
3: 是
0: 这个情歌连发。
3: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有稍稍的把力度稍微放软一点点，嗯，这个转变，或者是你自己在唱的过程当中，你有刻意，或者是你有觉得特别的心情去诠释这张专辑？
3: 特别的辛苦
0: 啊，特别的辛苦。为什么？
3: 像那个我，因为我不知道你现在要播哪一首嘛。
0: 我要播的是《温爱的不为弃》，
3: 就是这首。嗯，这首对我来说就是，尤其是欸，其实我那时候在录音的时候还没那么有感哦，喔。嗯，因为录音的时候我们虽然全部都是重唱嘛，但是我们是毕竟是一段一段录嘛，所以你不会一次把整首整个唱完的感觉。但你是出去开始表演的时候，你是唱整首的嘛？那因为他那首歌，他是要。副歌它其实它的高音是要有点收着唱，
0: 哦，
3: 这对我来说
0: 是放出去的。
3: 对我来，我以前都很放嘛。
0: 对，
3: 对我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挑战，嗯，然后也很容易在危险边缘游移。如果一个状况不好，或一个气没有 hold 好，或者是今天声音还不够开的时候，很容易真的就是会破音。嗯，所以只有在唱现场的时候，像比如说我昨天去宣传，在唱的时候，我觉得也都很紧张。然后它其实这首歌它的 key 已经定到我的最高音极限。不然其实本来我一开始录的时候是比这首，对，我的声音比较厚，所以我的高音如果是唱到最顶就会变比较薄，哦，对，就是自己的声音会自己知道哪个位置是最好听的，
0: 是，
3: 对，所以我其实在就是录这首，然后又要准备就是开始又要现在之后表演都要唱这首，对我来说其实是蛮紧张的一件事。
0: 还是我们现在把它拿掉？
3: 没有，是可以听，是可以听。
0: 想说以后你还要唱，我怕你辛苦。
3: 还是要那个啊？
0: 还是要大家会在你们要表演，例如说你们两个其实，在要去演出商演之前，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
3: 对，
0: 有没有人会立刻就私讯你们说我要这次想听什么？
3: 有
0: 啊，你会照着他们的愿望走吗？
3: 如果那个刚好我有排，我就会唱啊，
0: 就会唱。
3: 对啊，然后也有人说，比如说我们明天刚好要去丰原表演。
0: 对。
3: 然后就有人讲说，哦，可以去 听新歌咯，这样子，对，就是会，
0: 不错，
3: 会期待一下这样子。
0: 好，所以这首歌不论是在录音室里面唱，或者是拿出来在这个演出的时候唱，它其实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歌，叫做《温爱丽美 key》，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首歌曲收录在郭婷云婷云在全新的专辑叫高鬼催勾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叫做温爱 Libwayki 11:45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彭正跟婷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两个各自的全新专辑，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还有这个实体 CD 唱片行都已经可以买得到这一张专辑了。好，目前累积到了2000，
1: 对，2000，
0: 开心啦，开心两天可以听到，
1: 很棒啊，2天20首了，
0: 对呀、啊，200首也 OK 啊
1: ，OK
0: 啦，一首播一句，
2: 哎、欸，那也不错、啊，
0: 那我也蛮累的、欸，
1: 不累到我，
2: 那也不错，那
1: 是你累，
2: 就是提起大家的那种兴趣，
0: 对，
1: 到底明天第二句是什么？
0: 对，好，我们还有2次的机会，
1: 好，
0: 我们就再来。几题的好玩的问题，刚刚我们都讲一些地雷啊，讲到一些那个对彼此本来你知道有一点点的翻白眼啊，就来讲讲十几年以来这些日子以来，不管在交往，
1: 你要哭了吗？你感觉好像哽咽哦，
0: 没有啦，
2: 刚刚不小心给到口水了。
0: 我还记得彭正有说过，你们两个在感情的这一条路上，曾经有过快要。分开的时刻、欸
2: 不是，是已经分开了，
1: 有分开、
0: 哦、已经有分开的了，
2: 分开，
0: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时间。然后我想知道说，哎、欸，在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各自做过哪一件事情？就是对方做过哪一件事情让你最感动？就是你知道，就是除了屁屁配配的这种啦啦啦啦这种之外，有没有哪一些他做过感动的事情，让你到现在想起来还会继续的爱着这个人，或者是继续的把那个爱情的感觉拉上来？彭正先吗？
2: 哦，我先好
0: 了。好，你先，你想到了。
2: 就是，哎、欸，这一次，我们是什么时候去韩国的？
1: 1月。
2: 哦，1月。
0: 啊，不就几个月以前？哦、
2: 没有了，因为我们有，因为很近的时间才刚去不久，啊，就又去一次。我们1月去韩国啊，本来是要自己去，结果就跟那个他们有一个组的一个团体五高环，
1: 对，
2: 那、哦啊、我们就去，等于有一点算是去。去玩的啦，这样子、嗯啊、那因为刚好就是中间卡到我自己的生日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庭云就

0: 帮我暗地里就是帮我做一个生日的惊喜这样子。
1: 啊，你都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对，那因为我不是他嘛，所以我不知道在准备的那个过程当中那种心情是怎么样。
1: 嗯，
0: 那他那个时候我讲快一点，就是说他因为韩国那一天他是非常的冷，那他当下他穿着是那种有一点像女仆装。女仆装就是
1: 短裙的那种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冷哦。
0: 啊，重点是你去想象172公分穿女仆装就比较大只。好，没有啦，重点是
1: 他没有，他现在身材会撑好。
0: 对对对啊，他开门的那一瞬间，他说他有点受伤了。
1: 为什么？
2: 你不能真的骂出来、啊？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2: 我超担心你，因为你的节目被检举。
0: 因为我就说啊，我就哔哔、
1: 哦、
0: 啊，我就对啊就。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讲那句话，但是那个就很快闪过去、
1: 哦啊欸、他的行李箱一个部分还放了这个衣服、欸、
2: 我藏在别人行李箱
0: 啊，我就说啊，我不要这个啦，
2: 他说 我不是要这种的啦，
0: 我不是要这种的啦，这样子啊，因为我就也没想太多，我就因为我的个性是，我私下有跟他解释过啦，我就说我个性是比较属于那种比较闷骚那一种，
1: 其实你是开心，
0: 我是开心的，但
1: 是你爆出来是一个你想化解这个气氛或什么的，
0: 或许，但是我可能比较不喜欢是那种大家这么多人的、啊、可以庆生，但是可能不是这种的，类似
1: OK
0: 类似这样啊，结果这个是一个环节、
1: 嗯、
0: 那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我们那个二姐沈建豪他生日的时候，这一次他帮那个二姐沈建豪我们一起帮他庆生，那他老婆为了要给他那个生日惊喜，他搬妈那个观世音菩萨、
1: 啊，
0: 那这个东西我有参与在过程，结果我就想到
1: 是辛苦的，
0: 对，我就想到那个过程，结果我就
2: 哦，他要哭了，他哭，
1: 哎呦，
2: 实况转播
1: 就觉得很拍谁，对不对？对他很拍谁，
2: 不会啊，我很开心，我很喜欢做这种事，
1: 哎呦，没事没事，他也开心，他自己玩得很开心，
2: 啊、
1: 然后他也让你开心，所以
2: 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因为。当你精心策划，然后隐瞒很久，然后想说到底要怎样怎样，但是当你看到对方感受到我准备的东西，我觉得这样就很开心的。
1: 对啊，
2: 就是我觉得做这些就是要让对方去感受到，那不管他一开始开门讲了什么脏话没关系，OK， 但是他心里内心他已经有
1: 感受到
2: 开心，然后有重视他、嗯，让他知道我有重视你这个人。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1: 对呀、啊，没事没事、嗯，生日还那么多次嘛，对不对？對啊、下次换你，那、啊、你有想好办什么了吗？你想一下，
0: 还有一段时间呢、啊。
2: 他会去问 AI， 请问可以帮婷宇办什么事？
1: 那你干脆就办 AI， 就办机器人。好，那婷宇，你有想到彭正？
2: 其实我觉得他让我，
1: 他真的是真性情的人、欸。
2: 对对对对，他比我还容易流泪。
1: 你看他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还是回想起当下，他其实对你也拍
2: 一阵子也有私，就是传不是私讯我，有赖我，就是说，哎、欸，真的就是谢谢你那时候。哦，真的为我准备这些，
1: 啊、
2: 现在终于知道这个过程多辛苦。这样，
1: 我觉得这很棒，就是你可以勇敢的表达出你自己，不管是好的或者是抱歉的什么，我觉得这是在感情关系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婷宇，你自己对于彭正这几年来，
2: 啊、我觉得很多事都让我蛮感动。然后我可以分享一个、嗯，我觉得尤其是他对小孩，我觉得是很用心的。
1: 嗯、
2: 一开始我就是很担心说他是不是猪队友，就没有想到
1: 他是
2: 神队
1: 友，
2: 就很多事情他小孩他都可以去包办。比如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他之前就是小孩才刚3个月还是不知道几个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还是必须抱着的阶段或背着阶段。
1: 有啊，你有说他就是一个抱一个这样，
2: 然后扛一堆东西，为了要让他知道我在台北工作想小孩，他就把小孩这样带上来、嗯，然后又整理一堆东西，这是一个嘛。然后在前一阵子，他就是我去年我有办一个音乐会，然后他居然自己哦花钱买票。我不知道哦、
1: 哎，
2: 他自己花钱买票来，
0: 是忘记跟他请款了，
1: 忘记核销。
0: 对对对，
2: 他买票，然后还带着小孩来，
1: 所以他买了3张票。
2: 哎、欸，小孩两三岁还
1: 不
2: 用钱、
1: 哦，不用
2: 不
1: 用，
2: 只是当下，因为我就想说，应该我在工作啦，我就想说他应该是在家帮我把小孩顾着这样子，就没有想到他出现，然后。重点最好笑的是，他本来是要在中间才给我惊喜，没有想到，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出场我就瞄到他，然后我快哭了，我还要忍住，
1: 还要先唱，
2: 先对对，他先唱，但是因为 我而且前面其实有一点破绽，是因为我们互相定位，我想说奇怪，彭正不是应该在他们家吗？怎么现在出现在台北市？
0: 我忘记我们有定位这件事情。
2: 然后我就想说啊，算了算了，想太多。但是我又听到感觉好像我小朋友的。

0: 声音，然后我们旁边比如经纪人啊、阿美玲啊，就说没有没有，你听错了听错了这样子。然后后来原来真的他就是把小孩带来，因为他知道这场那个音乐会很多我的粉丝朋友来嘛，然后又是要来听我唱歌，都是爱我的人，但是他知道我内心也很爱很爱的人，就是也有我的家人，
1: 是，
0: 所以如果可以看到我的家人啊，我最爱的人来到现场，我一定会更有动力，
1: 所以他就带着孩子一起，
0: 对对对对，然后而且都偷偷的帮小朋友带一些衣服，我心里想说平常你知道小朋友衣服放哪里吗？哇，在这一刻都很清醒哦，
2: 因为他之前都有交代过，所以我大概、
0: 啊、对对对对，
1: 你有记者
2: 我大概都知道、啊、比如说是要带什么啊，尿布啊，奶粉啊，奶瓶啊，衣服啊，御寒衣物啊，我大概都知道。那直到什么时候他破防？因为我在我小儿子耳边说，你要不要上去跟妈妈唱歌？哦，
0: 然后小朋友就突然，
2: 啊，我就说那你自己走上去。结果他就开始下歌，走走走走，他就突然看到小，
0: 对我是真吓到，因为我还没有确定到底是不是我儿子嘛。
1: 因为你怎么瞄到了？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他走来的时候，那一刻。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那个妈妈看到自己的小朋友在前面帮你鼓掌，哦，
1: 感动。平常只是在家里，他还抢着要跟你唱的歌，
0: 对，没错。
1: 现在他跟你
0: 抢麦克风，
1: 太开心了。所以其实两个人平常看你们两个好像就是很嗨呀、啊，然后这个爱玩 gay 这样，其实没有，是爱玩 gay 的，对，吵吵闹闹。但是其实彼此在私底下，对于彼此是非常的重视，而且
0: 对
1: 那个很细腻的地方不太一样，但是可以走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之不容易呀、啊！给你们一个掌声尖叫。
0: 自己配音。
1: 我们时间快要下课了，就直接再抽两，一人再抽一张吧。
0: 好，来直接一起翻。
1: 好，三二一啊，一呀！恭喜我们的庭韵又抽到了一天，所以我们这一次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三天会播两个人好听的歌曲，最后用各自一分钟的时间赶紧的呼喊大家一起来支持各自的自己的新专辑，
0: 一分钟哦，
1: 一分钟哦，要撑到一分钟哦，开始。
2: 我的最新专辑在今天五月7号，
1: 你讲太快了，你这样没有办法一分钟。
2: 五月七号，这个阿捧吉祥，在五月七号已经正式发行了，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阿捧吉祥哦。那我的那个最新主打歌，自作多情，诅咒多情，也在我有台的这个八点档片尾曲有在播。那希望大家、啊、里面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歌曲，那也有合唱，也有我写给爸爸的自创的歌曲。那这首歌其实也非常感人啊。那因为我爸爸是客家人，所以
1: 他听得懂吗？
2: 啊，他听得懂台语，
1: 台
2: 语歌，
1: 他可以
2: 台语歌。对，他客家人非常节俭，非常应景。对，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整张专辑。那整张专辑的一个构想就是说，哎、欸，我希望在唱每一首歌的时候，各位听众、各位喜欢这张专辑的朋友们，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也有感觉说，哎、欸，这首歌好像似乎是在唱我自己的故事的那种感觉。
1: 嗯，
2: 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阿捧吉祥，
1: 阿捧吉祥。然后里面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大家都一定要点阅来收听。我们请我们的小帮手帮我们 tag 一下他的那个。马赛啦，他真的眼泪还含在那个眼睛，他真的有感动到。
0: 有
1: 接下来，庭韵也用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
0: 我的第11张专辑，叫《高尾吹歌》，已经在4月16号发行。4月16，我们是高尾吹歌发行哈，
1: 已经发行。
0: 那高尾吹歌什么日子呢？是我的生日。对，所以大家出这张专辑，除了让大家听到好歌以外，也要提醒大家，9月5号就是我生日，
1: 是
0: 不能忘这样子。对，我这张专辑其实也很丰富，然后有刚刚 Elson 讲到的。情歌，然后也有刚刚一开始听到的妈妈桑姐这种我很喜欢的妈妈系列，
1: 是。
0: 然后这次也有跟我们的碧寻哥曾伟
1: 忠
0: 合唱，太深情了，暌违了6年哎、欸，
1: 6年、哦，
0: 对，6年。上一次拍 MV 还是很胖的那个我，对，所以他这次很不习惯，他说到底你是谁？
1: okay、
0: 猜一下你的面具吧，这样。然后还有跟我们可爱的小师妹吴美玲，
1: 美玲，
0: 对我们合唱，然后跟他合唱，就是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姐姐，
1: 是
0: 用那个姐姐的历练带着一个妹妹，然后。告诉大家要好好爱自己，
1: 是，
0: 然后在这张专辑的最后也有收录一首许常德老师写的这个词，然后那个荒山亮老师的曲《铃声铃声铃声》，就是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我觉得也可以鼓励，然后温暖很多人的心。嗯、这张专辑真的很多元，然后也很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传唱，然后点阅 MV 好不好？用力的歌唱班也帮我教起来，因为现在很多歌唱班都很爱唱我们的歌，
1: 是
0: 对
1: 这些歌不好唱，但是着实很好听，
0: 有挑战性啊，
1: 不好唱啊，很难唱，但是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两位的全新的专辑，
0: 没错。
1: 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是我在彭。 专辑里面很喜欢的一首歌。

0: 然后这首歌虽然不是主打歌，但是应该不是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叫做《麦来不甘情》这首歌，
1: 哦《麦来不
0: 爱情》不爱情，
2: 对，
0: 对不起，带给我后。但我很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彭正真的把他那个很细腻、很温柔，虽然他是在有点自责，或者是有一点在惋惜那种感情的感觉，可是你用一个非常温暖、有别于其他你的那个。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你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想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哦，那到了这个中午这个时间呢，我想大家都在上班当中，有些人哦习惯会睡午觉，就以吉赫来说好像不太愿意睡午觉。我发现我睡午觉呢晚上都睡不着觉，不知道为什么。以前哦可能我在中午的时间，以前早期哦我有中午打工的时间，我有打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所以呢好像已经习惯了中午没有在睡午觉哦。那很多人常会讲说，哎，中午怎么打工呢？就是12点到1点半要上班前呢，哦，就在一家自助餐打工哦。早期呢自助餐不是像现在一样，就是说自助餐现在就是可能自助的哦，你有夹菜要夹多少，然后他称斤这样子哦。早期不是哦，早期是由我们服务人员来夹菜给你多少，我们要看你长得帅不帅。哎，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就是由我们来夹那个一份几份这样夹到你的盘子当中。我们早期我在打工，我中午就在那边

工，因为为什么呢？以工代政嘛，因为我为了要吃鸡腿，所以我就 去打工，然后可以吃到鸡腿，不然的话 你自己买那个便当或者是 买这个要吃中餐的话，鸡腿很贵嘛。所以呢，我是为了要吃鸡腿，所以我就去打工。然后呢，后来就发现这个老板就觉得，哎，我怎么那么的认真，他就另外又给我薪水，一个月1000块，就是中午打工哦。好的，做 part time 的概念了。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听歌了，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夏国兴老师他所带来的《三星台之歌》。

三仙台之歌比西里岸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夏国兴老师他所带来的。因为呢我们夏国兴老师他是三仙台、哦、出三仙台比西里岸、哦、跟我们的天后阿林是同一个部落哦，所以呢夏国兴老师的这个三仙台之歌呢其实就是为他自己的部落所创作的一首歌曲，而且

0: 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听哦，虽然他讲的里面的一个内容很多都是虚词哦，但是呢我们一听哎，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比西里岸的歌曲啦，好不好？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福利政策也不会少。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别，每个族群的语言都有所不同，文化都有所不同，语调也会有不一样哦。所以呢，每一个族群有每一个族群的一个方式演唱，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身为原住民的我们能够创作出属于自己族群的这个语言的歌曲哦，真的要给你们拍拍手。所以呢，在这个单元当中，杰儿跟大家分享族人朋友们他所创作的故事背景。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莎莎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赫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一个家庭的原生家庭都有所不同，我们的习惯都有所不同，但杰赫也会再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让我们因此呢不要因为家庭的这个问题而让你的家庭得到了一些些的可能问题也好，或者是天天吵架也好，然后让你的家庭一天都不得闲，好不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那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 M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嗨，所以对伊娜妈妈发起发起三一定呢，你说姐姐和感恩的你过幸福，我当伊拉那么把这里问姐姐和伊拉多少八个乌拉努米达，安吉贝登尔给到幸福，那少八个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平埔原住民族群文化节在台南新颖文化中心登场，跨族群乐舞展演，展现多元文化的能量，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台南市政府在月初呢，在新营文化中心前广场举办2026光影相聚乐舞响宴平埔原住民族群文化节，由祈福仪式的揭开序幕，为期两天的活动注入文化传承与青年活力。第二天的时间的活动，除了台南在地的团队，也邀请高雄大满舞团等团体来参与，并由舞狮爱、黑旋风等知名原住民歌手接力登场。原民会主委曾志勇在出席在2026年平埔原住民族群文化节开幕式，与地方政府族群代表及社会各界共同见证平埔原住民族群在文化保存、语言传承及乐舞展演上的成果，并表达对平埔原住民族群文化发展的支持。主委曾志勇表示，平埔原住民族群的历史、文化、语言与记忆是台湾多元文化的重要成分。去年十月份，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公布施行，象征国家在制度上更进一步，回应平埔原住民族群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权的保障。除了法治面的持续推进，也需要透过文化活动、教育推广及社会对话，让更多人看见并理解平埔原住民族群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生命力。 主委指出，这次的文化节补助新

台币300万元，支持地方办理原住民族群艺文展演、推广及相关文化活动。期待透过了中央跟地方的持续合作，促进文化保存、语言传承及世代交流，让平埔原住民族群文化能够稳健延续、持续发展这样的一个活动。好的，讲到平埔族群，我想身为原住民的我们哦，平埔族群的族群的分布也非常广哦，甚至人数哦超过了原住民的所有哦，所以呢，你看哦。平埔族群算在台南算认定是原住民的部分，但他们目前呢陆陆续续都在跟原民会做一些的申请，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身份能够找回来。所以呢，哎，以后呢可能不止原住民16族群哦，甚至16、17、18、19、20都有可能哦。现在越来越多原住民哦，突然想到从几何呢小时候呢好像不太敢去承认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一直到时代不断的演进之后呢，现在都大家都吵着要当原住民。不过到好还是坏呢，但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了解自己的文化比较重要，好不好？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迟来的东北季风，是由我们阿美族的阿奴嘎里定萨里蓬岸他所带来的。您先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好，这首歌曲叫做迟来的东北季风，因为阿奴呢是住大港口部落，那这张专辑是混浊了，他用温度的声音诉说着态度的一个创作歌。那阿努呢有着原住民身份跟脉络，他拥有来自于大自然的声音，并且蕴藏着灵性力量以及跨时空的音域，可以将各种的声音节奏音符塑造成生命，引领生命远离极境，进入到极境的一个山林当中，像那片的山、那片的海以及哪一条的溪流，都是在他这张专辑当中呈现的。像他自己奔放不羁的这个思想，创作出不参照乐理的音乐理性，他也没有照着这个节奏或者是节拍的感觉，依然让我们感受到身体的律动。那有的时候呢听着听着就会忘记了忘记了自己可能现在目前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这波呢是大港口部落的意思也是源自于血液当中作为一个绑炸的个性阿美族又称为绑炸，也就是人的意思但虽然官方登记呢绑炸没有在官方登记当中，他登记的是以阿美族。有些人常会跟吉赫讲说绑炸是哪第几个族群，我说没有啊，他就是阿美族的部分。那阿美族族语呢阿米斯就是北方的意思，是早期我们卑南族称住在北方的人的意思，因为在他们的北方嘛，所以呢可能早期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了解说原住民分那么多族，只是知道好像就是跟我们很类似的人，但是这个语言跟文化确实不同我觉得在早期还没有离开部落的时候的吉赫，我也觉得很奇怪，就是明明跟我们长得很像的人我说的是原住民可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很多人一直到现你知道到现在还是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原住民的语言都一样，甚至有些人还会跟吉赫讲说你们干嘛不统一啊，讲一样的话，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学我们的语言呢我们可是先到这个土地上先到台湾的先住民为什么叫原住民，是原来住在这里的人民的意思所以呢你看一直到现在我们虽然觉得说已经是这么进步的时代了，却还那么多人并不知道说原住民竟然有16族群还是一样还到现在所以呢希望呢透过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更多人因此更了解我们原住民16族群，语言它不同文化也有所不同，长相有一些还真的很不一样长得不一样那你看我光以自己马太安部落跟泰巴朗我们就是一桥之隔其实我们的族语有一些还真的不太像那因为泰巴朗部落呢他们算是一个奇美部落这边的语系他们比较跟奇美部落比较相像，他们算是兄弟部落，但我们就是吉拉嘎上这边就凤林这边的部分所以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一样是你混浊了的专辑里面的其中这一首歌曲，叫做思考吧。讲到思考吧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多思考我们自己的部落，甚至语言不断的流逝也许很多人认为说流逝就流逝嘛，我们现在不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吗？如果你这样子想，枉为你是原住民也许未来你只剩下原住民这个名称而已，因为你的语言没了文化也没了就会变成这样好，现在我们赶快来聆听我们阿美族的阿努嘎里定萨里蓬岸在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青汁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今年六年期金钱好好规划好心好心好完整的回馈社会，
2: 由安的计算法规后更加六年好心偏谱全国各乡镇司企公所好搞民间团体也要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好

0: 一个考场哦，
1: 几乎哦，爱能向下参加六零五五的好学行列。
0: 好啊，更加轻松，教育部六零好奇妙，快有那条精彩的考场。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陈太太，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3: 不是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致命吗？
2: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骨髓不会致命。
3: 哦，安阳啊，
2: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3: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
0: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黑羊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呢不愿意结婚，不管男生女生，但大部分都是在女人的部分比较多。怎么说呢？因为现在的女人会觉得说，哎，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那我为什么要把我辛苦赚来的钱呢要跟你分呢？甚至我辛苦赚来的钱我要怎么花，竟然还有个人呢可能会限制我，把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好像给我一些的那种建议，甚至呢会跟大家就是觉得我赚这个钱会加入在这个家里当中补足家里不足的一个部分，就会有人这样子认为。所以呢，甚至有些人呢会觉得说这个婚姻不要也罢了，甚至有些人呢他就不愿意结婚，因为结婚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痛苦的时候，为什么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我却要人家跟我去平分呢？有没有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如果说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认为你现在为什么娶不到老婆，或者是为什么我到现在没有结婚，其实问题所在非常多。比如说现在的女人学历都非常的高，我不想要委屈我自己，我一个人也是可以过好我自己的生活，甚至我不要 我只要把我自己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我可能我自己找一个好一点的这个日照中心啊，我有了钱我可以请我想要过怎么样的一个，比如说就好像我最常跟我的朋友开的一个玩笑，没关系，辛苦一点，至少以后你生病你可以住一个套房的部分一人套房住院，这是杰儿跟我的朋友说的哦，意思就是说趁现在我们自己还有能力赚钱的时候就不要拒绝这样的一个机会哦。等到你真的想要去赚钱，可是呢你已经没有那个体力了，甚至是别人嫌弃你了，别人会认为

没有办法挑战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是变成别人要挑你了。原本你可以挑，结果你被别人挑了。所以这就是呢，吉赫很常跟我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女人一定要有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在哪一个年纪要退休，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都希望自己快乐的工作，快乐的工作不是苦，也不是穷，我就是在工作当中找到自信，我在工作当中找到了自我的一个价值。我印象中某一个电台的一个高级主管曾经跟吉赫聊天，我曾经跟他聊过，甚至有一些朋友就问他，哎，你怎么都不想要有退休，这个年纪应该可以半退休了吧。他说他不爱退休，我喜欢在工作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跟我的想法还蛮像的。所以呢，女人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能力。所以呢，为什么有非常多人他宁愿呢自己一个人，他也不愿意委屈自己，不愿意结婚，他觉得我一个人也是可以非常的辛苦。可是我觉得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因为呢，未来这个辛苦都有一个甜蜜的一个收获。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北岩酸猫老师他们所带来的《一个人走路》。

一个人走路是由北银山茂老师他们所带来的，所以呢，是谁跟你说一个人就非常可怜呢？我要告诉大家说，如果这个婚姻它是幸福，那就是恭喜你；如果这个婚姻是折磨你、内耗你、浪费你生命的这个生活，那这个家庭就不用了，这个婚姻也不用委屈自己。这是吉赫每一次跟身边的朋友在聊的一件事情。我常常会听到我的女生朋友常会讲说，哎呦，跟她的另一半呢常常吵架，每次为了钱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告诉她说，那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努力的赚钱。除了努力赚钱，你要有理财的一个观念，只要把你辛苦赚来的钱把它放大，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常会讲说婚姻夫妻为什么会吵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经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女人，第三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性。那为什么钱会有问题呢？钱少也会有问题，钱多呢也会有问题。钱少呢是因为这个生活过不下去，钱多呢就卡到了女人的部分。这个男人呢钱多了之后呢就会作怪哦，就会有一些的问题。当然也不只是这个男人有钱会作怪，女人有钱也会作怪。女人啊到了一个年纪之后，觉得这个婚姻没有火花，觉得这个另一半不够怎么风趣，也会有问题。我要分享的是，我有一个朋友哦，他的弟弟离婚了哦。那时候我问他说，你的弟弟条件非常的好呢，怎么会有离婚呢？因为他的弟弟是药师哦，他是药师，然后开了一间哦，就是西药房。那老婆呢？她就是一个没事做，在家里当少奶奶。那因为这个老公的这个工作算是自己开的一家诊所嘛，算药房嘛，所以呢工作的时间就非常的长，所以老公的工作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哦，也没有假日也没有家庭日。所以呢这个老婆呢就是不甘寂寞了哦，然后就认识了别人，然后认为这个老公哦嘴巴不甜，也不会有罗曼蒂克，什么都没有，反正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然后突然就觉得这个老婆怎么怪怪的，一天到晚不在家，然后明明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可是却比他还要忙。然后呢他就开始在调查了这个老婆，找了征信社哦，这个是找征信社的是我的朋友啦哦，觉得我的弟弟怎么可以哦这么委屈他自己。那也许哦这样的一个互动呢

老公其实应该都有感受到，只是她不想去面对。可是呢，这个旁边的这个姐姐舍不得弟弟这么的辛苦为了这个家，可是呢，这个弟妹呢，怎么好像永远都没有照顾我的弟弟，你知道吗？姐姐就是疼弟弟的嘛，所以呢，她就找了一个征信社去调查。好了，一查了之后就发现，原来自己的弟妹有了小王。然后呢，这个婚姻就没有办法走下去了。为什么呢？姐姐把这件事情捅了麻蜂窝。原本弟弟也许已经知道这个老婆有状况，只是不想面对而已，不想面对而已。有时候很多婚姻它就是问题很多很多。也许这个弟弟呢，认为有一天我的老婆一定会回头的。所以呢，姐姐你把他捅了麻蜂窝啦，这个婚姻就没有办法再回头了，就是变成这样。所以最后呢，就走到了这种离婚的一个地步了。这就是呢，很多的婚姻他会有一些的状况呢，不是说他很会赚钱，或者是这个另一半很有钱，这个婚姻就不会有问题。他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啊。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阿妹张惠妹她所带来的《一个人跳舞》。

一个人跳舞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张惠妹她所带来的，所以呢，有的时候一个人呢也没有不好，如果你能够照顾好自己，或者是你能够准备好你下半辈子要过生活的这些经济呢，其实一个人没有不好哦。我个人觉得哦，我还蛮享受我自己独处的时候哦，偶尔独处哦，不要一天到晚跟这个另一半腻在一起。像我的业界部同学，他就是一个生活算是一个非常单调的人，但是我自己本身呢，我很容易去找就娱乐的部分，他也非常的支持我哦，他自己也知道说他是一个生活算是非常单纯的人，他的娱乐也非常的少，他就是会跟他的哥哥弟弟公公婆婆哦，就弟弟妹妹哦，就有卫生麻将的部分，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浪费生命的一个生活，但不管如何那也是他的选择，那他也非常的尊重我的选择哦。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娱乐哦，我们的娱乐都不太像哦，但是呢我们都彼此尊重对方的娱乐哦。我觉得婚姻也是可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不用一天到晚腻在一起。有些人很爱跟另一半腻在一起，可是另外一半呢就不愿意让我跟你腻在一起，就两个永远都是有问题的我是觉得也很奇怪，夫妻就是很奇怪。就以我自己来说，我跟我的业界部同学呢，我们两个都会讲好说我们未来的生活要怎么去过，彼此不要干涉对方，那你过你要过的一个生活，但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这个家。我觉得这样夫妻到了这个年纪何必常常腻在一起，不是吗？所以呢，生活是自己，你怎么做选择呢，要靠夫妻彼此之间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对话，婚姻就不会有问题咯，好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这一首歌曲，叫做一个人，是由我们文明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Ohio 频道1034，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梁。

0: 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
2: 擦骨接接手术应该戴做 M 诶，但系手爱用面纸也可以手帕，还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为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5月7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了公职人员选罢法、总统副总统选罢法修正草案，将投票年龄从年满20岁下修到18岁，但因为有待宪法法庭解释，因此通过了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中选会选务处长王小玲说，如果选举人年龄下修到18岁，估计会增加41万人，涉及到投票所的设置、名册编造等选务作业。今年选举11月28号举行，8月20号会发布选举公告，若这之后才修法的话，还是会适用旧法。迎接温馨母亲节，儿童新乐园推出了母亲节校庆月主题活动，规划了妈妈免费入园及写卡片送好礼双重方案，邀请民众在游园同时用行动向妈妈表达最真挚的感谢与爱。
1: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为让平日辛劳付出的妈妈在专属的母亲节校庆月放松心情，与家人共度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台北儿童新乐园特别规划从5月9号开始，长达23天，凡具妈妈身份的游客都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除了透过实质回馈，也在母亲节当天推出写卡片送好礼活动。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儿童新乐园为迎接温馨母亲节，推出母亲节校庆月主题活动。5月9日至5月31日，除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外，母亲节5月10日当天还可参加写卡片换好礼活动。每整点，儿童新乐园也将随机播报孩子们亲手写下的感恩小卡，一起见证你对妈妈的感谢。
1: 儿童新乐园指出，本次活动以陪伴与表达为核心，结合社群互动与现场体验，让乐园不只是游乐场，更成为家庭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同时透过脸书追踪与互动设计，也让活动从现场延伸到线上，扩大参与及分享效益，让平时不易说出口的情感有机会被听见，也让母亲节更具温度与记忆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民众在公园内喂食野生动物及禽鸟的情形时有所见，但一时的善意喂食却可能对野生动物带来无形伤害。为了守护动物健康与生态平衡，台北市公园处呼吁民众停止喂食的行为，即日起也将加强稽查取缔，违者将依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
1: 近期鼠类议题引发各

0: 而且关注北市公园处表示，喂食野生动物不仅会造成动物过度聚集，导致粪便堆积、环境脏乱与水质污染，甚至提高人畜共通疾病风险。食物来源过剩更可能促使特定物种快速繁殖，破坏原有食物链，形成所谓的生态陷阱。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已明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之动物或弃养含放生动物，违者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让动物回归自然，真正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态平衡。青年所主任吴敏静说：“
1: 其实喂食看起来好像是在关怀小动物，其实会让这些野生动物去依赖人类的工食，丧失它原本可以觅食的能力跟警戒的功能。那此外，近期也因为鼠类的问题，那其实喂食也会造成这食物的遗留，然后遗留在公园之后，老鼠们就会跑去吃。那其实。”在公园里的喂食行为是违规的，那我们提醒大家，其实做这件事情是违反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那事实上是可以裁处这个新台币1200到6000以下的这个罚款。
0: 公园处表示，都市公园是人与自然共存的重要场域，唯有降低人为干扰，让动物维持自然习性，才能让生态系稳定运作、永续发展。公园处除自即日起加强稽查取缔违规喂食行为外，也会提高环境清洁及垃圾桶的清运频率，减少环境脏乱或鼠类聚集，希望民众配合从不喂食做起，用正确方式爱护动物，共同守护城市中珍贵的自然资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加权指数中场大涨794.93点，收在41943.78点，成交金额1兆1943.41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在今天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跟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0度，桃园27度，新竹28度，宜兰、台东28度，花莲29度，台中31度，台南也是31度，嘉义、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26度，马祖25度，澎湖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讲哦，这个吉爱坦喵嘛喜爱狗哈，拥有 1.8 万订阅的知名房地产 YouTuber 的基隆女婿房仲子杰，经常在睡梦当中猝逝，那他享年只有28岁哦。那么根据他的亲友证实，他是在5月3号凌晨睡梦当中走的。那么他的频道原定5月7号晚上7点上架的最新影片，居然成为他最后的声音。而这个片中标题还写凌晨4点从基隆冲新竹，为了一个专任他睡在网咖，也反映呢他长期的过劳。医师再度呼吁大家，过劳的12个征兆一定要赶快就医。这位先生呢，他生前工作时间非常惊人哦。影片简介还写着，一人打造的频道工作16到20个小时。他曾经在影片当中提到，每天工作时间长达20个小时，睡眠时间常常不到4个小时。日前呢，还在他的 IG 限动袒露他非常的疲倦哦，因为呢经常没有时间睡觉，还要全台跑透透。27岁的他已经晋升了千万顶级业务，在房地产产业成绩相当的优秀，但因此也透支了健康。由于他呢真的是蛮早就过世，死因可能跟长期过劳有关哦。高雄荣总加医科主任呢薛光杰发表卫教文章说，工作压力产生的慢性疲劳往往来自于工作内容、工作量还有工作环境的因素，上班时间长短、薪资、家庭生活都会加重或加速过劳的症状。如果你长时间处在不健康不平衡的状态，久了就会积劳成疾哦，身体呢会开始感到不舒服，比方说你的肩背常疼痛啦、僵硬啦或头痛这些症状。他强调呢，过劳引起的主要疾病是脑血管疾病跟心脏疾病，脑血管疾病包括脑出血、脑梗塞、高血压性脑病变，心脏呢就包括了心肌梗塞，还有心脏衰竭、狭心症、心律不整跟心因性的这个所谓的猝死哦。那么过劳的高危险族群有四大个情形。第一个，一周平均工作超过60个小时，工作时间造成你的睡眠被剥夺，夜班多或工作时间不规则，自我要求高而且容易紧张。加医科医师吕清源也补充，慢性疲劳通常是连续6个月以上长时间原因不明的强度疲劳，大部分患者都跟工作紧张、压力过大、长期生活作息不正常哦。那薛光杰也列出除了劳动部呢职安署呢制作的过劳自我检视清单，大家可以看一下。经常感到疲倦、健忘，突然觉得有衰老感，肩部、颈部僵直发麻，因为疲劳跟苦闷失眠，为小事烦躁生气，经常头痛跟胸闷，有高血压、糖尿病病史或心电图不正常，体重突然变化很大，最近几年不运动也不流汗，自我感觉身体良好不看病，人际关系突然变坏，最近常工作失误或发生不和，有这些征兆呢都要赶快找出原因改善啊。由于现代人呢追求工作跟事业，一定要适时自我放松，那么充分休息、规律的运动、均衡饮食，然后呢选择比较好的工作环境、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要戒掉不良习惯，比方说啦吸烟、酗酒，这些是挥别呢慢性疲劳跟远离过劳死的重要核心，希望大家都要身体健康。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新雅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积极推动无烟城市，继日前宣布人潮密集、二手烟暴露高的西门商圈，从6月1日起全面禁烟，全国首创负压式吸烟区，首批共五座也在今天正式启用了。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期盼透过分流逐步落实无烟城市愿景。
2: 烟害暴露已成为影响民众健康与环境品质的重要议题。为逐步打造台北无烟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7日上午视察西门商圈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全市新设置指定吸烟区自5月7日启用，借由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不吸烟者走在路上就能免受二手烟、三手烟之苦，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蒋万安说，
3: 今天最新的民调研讨会公布，其实有超过90%的市民朋友都对于年货大街以及台北灯节推动无烟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西门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新一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还有户外的停车场，种种这些，我们逐步来推进我们对于台北市打造无烟城市的愿景。
2: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目前全市共有183处吸烟区及吸烟室，其中包含即日启用的西门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及行医停车场，建置5座负压式吸烟室，并在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12处共有户外停车场。

场、八个行政中心、十二个示范里，增设63处绿篱式户外吸烟区，各局处另设置50处户外吸烟区等。民众可进入台北通 App 点选指定吸烟区地图，查找相关位置。此外，目前新中山现行公园已全面禁烟，西门商圈也将自6月1号起全面禁烟，各局处将共同执行烟害劝导与稽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3320.72点，来到62,833.84点。

盘中指数上涨105.49点，来到7490.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42.40点，来到26656.18点。上证指数上涨19.92点，来到4180.09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1.34，兑换人民币4.592，兑换港币3.977，兑换日元0.1991，兑换欧元36.74，兑换澳币22.68，兑换英镑42.56，兑换纽币18.64，提供参考。

0: 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1: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

0: 持114年农历五木日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每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伢个人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伢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补。支持农业普查，这些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哈克啊，也唔早哦，
2: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好，台北市的安暑之乱，专家说啊，防疫关键非大量的毒鼠，要加强环境的清消。台北市鼠患问题让外界忧心，有没有可能造成所谓汉他病毒的传播风险？对此呢，专家表示，以目前情况来看呢，这个几率其实并不高，国内病例数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增加。真正重要的不是大量的毒杀老鼠，而是加强环境清洁跟消毒，避免病毒的残留。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表示，汉他病毒呢主要存在在鼠类的体内，尤其是尿液、唾液跟粪便的分泌物当中。当老鼠在环境当中活动，接触食物或留下排泄物之后，病毒就可能残留在环境表面。人类呢，如果不小心接触，再透过手部接触或吸入，就可能就会有感染风险哦。目前特别是最需要做的，专家说，不是一味的投药鼠这个毒鼠，而是呢优先进行环境整顿跟分区清洁，包括呢清除厨余，还有这个食物残渣跟老鼠的栖息空间，降低它们的生存机会。而且呢清理鼠类排泄物要格外的小心，尤其不能直接使用扫把清扫或吸尘器，因为干掉的排泄物可能在清扫过程当中形成带有病毒的细小颗粒，一旦飘到空中被人体吸入后，容易引发汉他病毒肺部症候群。那么至于哪些风险比较高呢？好像是长期的处理餐饮、夜市厨余或环境清洁工作者都要特别留意。另外年长跟免疫力低下的，一旦接触到病毒之后也比较容易感染。那预防呢汉他病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环境管理，包括避免食物的暴露啦，妥善清除厨余，定期消毒跟防鼠措施。只要减少鼠类跟人类接触机会，就能够大幅降低感染的风险。

时间来到下午的3:36，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新北消防局119化污量居全国之冠哦，谎报电话恐怕会排挤掉真正需要救援的。那么统计呢，2023年至今无效电话居然高达48万通。明代建议对于骚扰电话开罚，才能够产生吓阻效果，并增加化务中心的人力，强化案件分流跟派遣机制。由于新北的人口多，服务员打119化污量可以说居高不下。刚刚听到呢，这个无效电话居然高达48万通哦。针对这个所谓谎报恶意呢，其实可以依照消防法第36条裁罚，部分频繁拨打者涉及到身心状况，依照行政法法第9条规定不予处罚，以使裁罚件数偏低。对此呢，119指挥中心会依照标准作业程序，确认无紧要的需求的时候，就会结束通话，避免占用资源。再度提醒大家哈，不要随便这个用119电话来恶意的做任何的这个询问。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也是新北市的讯息。涉宅呢增多粥少，新北市对于未成年子女家庭给予涉宅加分的机制，延长租期却限定子女需要就读涉宅学区内的公立学校。那如果小朋友在幼儿园阶段没有达到国小的就学年龄，就没有办法申请延长租期。议员质疑市府呢前端鼓励生育，后端却涉嫌排除。那新北城乡局说，好，这个部分他们会来做检讨。城乡局长的黄国峰表示，过去因为社宅供给量有

现。那么相关住期延长措施主要是针对子女就读国小、国中、高中的家庭提供申请的资格，兼顾资源分配跟需求平衡。随着受灾数量逐步增加，市府将启动滚动式检讨，后续跨局处会商，邀集学者共同研议，预计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还有调整方向。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

0: 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工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3: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审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拓况及时报，好，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6.9公里，这个95.6公里，好，更正，在新竹陂前外侧路径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29.4公里，过雪山隧道内侧外侧呢，这个路面有坑洞啊。另外，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14.5公里，过平林外侧路面也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33公里，过头城内侧有箱子。好，内湖路一段往西91巷到文湖街外侧在施工，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Tasha Kelly 的歌声 Shutters， 我们要休息了，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2: 什么？

0: 那我该怎么办？
1: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

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封面通过，东北季风稍稍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8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或多云短暂阵雨，22到27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19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台股今天上涨794.93点，收在41,933.78点，成交金额1兆1000。

1943.4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583.3亿元，自营商卖超了41.43亿，投信买超了160.62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64.1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409元，升值7.9分，成交金额21.2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万虹营收，四月份飙59亿，年增154%，记忆体涨价效益全面爆发。记忆体厂万虹呢，7号公布了他们4月份合并营收有59.13亿元，月增33.7%，年增153.7%，单月营收延续3月份强劲走势，再向上垫高，反映了记忆体价格回升跟 NMD 还有 NOR 需求升温效益持续的发酵。万虹4月份营收比3月份44.22亿进一步拉升到59.13亿，大增了14.91亿元，显示呢营运动能明显加速。如果以首季营收104.69亿元观察，4月份单月营收已经

0: 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联电第二来了，力积电跻身 Intel EMIB 先进封装的伙伴。力积电呢，捷运传出捷报6770G 中介层产品成为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伙伴之后呢，再打入 Intel 当红的 EMIB 先进封装供应链，加上跟美光在高频宽记忆体呢相关业务合作顺利的推进，营运呢大转股。Intel 呢 EMIB 先进封装来势汹汹，传出已经获得多家一线的 IC 设计厂导入，抢单台积电市场也暗赞哦。Intel 股价呢奔腾创高的时候，既有中介层伙伴联电跟着火红。如今呢，力积电也加入 Intel EMIB 先进封装的供应链，成为联电第二，并且同步携手台积电、Intel 这两大咖冲进先进封装市场。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力积电跟 Intel 合作推进的 EMIB 相关项目呢，正进入后段的验证阶段，客户端需求持续增加，尤其12寸 IPD， 也就是整合型的被动元件平台，已经完成了国际大厂认证，预计呢第二季开始放量，相关产品将用在 Intel EMIB 先进封装的架构。力积电也规划在2027年下半年单月投片需求有机会逼近10000片。而业界分析，过去 AI 人工智慧伺服器市场主要是由台积电 CoWoS 先进封装主导。那随着 Intel 积极抢进推进 EMIB 技术呢，加上美系 CPU 跟 AI 晶片客户导入速度加快 ，EMIB 未来有望在 AI 伺服器市场与 CoWoS 呢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也让相关供应链提前受惠。力积电向来不评论接单跟客户，不过呢，力积电董事长黄崇仁在最新到致股东的报告书当中，释出对于未来营运的乐观看法，高喊2025年已经是营运谷底，将透过第四次的转型，结合技术创新与客户策略伙伴合作的综合效果，迎接下一波成长动能。并且强调2026年将是值得期待的一年。黄崇仁指出， AI 伺服器跟先进制程需求快速的成长，已经带动系中介层、氮化镓、电源管理 IC 以及 IPD 等特殊制程需求兴起，多家国际大型企业早就已经提前卡位试产，看好今年起相关产品将陆续量产，并对营收跟获利带来明显的帮助。其中力积电近年积极布局 3D 晶圆堆叠建核技术，也被视为重要成长引擎。黄崇仁透露，现阶段 3D AI DRAM 四层堆叠技术已经取得先进逻辑大厂的认证，并且正朝8层堆叠推进，未来将应用在下一代 AI 边缘运算，提供高频宽低功耗解决方案。力积电今年也持续强化氮化镓功率元件与 BCD 电源管理平台布局，锁定 AI 资料中心、电动车跟工业控制等高功率高电压应用市场。同时呢，公司也积极这个发展 Open Foundry 呢等多元代工模式，除了提供晶圆代工服务之外，进一步延伸到设计、营运管理跟制造的整合服务，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这个200万桶原油进港了，台塑均扇轮成功突破了战火，完成艰巨的任务。搭载了200万桶原油的台塑均扇轮，今年4月因为美伊战争被卡在霍姆兹海峡无法运出，最终利用暂时停火之际突破了封锁离开战区。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今天中午成功运抵了云林的麦寮港，均扇轮成功完成运油任务，台塑高层也欣慰，但对于均扇轮怎么样突破十分低调，平安回来来就好。均扇轮成功完成艰巨的任务，也为国内稍稍舒缓了油困的窘境。台塑将派员上船慰问船长，还有所有船员的辛劳，感谢他们冒险完成任务。均扇轮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昨天终于航抵了这个嘉云海域，由南往北航行。除了前天跟昨天风浪比较大，今天上午呢海面平静，均扇轮依照原定航程继续往北推进。预定昨天呢中午进入麦寮港，但因为麦寮港呢还是有雅善跟重扇，所以还没有完成卸货。均扇轮呢只好在这个口湖外海盘旋几圈，等到呢港内两艘船完成卸货的再离港。今天近午呢雅善轮终于完成这个货，并且驶离港区。那么在口湖海域盘旋的均扇轮在12点左右开始加速往北方的麦寮港推进，终于呢在12:50进港，成功完成战火当中万里运油的任务。那么经过查证呢，台塑证实均扇轮虽然已经进港，但还没有靠近这个码头船席，预定明天涨潮让游轮可以就定位再进行卸货。台塑也将派员登船慰问所有人的辛劳。台塑对于均扇轮安全抵达麦寮港表示欣慰，但台塑对于均扇轮呢都十分的低调。台塑化总经理林克燕指出，台塑每个月大概就有7艘游轮运输原油，每艘都可以运200万桶，均扇轮只是其中一艘。那目前还有游轮还在中东那边，均扇轮当时比较幸运，刚好在霍姆兹海峡口才来得及离开。不过船员真的很辛苦，如今船已经抵达，将在一切妥善后派员前往慰问，真的要谢谢这些所有辛苦的人了。

尔利仪涉及针筒偷拍案，台北市法务局启动两大措施，维护消费者的权益。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行政院表示育婴留停津贴双亲可以各多领一个月。爆出汉大疫情游轮传出有台湾人在 船上，罗毅军表示在向世卫求证当中。三年内移工零付费，渔船主忧失联两头空，劳动部说非一次性的支付。川习会倒数七天了，川普总统车队也现身北京，车牌引发大陆网友的热议。台北市政府法务局7号发布了新闻稿，针对爱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装设针孔偷拍争议，引发消费者恐慌。经过北市府统计，从今年5月1号到7号下午1点为止，共计已经受理了近50件涉及诊所的消费争议申诉案。为了协助受影响消费者维护权益，市府除了积极配合检警调查进度之外，采取两大措施，包括严拟启动团体诉讼，开设爱尔利医美消费争议专案法律的咨询服务。法务局说明，考量到这一次事件具有高度的隐私性，为了妥善控管现场人数，并且保障民众隐私，这一次专场法律咨询采全面线上预约制，有需求的市民可以透过法律咨询预约作业系统点选爱尔利医美消费争议法律咨询完成预约。如果对于申请法律咨询服务有异议，可以电洽1999转分机2413。母亲节即将到来，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向担任母职的国人表达敬意跟感谢。为了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照顾，政府正积极修法，新增双亲满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可以各再多请领一个月的留停津贴。至于何时修正就业保险法，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说，希望能够尽速完成。行驶在大西洋的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群聚事件，其中造成了三例死亡。不过外传邮轮上有台湾人，机管署长罗毅军表示，机管署综合多方管道资讯和邮轮公司公布的乘客国籍清单，初步评估是误传的可能性比较高，但仍在今天上午透过国际卫生条例联系窗口跟世卫求证，尚待世卫回应，也同步透过管道向邮轮公司查证当中。为了落实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LRT， 劳动部将在三年内落实制造业渔捞业移工零付费，引发了雇主反弹。立委杨耀今天在立院卫环委员会质询移除，要求劳动部提出冲击配套，也担心如果雇主帮移工付了钱，但聘雇期间移工失联，雇主反落入前人两头空。劳动部次长陈明仁说，不会要求雇主在聘雇初期一次性支付，而是在聘雇期间支付费用。香港南华早报7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号抵达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外交大战还没有登场，川普的总统车队已经先在北京街头引发话题。中国社群平台最近流传照片也显示，多辆挂有美国政府车牌、车窗贴着深色隔热纸的黑色 SUV 行驶在北京道路上，其中有一辆车牌 D01290 被清楚拍下，有人还打趣说，外国车有办进京证吗？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忠孝桥往三重现在车子比较多啊。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21.7到23呢、啊，这边要进行维护道路，在5月13号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期间会封闭内侧车道，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好，送上这首叮叮当当越南歌曲。另外一首呢是跟算命有关的，好，送给大家，明天见。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0: 时间来到5月7号星期四傍晚的5:01，收听 FM93.1AM1134 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以勋啊。在这个接近傍晚、接近下班时刻呢，稍早哦，双北是有一些飘雨的状况啊，这个雨势呢，现在可能稍微停歇了。不过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午后还是有可能出现短暂阵雨的状况，所以下班的车潮啊，下班的这个时机点呢，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备用了。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始，送上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1: 有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在这一节路况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匝道，小心外侧车道掉落铁制品。省道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有车多的状况。另外呢，市区有一些下班车潮，在台北市的忠孝桥往三重车多，还有在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还有关渡的方向，这里也是一路走走停停哦。

时间来到傍晚的5:06，在台北晚报这一节新闻 Spotlight， 要先带大家关心到今天行政院召开院会，通过了土石采取法第36条的修正案，未来呢，盗采砂石行为首度要纳入刑责了，最高是可以处无期徒刑哦，并且得以并科新台币1亿元的罚金。院长卓荣泰也才是针对陆域未经许可的土石行为啊，才以提高行政法还有增订刑罚双轨并行，希望未来可以强化吓阻的效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荣泰的才是，对于不肖业者非法盗采砂石，严重破坏环境，影响公共安全，政府将推动土石采取法的修法，以严惩不法牟利以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必使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且促进环境安全。过去呢，非法采石的行为只有行政罚500万元的罚锾完全没有刑责，造成呢盗采者横行肆虐。因此卓荣泰指出，这次的修法有3大重点，首先针对陆域未经许可的采石行为才以提高行政罚还有增订刑责双轨并行的效果，同时呢也会强化及时没收载运车辆还有机械设备，有效降低持续违法以及再犯的风险。此外呢就盗采遗留的坑洞还有整复作业，会明确规范使用物料和实施的方法，并且禁止回填废弃物，以确保国土环境的安全恢复。希望呢，透过这样子的完成修法，落实精准打击、阻断不法，还有环境恢复的3大原则。那么经济部地质调查及矿业管理中心主任徐明宏也补充了，除了将未经许可采取土石的罚锾上限提高到1000万元呢，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也增订了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且并科最高5000万元的罚金。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违法行为有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

最高是可以处以无期徒刑，并且并科1亿元的罚金。而且呢，这个徐明宏主任也强调，处罚的行为人事实上不限于实际从事采取土石行为者哦，也包含参与的地主、雇主、驾驶以及相关人，对于意图盈利之违法行为，使用相关设备以及车辆，不论他的所有权归属，一律强制没收，以提高违法成本，并且防止再度将不法的用途。来自孙淑媚的歌曲《九桃心》。

4.74%，涨幅呢比起三月扩大，但是已经连续12个月低于2%，主要因为油料费涨了13.6%，蔬菜油跌转涨，且外食房租涨势也持续啊。在水果的部分呢，则是大跌了8%啊。至于有17项重要的民生物资，这个四月平均是年增1%，其中鸡蛋的涨幅收敛到1.48%啊。主计处才是在政府采取稳定物价的措施之下，国内物价还是属于平稳状态。那么根据调查，四月的 CPI 比上年同个月份涨1.74%呢，主要因为外食啊，这个涨势是延续的，加上房租、家庭管理费用、电费、燃气等等居住类的物价上涨，还有包括燃油费以及火车费以及机票等等运输费，另外呢交通工具的零件还有维修费，这些都调升了。肉品在供应持续稳定之下，价格仍然略高于上年的这个同个月份，不过水果、交通工具以及通讯设备等等价格是呈现下跌的趋势，抵消部分的涨幅。如果扣除蔬菜以及能源的话呢，核心的 CPI 是涨1.91%。那么在368个茶价项目群当中，扣除五月基本这个5项哦，本月不属于当季的水果呢，上涨者有248项，全数合计78.8%，持平者有5项，全数合计0.3%，下跌者有110项，全数合计有20.9%。在7大类的指数当中，以交通还有通讯类年涨最多，是2.66%，主要因为受到国际油价仍然是在高档的状况，油料费上涨13.6%，那么火车票、机票、交通工具零件以及维修费分别上涨9.21%、5.28%，还有4.63%。但是交通工具因应新购的汽机车货物税减征，下跌2.83%，抵消部分的涨幅。另外杂项呢，年涨2.48%是这个次要的地位主要因为国际金价还是属于高涨的状况，因此金饰、珠宝等等个人随身物品也上涨了12.8%，加上理容服务费也是上涨1.97%的缘故。

0: 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李爱琪。
1: 时间是傍晚的5:21，在这一节新闻 Spotlight 要带你关心这个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所以呢，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总统府自5月9日开始，也就是这个礼拜周末推出系列的活动，涵盖有特展、民主历史讲座、音乐会，还有邮政纪念周边等等，有3大主轴，邀请民众一起回望从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的历史时刻，重新理解民主得来不易，也把这份共同的记忆传承给下一代。这个总统府呢，今天上午召开了总统直选30周年的系列活动公布记者会，说明相关系列活动以及总统府开放参观活动的内容，包括了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还有总统府两位秘书长何志伟以及郑俊生都出席了记者会，代表总统府欢迎民众共同见证台湾民主制度的里程碑。那么发言人郭雅慧表示，相关系列活动包含有3大主轴。第一个，总统府将在5月9日开放日正式推出1996-3月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主题是以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和台海飞弹危机，带领大家重返30年前台湾人民首次以选票选出总统的历史时刻，也回顾当时台湾在台海飞弹危机之下依然坚定完成民主选举的过程。那么系列活动的第二部分呢，有民主历史补课系列活动也会同步展开，在5月9日上午的10点呢，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主讲总统民主直选30年的历史记忆专题。此外呢，在6月6日上午的10点，也会邀请228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主讲选总统从来就不简单，战后民主台湾发展的侧面观察专题。那么郭雅慧也表示，透过讲座还有电影播放，让民众更有共鸣，更轻松的方式理解台湾民主30年来走过的历程。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有轻松的音乐会啊，总统府音乐会呢，今年由总统府和文化总会共同举办啊，主题呢是民主台湾南风挽歌啊，即将在5月23日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透过音乐会的表演呢，唱出属于台湾人民的歌曲，一同感受民主台湾的温度。那么郭雅慧也表示事实上这个5月9日总统府开放日呢，还准备了3个彩蛋。包括会发送限量的总统直选30周年纪念版乖乖这个还有举办快闪的音乐会，另外呢也邀请

0: 民众透过民主明信片写下对民主台湾的祝福。而且除此之外，中华邮政公司也配合推出周边的活动，在5月9号当天，民众在总统府现场可以制作个人化的邮票，甚至在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周年这一天，也发行总统直选30周年纪念邮票，包含首日封户这个户票卡还有小权章以最具历史感的形式一起记录台湾民主的重要时刻。来自李杰明和陈新月的歌曲 I'm Alive。
1: 我不知道

0: 呀，黑皮都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作家爱大行古道，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加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0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主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下课了还不走？
5: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4: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5: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傍晚5:33，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节目，听到的歌曲它是吴贝雅《新世界》。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在这一节路况及时报，国三甲台北联络道万芳到木栅这里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市区道路呢，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基隆高架往南全线、建国高架往北仁爱。

0: 来到圆山，往南的部分，南京到信义，一路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上国道的路段呢，也是有排队车阵，要提醒您多点耐心喽。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来到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这个礼拜周末就是母亲节了，打算怎么度过呢？迎接温馨的母亲节，儿童新乐园推出了母亲节孝亲月的主题活动，规划妈妈免费入园哦，以及写卡片送好礼的双重方案，邀请民众在游园的同时，也用行动向妈妈表达最真挚的感谢与爱。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为让平日辛劳付出的妈妈在专属的母亲节孝亲月放松心情，与家人共度轻松愉快的亲子时光，台北儿童新乐园特别规划，从5月9号开始，长达23天，凡具妈妈身份的游客都可享免费入园优惠。除了透过实质回馈，也在母亲节当天推出写卡片送好礼活动。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儿童新乐园为迎接温馨母亲节，推出母亲节孝亲月主题活动。5月9日至5月31日，除了妈妈免费入园以外，母亲节5月10日当天还可参加写卡片换好礼活动。每整点，儿童新乐园也将随机播报孩子们亲手写下的感恩小卡，一起见证你对妈妈的感谢。
1: 儿童新乐园指出，本次活动以陪伴与表达为核心，结合社群互动与现场体验，让乐园不只是游乐场，更成为家庭情感交流的重要场域。同时透过脸书追踪与互动设计，也让活动从现场延伸到线上，扩大参与及分享效益，让平时不易说出口的情感有机会被听见，也让母亲节更具温度与记忆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到乐园玩，还可以把说不出口的爱用写的传达给妈妈。来听到这首歌曲，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来到5:41，民众在公园内喂食野生动物还有禽鸟的情形哦，时有所见，但是一时的善意喂食呢，却可能对野生动物带来无形伤害。为了守护动物健康还有生态平衡，台北市公园处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哦，即日起将加强稽查取缔，违者呢将依照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处以新台币1200元以上到6000元以下的罚锾。请您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近期鼠类议题引发各界关注，北市公园处表示，喂食野生动物不仅会造成动物过度聚集，导致粪便堆积、环境脏乱与水质污染，甚至提高人畜共通疾病风险。食物来源过剩更可能促使特定物种快速繁殖，破坏原有食物链，形成所谓的生态陷阱。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已明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之动物或弃养含放生动物，违者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呼吁民众停止喂食行为，让动物回归自然，真正守护他们的健康与生态平衡。青年所主任吴敏静说：“
2: 其实喂食看起来好像是在关怀小动物，其实会让这些野生动物去依赖人类的攻食，丧失它原本可以觅食的能力跟警戒的功能。那此外，近期也因为鼠类的问题，那其实喂食也会造成这食物的遗留，然后遗留在公园之后，老鼠们就会跑去。”那其实在公园里的喂食行为是违规的，那我们提醒大家，其实做这件事情是违反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那事实上是可以裁处这个新台币1200到6000以下的这个罚锾。
1: 公园处表示，都市公园是人与自然共存的重要场域，唯有降低人为干扰，让动物维持自然习性，才能让生态系稳定运作、永续发展。公园处除自即日起加强稽查取缔违规喂食行为外，也会提高环境清洁及垃圾桶的清运频率，减少环境脏乱或鼠类聚集，希望民众配合从不喂食做起，用正确方式爱护动物，共同守护城市中珍贵的自然资源。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方炯斌。
1: 时间是傍晚的5:48，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啊，下班了吗？啊，这个终于有舒压的时间啊，想要这个来一根哈，提醒你哦啊，这个台北市积极推动无烟城市，继日前呢宣布人潮密集、二手烟曝露过高的西门町商圈啊，自6月1日开始是全面禁烟。那么台北市也推出全国首创的负压式吸烟区，首批共5座也在今天正式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期盼透过分流逐步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烟害暴露已成为影响民众健康与环境品质的重要议题。为逐步打造台北无烟城市，台北市长蒋万安7日上午视察西门商圈指定负压式吸烟区，并宣布全市新设置指定吸烟区，自5月7日启用，借由引导吸烟者至指定吸烟区，不吸烟者走在路上就能免受二手烟、三手烟之苦。

0: 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打造友善的公共环境。蒋万安说，
1: 今天最新的民调研讨会公布，其实有超过90%的市民朋友都对于年货大街以及台北灯节绿龙边环境感到满意，所以我们这一次先选定包括西门以及中山两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信义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以及我们会选定12个行政区的示范还有户外的停车场，种种这些我们逐步来推进我们对于台北市打造无烟城市的愿景。
0: 卫生局长黄建华说明，目前全市共有183处吸烟区及吸烟室，其中包含即日启用的西门商圈、新中山现行公园及行医停车场建置5座负压式吸烟室，并在敦化南北路及信义路12处共有户外停车场，8个行政中心、12个示范里增设63处绿篱式户外吸烟区，各局处另设置50处户外吸烟区等，民众可进入台北通 APP 点选指定吸烟区地图查找相关位置。此外，目前新中山现行公园已全面禁烟，西门商圈也将自6月1号起全面禁烟，各局处将共同执行烟害劝导与稽查。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当然，在推动无烟城市的同时呢，也持续呼吁朋友们戒烟才是根本之道了啊！来自陈奕迅的歌曲《烟味》。

来自陈奕迅的烟味5:55，稍待会儿在6点呢，来关心一小节 BBC 英语新闻。等一下还有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持续空中见。在6点之前，来自滨崎步这首 Green 绿色。

0: 龙林黑木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龙林黑木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精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8点。

0: 来自 Amy Winehouse 这首歌曲 Cubit， 时间是傍晚的6:10，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及时报。

0: 在这一节交通安全即时报呢，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啊，这个三重之前的50公尺左右哈，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将用在外侧车道。那么新庄区新北市新庄区的思源路和中正路口呢，有两部机车的事故，目前也正在后续处理当中。其他有车多路段，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啊，这里都是一路车多的。重阳桥往三重也是不好走哦。信义环快往南万方的出口车多，还有在成功桥往北的方向，这里全线车道啊也是有排队的车阵，提醒您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哦。
1: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来到台北下班后，下班之后的时间来点轻松的，你会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书，看看电影吧。台北市文化局呢，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2026台北文学月影展开跑了。今年呢，以英国文学家维吉尼亚·伍尔福，以这个还有影像艺术家德瑞克·贾曼为双主题，将在这个5月22号一直到6月4号呢，即将放映16部电影，总共有43个场次。那么台北市的文化局副局长陈玉馨啊，在这一次的记者会当中啊，这个讲到了这16部电影43个场次呢啊，都会在光点台北电影院还有光点华山电影馆来放映啊。这个有维吉尼亚·伍尔福以及德瑞克·贾曼的作品之外呢，也特别安排日本导演岩井俊二啊，这个最新的作品《祁连之歌》啊，这是一部首次以音乐人串起人物历经13年的相遇还有离别之作，是非常感人啊。不过呢，相关的影展虽然说五月底开跑，但事实上啊，在5月10号开始陆陆续续也有主题书展，也有诗文展，还有专题讲座啊，这个提供市民呢多元的选择。那么这次展具这个主要的维吉尼亚·伍尔福还有德瑞克·贾曼，你认识他们吗？这次这个文化局简单介绍了维吉尼亚·伍尔福是一位具有天赋却身处女性受歧视的上世纪的作家，在经济和教育上面资源都是很受限，但是他仍然提倡女人如果要写作必须要有钱以及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成为女性主义意识流文学的先驱。那么影展将放映时时刻刻还有海浪呈现他的思想。那么另外呢这个德瑞克·贾曼这个文化局表示他的首部电影是塞巴斯提安，是英国早期正面描写男同志的重要作品，以同性的情欲重构基督教殉道的故事。他也积极投身在同志平权的运动，在晚期呢因为疾病所苦，但是他还是创作出了经典的遗作叫做蓝，这个影展呢也会这个放

影包括蓝在内他经典的十部作品。所以两位都是对于现代的一个平权运动还有人权运动非常具有反思的作家以及导演呢在这次的台北文学月影展欢迎大家的加入了在明天中午开始启动售票相关的一个活动资讯呢，朋友们也可以在台北文学季台北文学月影展的官网或者是光点台北官方粉丝专页来进行查询。来首歌曲吧，它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晚报，时间是傍晚的6:21，下班之后当然要舒舒服服的吃个晚餐咯。可是呢，吃饭不知道你会不会有糖晕碳晕啊，这样子的困扰哈，这个血糖波动快速啊，这个让这个吃完饭呢容易有想睡觉的状况。事实上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往往就是因为这个血糖控制这个比较失能，所以需要在饭后这个终身注射胰岛素。不过呢，瑞典研究团队最新实验指出了科学家已经能够在实验室培养出会分泌胰岛素的细胞，这样子的一个细胞呢，首先先做这个实验，这个移植进有糖尿病的老鼠之后，成功恢复血糖控制的能力。这是一个近日刊登在美国科学日报 Science Daily 的报道呢。这项由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主导的研究发表在期刊干细胞报告当中。这个研究人员呢，开发出一种稳定而且高品质的方法，能够诱导人体的干细胞产生具备功能的分泌细胞。这个低型的糖尿病呢，因为无法自行分解分泌胰岛素，所以通常需要终身注射来控制血糖。这个研究人员指出，过去虽然说尝试以干细胞取代受损的细胞，但是产出的细胞功能往往不够稳定，但这一次团队优化了流程，让细胞形成自然的 3D 群落。测试之后发现一件事情，这类培养出来的细胞对于血糖变化的反应比过去更稳定了。而且呢，实验的过程当中，研究团队还把这些细胞移植到糖尿病这个患有糖尿病的小老鼠体内。为了方便长时间观察细胞变化，团队呢特别把这个细胞植入小老鼠眼睛前方的区域。后来观察之后发现这些细胞在移植之后逐渐成熟，而且数据还指出小老鼠的血糖调节能力在数个月之内获得恢复。这个研究的作者叫做伯格伦也表示了，这项技术呢证实了人工培养细胞在体内持续发挥功能的潜力。

那么当然啊，距离这样子的细胞来这个治疗糖尿病在人类的身上可能也还有一段距离啊，因为研究团队表示目前的成果呢还是属于动物实验阶段，后续呢仍需要解决免疫排斥的问题，并且确认人体移植的安全性还有长期效果，但可以见得医疗未来可能会有一个大进步产生。难控制血糖，最重要的呢还是要从饮食习惯调节来着手咯。来自 Frankie Valli 这首非常经典的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0: 嗨，我是柯竹元。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来自水晶男孩的歌曲 Love Forever 6:34，等等，要来进入今天的特选焦点，
1: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今天特选焦点继续要关心到的是台北市哦，因为昨天也带大家来看了这个刊物嘛，然后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市场江湖哦，这个5月16、17、6日可以把时间安排下来去玩。那么今天继续带大家来看这个刊物上面哦，翻页第二页，在下方呢有一个友善预

育儿事业奖征件哦，要打造幸福职场哦。好，这是由台北市劳动局举办的友善育儿事业奖，那鼓励事业单位啊，要来推行育儿的支持措施，协助员工兼顾工作跟家庭的照顾责任。那今年度征件已经开放报名了，好，即日起一路到5月15号，你在台北市合法设立或者是设有据点的企业、政府机关以及非营利组织都可以来参加，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好，那在旁边呢，就是打造台北市成为无烟城市啊。其实我觉得啦，无烟城市也算是友善育儿的一环了。台北市政府推动这个无烟城市政策，要规划呢以信义路还有敦化南北路为主轴，打造一个一横一纵的示范路段，然后要结合人潮聚集的商圈等重点区域去设置吸烟区，那也同步呢在各个行政区推动吸烟区示范里，那未来就会是这个推动的成效逐步的扩大，要持续的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我想无烟城市之前新闻大家有关注到，就是关于西门町这边嘛，要成为一个无烟商圈。好，我们就是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啦，希望大家呢不抽烟的都可以不吸到二手烟，那抽烟的你都可以到这个吸烟区去吸烟。好，接下来呢要来跟大家讲到是成美长寿桥啊。哎呦，这个成美长寿桥我之前呢就是住在这个松山饶河街夜市这附近，我那时候租房子住在这里，然后就知道说他一直在施工，哇，那现在终于是要完成了齁，横跨基隆河连接南港跟内湖的成美长寿桥人行路桥，2024年开始进行这个光环境的改造，以暖白光窄角投射灯搭配这个RGBW 炫彩调灯，勾勒桥塔垂直的线条，要唤起大家对于这个旧吊桥的记忆。那护栏墙面的线灯呢，则是营造温暖的光影氛围，打造稳定而且呢有层次感的紫光浪漫的夜景。那这个灯光映射在基隆河面啊，就好像这个灿烂星光，让成美长寿桥呢化身台北最美的星河桥梁。台北市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就说了，成美长寿桥啊，这一次整体的灯光设计从美感还有安全出发，兼顾了行人视觉的需求还有景观的美学，提供亮度均匀、舒适、低光害的一个通行环境，成为市民不管你要夜骑、你要运动或者是观景，都是一个最佳的地点。好，那聊到这边呢，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来看看台北市刊物里面其他的消息。

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心台北市这个刊物上面的消息了。这边市图新总馆还有音乐厅要展开文化的新业咯。台北市立图书馆新总馆还有台北音乐厅两馆共构工程在今年3月正式的来启动了，以取得绿建筑、钻石级、智慧建筑这两大标章作为目标。那前者预计会收藏超过700,000册的书籍，设置大约有3000席的阅览座位，还有2000平方公尺的儿童图书馆，并且会导入智慧借还书，还有数位典藏系统，就会成为全市规模最大的馆藏中心了。那么后者呢，规划这1500席的葡萄园式的交响乐演奏厅，也会配置排练、后台支援，还有乐团的行政空间，来补足这个专业展演和常态排练的需求。预计在2030年竣工之后呢，就要成为台北最具指标性的一个艺文新地标喽。好，那再来要提醒大家哦，因为4月到7月这段时间其实是鸟类啊繁殖季节的高峰期。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就提醒你了齁，如果你在这个野外啊遇见了野生鸟类的时候，你要落实什么不干扰、不接触、不喂食这样的3不原则。那如果你发现疑似这个落巢掉下来或者是受伤的这个鸟类呢，务必遵循先观察后通报的这个步骤，拨打24小时1959动物保护专线。那你也可以利用台北市政府 LINE@ 的这个市民通报功能及时的通报，就会由动保处来派专人做救援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画面移到这个刊物的右上角啊，台北市获颁了台湾首座的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全球城市治理权威的奖项啊，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在今年3月揭晓了2026年的评选结果，台北市脱颖而出，成为了全台唯一荣获特别奖的城市。那历经了非常严谨的2级审查，国际的评审团就台北的这个在交通环境还有公民参与这三大面向的治理就给予了一个高度的肯定。比如说建构绿色运输、防洪排水系统，提升城市的永续韧性，或者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和资源回收制度，达成废弃物显著减量。还有面对少子化的议题，则以社宅新建、公托普及、职场友善等措施来减轻家庭的负担。国际评审团呢，也对这个生生喝鲜奶跟好运专车以数位卡证整合公共服务的创新方案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也彰显出台北啊施政不仅是追求行政效率，我们更能够精准的回应市民的需求，展现一个成熟具有温度的现代城市治理典范。好，然后呢，再来要跟你讲的是关于公有的路外机车停车场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了，4月6号开始，在全台北市24处的公有路外停车场，要试办为期6个月的机车与大型重型机车的共用机车格位，采取停放汽车区和停放机车区双轨制的收费跟停放规范，也会把这个停放机车区的现场设置专属停车区制的牌面，引导车主呢停放车辆。后续就会看这个试办的成效，来作为优化室内停车资源的管理的依据。好啦。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们是
1: IO。
2: 时间是傍晚的6:49，你在下班的路上吗？上下班你是自己骑车通勤还是搭捷运呢？今天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哦，北捷文湖线即将迈入30周年，近期呢讨论全线76台列车以及号志系统是否翻新的一个计划。今天呢台北市议员何孟华在

议会质询当中啊，这个询问未来北捷是否有考虑加大车厢空间，台北捷运回复新列车会朝向四级列车贯穿比较高运量的模式，就是呢你可以从第一节车厢走到第二节车厢不再只是你进到哪一节车厢你就必须要待在那节车厢，将载客数极大化现行的马特拉列车呢能够载客440人，但是接下来会新购庞巴迪列车可以载客到574人。不过北捷总经理黄清信也回应市长蒋万安强调重置不能影响到系统的营运要一边营运一边重置。第一代的马特拉列车呢即将在民国125年满40周年但这之后呢确定不会延寿，所以呢会慢慢展开相关的前置作业了。由于呢列车运转是靠号制车辆控制，因此初步呢会以号制调整部分列车适应新号制之后纳入新列车才能够无缝接轨。那么这个未来新购置的列车呢除了特色会有朝四级这个列车车厢都能够贯穿之外呢，同时也会研议以折叠式椅子让尖峰时刻能够载运更多的旅客。那么初步重置基金预计是410亿元，总共重置金额约会有550多亿元，接下来几年渴望看到全新的乍湖线列车。来自韦礼安的歌曲还是会

在韦礼安的歌曲《还是会歌声》当中啊，今天的台北晚报要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送上来自艾维尔《My World》。今天啊，虽然说天气短暂的比较晴朗一点了哈，但是呢，明天封面又要来临了，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那么明天的台北晚报就要交给我们的当家主持人尚恩，祝福你有愉快美好的下班时光。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了，拜拜。

0: Yaku fu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uini yama susun, pastai pagak daitan, mita wa kadah-kada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Band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行组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嘛？讲那么啦，这是嘎达嘎达，爱说啊，干不够读出你恰巧啊，原来在台北，有多久没有听到桑美娟的歌曲了呢？最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开始都要安排历届金曲奖的原住民的歌手奖或者专辑奖的作品。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安排的这首歌曲呢，就是2018年第29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的得主，也就是桑美娟。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桑美娟渲染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渲染。

0: 来自我们排湾族的舍得岛桑明娟所带来的渲染。这张专辑呢，让我们的桑明娟呢获得了第29届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评审说，歌声沧桑，带有很强的穿透力，是一位极具渲染力的歌手，因此他就获得了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其实有发现，最近所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呢，都是历届的得主哦，不管是歌手或者是专辑，也让大家再次的回味这些优秀的作品。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我们大概两年前呢，就跟大家以这个 AI 语音分享原民讯息。那一方面呢，希望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丰富我们的节目嘛。那二方面也希望大家呢尽早习惯，这两年多来应该已经开始习惯 AI 报新闻了吧。我现在发现好像其他的电台甚至于电视台也使用 AI 播新闻，还好我们走在前面。 好了，当然原民讯息之外也要安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咯。第二个单元，今天是礼拜四，对不对？第二个单元后半阶段，我们就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部落的经验。撒蜜小时候呢是在部落长大，在阿美族的部落，后来来到都会地区之后呢，又有不同的一个经验分享。也希望他每个礼拜来上节目的时候，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过去在部落的生活，或者是原住民在我们的台北，非常符合原来在台北。好了，现在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5月7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做分享。首先第一者来关心一下，在国美馆的

0: 土这个特展。
1: 国美馆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去年合办展览《破土》，探讨台湾原住民艺术社会行动参与。美国展期结束后返台开展，即日起在文化部一廊登场。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展览，邀集十组的台湾原住民艺术家参展，自去年八月至今年一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圣塔菲市展出，随展品返抵台湾，近日在文化部一廊举办开幕式。策展人纳高卜顿于开幕式提到，此展透过艺术重新自我诠释，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文化，与世界对话。另一位策展人赖俊杰认为，此展是难得的机会，除了与台湾艺术家相互学习，也透过在国外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地原住民族在当代社会中的处境，以及面对可见与不可见压迫时，如何回应并抚慰伤口。艺术家张恩满表示，最珍贵的不仅是参与展出而已，而是到圣塔菲原住民艺术社群进行交流。比如馆方会安排当地原住民艺术家与台湾原住民艺术家交流，进行壁画、肖像创作，或者与民众互动参与。他说，艺术家的创作不单只是视觉的展出，而其实是不停地在寻找意义。国立台湾美术馆是文化部重要的国际艺术推广平台，多年来也推动许多重要展览。此次在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合作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计划，并取得很好的成绩，实非容易。期待透过台北展，让国人能近距离感受这十组艺术家如何以艺术为媒介与世界对话。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台北展即日起至八月二十一日展出，地点在文化部一廊。
0: 好，我们知道国立台湾美术馆之前呢，跟我们的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他们在去年呢合办了展览，就是破土，那主要是探讨我们台湾原住民的艺术社会行动参与。那美国的展期结束了，现在呢就回到了我们台湾，那目前呢就在我们的文化部艺廊登场。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好，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尤西夫·萨达来的《大地之旅》。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艺术家，也就是我们的国际旅音画家尤西夫所带来的音乐作品《大地之母》。好，这上刚分享有关于在台湾原住民文化园区的打树成衣特展。
1: 于文化部引起热烈回响的打树成衣南岛记忆与文化连结特展，在完成为期半年的都会形式展览后，已在近期移师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营运管理的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举办开展仪式。原文发中心表示，这不仅是一场展览的迁移，更是一场文化根脉的深情回返。这场跨越6000年的时空对话，看似平凡，散见于台湾平野间的构树，其实是解开南岛与族迁徙之谜的重要线索。近年在学界透过构树分子亲缘标记与 DNA 序列特性分析，从科学层面证实台湾为南太平洋构树的原乡，进一步深化植物传播与族群迁徙之间的连结。原文发中心指出，这项展览在文化部的都会巡演中是获得外界好评，如今移师屏东，回到南岛与族的核心地点之一的原文发中心，盼透过园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推广机制，进一步深化大众对南岛植物工艺与文化脉络的理解，促进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知识对话，也进一步提升园区专业能见度及公共服务价值。诚挚邀请各界民众莅临参观，在纤维的纹理与实拍的回声中，共同感受那份跨越大洋连接土地的深刻感动。
0: 好，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在文化部艺廊的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的特展，对不对？那这次呢，文化部的打树成衣南岛记忆与文化连结的特展呢，回到了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来开展。有机会到南部的话呢，也不要去走一走。然后把这首来自我们的瑞斯所带来的思恋书。

0: 这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瑞斯所带来的思恋树。好，刚刚讲到有关于原民会的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就所谓的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的一个特展。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来自我们的原文发中心歌舞馆的讯息。
1: 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族文化发展中心与屏东马家乡的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打造的歌舞馆于去年中落成，不仅具国际级表演设备，也成为原住民乐舞展演的殿堂。原文发中心为营造长期稳定且具文化主体性的合作关系，邀请阿美族都兰部落签署毛合作备忘录，盼开启新一阶段以部落为核心的合作模式。原文发中心与都兰部落的连结已久，早在2003年原文发中心所属的纳鹿湾乐舞剧团即曾前往台东县东河乡都兰部落进行田野调查，并创作乐舞作品拉迁徙在都兰，至今仍持续在园区演出，成为经典剧目。奠基于既有基础，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进一步累积文化互动，近日签署的毛合作期间

0: 自2026年起至2029年至制度化双方合作关系，内容涵盖传统技艺、音乐、舞蹈、工艺及文化资产的保存与推广，并将透过文化座谈、驻村学习、人才交流及资料建制等方式，深化文化实践与知识传承机制。部落领袖徐宽平表示，都兰部落的乐舞除了是努力保存的对象，更是持续在土地与族人之间流动的生命。原文发中心主任邱黄兆崇指出，此次合作代表文化治理思维的转变，未来将以部落为文化知识与实践的主体，透过合作机制共同决定文化如何被呈现、被传承，并在当代社会中持续生成新的意义。双方长期合作关系有助于强化园区作为国际原住民族文化交流平台的角色。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所以你看了，连续两个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台湾原住民族文化园区，也就是所谓的原文发中心。好了，这次在原文发中心呢，他们其实跟我们的都兰部落已经连接非常久，特别在它里头的纳鲁湾乐舞剧场就会演出拉千禧在都兰的这个剧目，所以趁着暑假可以去走一走吧。好，讲到拉千禧，当然就来安排接受来自我们的苏敏恩小大来的我们的原地。

0: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罗嘎达瓜啦，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马小安及瓦斯罗信，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的是来自我们阿洛嘎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歌曲
1: 《米娜的笑》。
0: 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好看频道 A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小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我刚听到你播这个《以娜的笑》，不会是为了这个礼拜的母亲节吧？
1: 当然哦，
0: 母亲节你们会很重视，对不对？我记得。
1: 对啊，因为我们部落一定会有母亲节活动，当然不止我们部落，还有我们的隔壁的部落，
0: 是
1: 对，算我们的姐妹村吧，也不是姐妹村啊，因为我们刚好是两个部落加一个小地方
0: 啊哈，
1: 化成同一个村。
0: 是，那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就是母亲节活动，就是为了，因为以前的嘎嘎们是说啦，早期大家不是部落的人都是到外地工作嘛，那以前呢这个假期也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嘛，所以变成说很多以那妈妈他们呢就是待在部落，可是他的孩子没有办法，他的娃娃在外面工 作，没有办法帮妈妈过节，因为母亲节没有放假啊。
0: 对，有了，有一天，只有一天，不是连续假期，只有一天。
1: 对，因为他是什么第二个礼拜天嘛。
0: 对啊，那对，已经不错啦。哎，父亲节还没放。
1: 也是，可是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子女常年在外地嘛，那你对逢年过节对以娜妈妈来讲，虽然他们嘴巴都说没有关系啊，你们好好工作，但是他其实心里是很渴望在过节的时候，尤其是阿美族又是母系社会啊，都是以娜在家长家，对不对？然后以娜也是很希望孩子能够回来陪他过节，所以也因为这样，部落就从以前也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就是到了母亲节。那一天的怎么，我们是第二个礼拜天嘛，
0: 对，五月的，对，就这个礼拜嘛，
1: 对对对。可是我们部落会办在礼拜六，礼拜六就会社区办一个活动，就是母亲节活动
0: 啊哈，
1: 然后邀请部落的以娜们哦，
0: 妈妈们，
1: 对，到那个活动中心
0: 是
1: 啊，然后就按照，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年龄阶级嘛，
0: 对对，
1: 按照各个年龄阶级，然后像我之前还没毕业之前，我们是以娜奴改印嘛，妈妈小姐们
0: 是
1: 啊，就要去就是要策划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有一些趣味竞赛啊，然后邀请妈妈，
0: 让妈妈玩是吧？
1: 对，最主要那一天就是让他们很开心，
0: 开心，
1: 然后是大家陪他们过节的感觉，你就不会在家里一直胡思乱想，哎呀，那个谁的娃娃有回来啊，
0: 对，就是这个，
1: 对，
0: 如果说隔壁邻居的有回来，刚好我的小孩没有回来，那个妈妈真难过啊，
1: 真的，尤其你知道部落大部分都是也不算独居老人啊，大部分都是老人家在，还有小孩子小娃娃嘛，所以你知道逢年过节的时候，你看到隔壁的娃娃回来，但是你家的娃娃没回来，
0: 没回来，对，
1: 那以娜那个会有那个落差感，
0: 是，
1: 所以从很久以前，大概我有印象二三十年前，我们部落就有办活动了，就是到每次到了母亲节的那一个礼拜的礼拜六，
0: 是，
1: 一定会办一些活动，然后让那个部落的以娜们，会出来参加活动，他们也要准备节目哦，他们要参加这个
0: 什么选美啦、服装啦、舞蹈啦，
1: 没有，因为我们不是有年龄阶级吗？
0: 对
1: 哦，比如说像我们是拉玫瑰嘛，哈，
0: 你们是拉玫瑰啊、哦？
1: 对，我们那个年龄阶级叫拉玫瑰、哦，
0: 好好听的名字啊。
1: 对啊，然后前面一定有其他什么拉美国、拉美腿啊什么的，
0: 是是是是，
1: 各个年龄阶级他们自己会准备制服，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阶级如果要来参加的话，然后我们会自己讨论说我们要穿什么样，有的人会穿那个买那个很类似像韩国服那种，
0: 是是是，
1: 当他们的队服，就是每一组每一组都有自己的队服，然后他们会准备自己的表演，比如说他们要唱歌啊，或者是要跳舞啊，然后社区我们在办活动的时候也要设计一些趣味游戏，让以娜参加，让他们拿奖品。
0: 哪些趣味游戏啊？
1: 比如说踢那个龙球啊，有没有？
0: 什么叫龙球？
1: 有一种球，有没有那个瑜伽球
0: ？OK OK OK，
1: 我们叫龙球。然后那个，比如说就设计一个游戏环节，让他们去下去踢踢球，干嘛？
0: 也是动一动啦。
1: 对，然后就有参加的都有奖品，高级奈米盐，高级奈米酱油，
0: 酱油。可是妈妈会很开心啊。
1: 还有筷子啊，免洗碗，什么都有。
0: 等一下，免洗筷、免洗碗也算奖品啊？
1: 有啊，因为我跟你讲，这个要备着再不。

0: 有客人来的时候很方便，不用洗。
1: 逢年过节的时候有喇放啊，有客人，你一定要准备啊。
0: 是，
1: 这些东西是让伊娜很开心的，然后最主要是让她那一天很忙，很忙，然后来那个社区，大家都在那边过节。
0: 即便是孩子没有回来，至少社区有帮我办了一个活动。
1: 对，
0: 但是最怕的就是刚刚小米所提到的，万一隔壁邻居的孩子有回来，那他会不会更失落？
1: 其实因为我们礼拜六已经先帮这个伊娜们过节，
0: 社区帮忙伊娜过节了，
1: 那到礼拜天孩子有没有回来没有关系啊。
0: 所以大部分礼拜六的活动都是伊娜参加比较多，孩子不见得会回来，但是礼拜天就是帮妈妈过节就对了。
1: 对，礼拜天就是 你在家自己过节嘛。
0: 哦，
1: 对，所以我们会挑礼拜六，因为礼拜天才是母亲节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会提前一天办。然后如果说你的孩子有回来过节，就不会影响你。
0: 对
1: 对，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分开，就是怕会这个万一那个档期有撞到。
0: 是，没有错没有错。可是你看，我这样无形之中也让那个身为这个部落的孩子们有一些小小的压力，就是大家都会去帮妈妈过节，如果你没回去，妈妈的失落感你可想而知，所以也会让孩子们就逼着孩子要回家。
1: 会，然后早期的话，其实本来的出发点的原意呢，就是办这个活动，就是让很多部落的伊娜除了开心过节之外，也让外地工作的孩子压力不要那么大。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办活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很想回家看伊娜，可是呢，就是工作上他来不及，没有办法回家。
0: 对，就一天这样。
1: 对，所以部落有办活动的时候，孩子会想说啊，我的伊娜有人帮他过节，他心里的那个罪恶感不会那么重。
0: 那钱要寄回来哦。
1: 嘿呀，
0: 至少要电话问。不能存在活动让人家办让别人孝顺。
1: 对，所以以前的嘎嘎们呢，他们办活动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伊娜努盖印帮这个部落的伊娜们过这个母亲节，让外地工作的这些娃娃们不要有压力。
0: 是，
1: 那现在然后慢慢的传承之后，等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也是秉持这样的理念，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办这个母亲节活动，第一方面呢，就是延续嘎嘎们的理念。
0: 对，
1: 就是帮这些部落的伊娜们
0: 过节，
1: 也让以前是他们陪我们的伊娜，那时候我们还小嘛。
0: 对对对，
1: 是这些嘎嘎们在陪我
0: 们的
1: 伊
0: 娜
1: 过节。现在我们长大了，
0: 要陪部落的其他的伊娜来过节。
1: 我们也要帮这个部落的伊娜们过节，然后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到时候我们的傻爸们，
0: 对，小就是弟弟妹妹们，
1: 对，他也要学习这个嘎嘎的精神。
0: 是，
1: 对啊，然后帮部落的伊娜过节这样子。
0: 我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社区或者有很多的这个教会也会帮伊娜过节。
1: 哦，对对对，
0: 可是就像刚刚小米所提到的，
1: 慢慢
0: 有人帮妈妈过节，妈妈才不会傻逼西的感觉。
1: 对、啊，
0: 但是自己的子女帮父母亲过节，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
1: 对、啊，那也不一样了，感觉不一样。
0: 是啦，好了，我们再来排另外一首歌曲喽。
1: 好，这首歌曲是由葛西瓦跟建智所带来的，跟你妈妈说。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台湾族的葛西瓦跟建制所带来的歌曲，
1: 跟你妈妈说，
0: 而且一定要跟你妈妈说，不能再跟你妈妈说，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1: 好玩的一首歌，跟你妈妈说。
0: 刚刚呢，我们的萨米有跟大家分享过，他们部落呢，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母亲节的前一天，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时候会办活动，
1: 对。
0: 然后礼拜天呢，刚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呢，就是要过母亲节，就自己的子女帮父母亲过节，
1: 是的。
0: 那你通常都怎么帮妈妈过节，或者你看到有比较特别的吗？
1: 我自己过节就是比较俗气啦，我是直接就是
0: 包红包，
1: 包红包，或者是
0: 不俗气啊，妈妈很喜欢的，你不觉得妈妈很喜欢吗？
1: 衣服要买啦，就是要帮妈妈买新衣服。
0: 但你买的她会喜欢吗？
1: 会啊。
0: 哦，那不错啊，
1: 对对对，因为像到了像我姨娜那个年纪嘛，都七十几岁了，这个年纪的这个姨娜们很怕热。
0: 是，
1: 对，所以
0: 尤其是这个季节，
1: 对，那早期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布料并没有所谓机能性的服饰，以前都是什么纯棉、纯麻、纯什么呀？就是你知道，科技进步嘛，这近十几年来也有这种科技的产品，
0: 什么凉感衣之类的，
1: 对对对，然后很多科技的，所以我觉得现代的伊娜呢，跟以前的伊娜比，现在的伊娜又比较幸福一点。那就是可以帮他们挑那种机能型的，比如说就是有一些什么什么
0: 防晒的啦，
1: 凉感，
0: 凉感的啦，
1: 对，像这种什么，然后这个吸湿排汗的材质
0: 就妈妈可能也不会买，对不对？
1: 他们不会买，因为他还是习惯买那种在
0: 传统的，对，
1: 市场卖的那种传统
0: 小碎花的衣服。
1: 大花，
0: 好了，大花，大花。可是呢，
1: 大红大绿大花。
0: 可是子女就知道买一些比较机能性的衣服。
1: 对，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机能性的衣服，它在市场并没有。我不是说运动衣哦，就是说那种材质是机能性的衣服。像我自己都很喜欢帮伊娜去挑这样的衣服。一刚开始，她很排斥。
0: 他会觉得怎么样吗？
1: 因为像这种机能性的服饰，大部分都是日系的啊，像那个无印良品啊，或者是 Uniqlo 这种，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的服装的那个剪裁跟样式就是比较单一，它并没有那么花俏，有没有？但是它的大部分都是素色的，
0: 是是是，
1: 所以以台湾的伊娜来讲
0: 啊，没有大碎花，没有小碎花之类的，
1: 没有那种色彩，
0: 花花绿绿，
1: 对
0: 对
1: 对，一刚开始我在帮他挑这个衣服的时候，他一脸嫌弃哦，他说怎么又是黑啊，怎么又是白啊，或者他的颜色绝对不会有花，他大部分都是素色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剪裁非常简
0: 简单，
1: 他虽然剪裁简单，但是他穿上去有修身的效果，我是觉得这日系服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0: 所以你第一次送他的时候他是排斥的，
1: 对，他嫌难看。
0: 后来呢？
1: 后来他，我是说没有关系，只要是像这种有服饰店面，菜市场我不知道啦，但服饰店面这种你不喜欢，你只要标签没剪没弄脏是可以换的，
0: 哦，对
1: 对，我就跟他讲说没关系，你穿穿看嘛，

0: 好，如果你穿了真的不喜欢，
1: 再去换，
0: 我就拿去换，我就退掉嘛，换我自己喜欢的。
1: 是，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讲，那你标签不要剪哦，
1: 不要剪，不要剪，
0: 对，因为
1: 才可以换呐、
0: 啊，我要上班嘛，我就跟他讲，你就先试嘛、嗯，反正一个礼拜内可以退换，
1: 7天内，
0: 对、嗯，所以我就。我说你衣服不要弄脏哈，然后那个标签也不要剪、嗯、好，如果你穿了在家里穿真的不喜欢，你跟我讲，我拿去换，我换我自己的，没有，
1: 是是
0: 那个我没讲
1: 再换一个别的你喜欢的给他。
0: 对对对，我说那就你就去挑你自己喜欢的，因为我觉得我看他的机能跟服饰还有他那个样式，我都觉得很适合妈妈穿，尤其阿嬷的身材。嗯嗯嗯
1: 好，就是那个水泥型的。
0: 结果呢，你知道他从一脸嫌弃，就那我想说啊，算了，那过两天我拿去换好了。
1: 对，女儿买的。
0: 我就跟我伊娜讲说啊，伊娜你那个衣服不喜欢哈，那我拿去
1: 换
0: 好了。
1: 对，
0: 你给我赶快包一包拿去换，我怕过期，
1: 是是是是，
0: 因为我发票还留着。
1: 嗯，
0: 就他说不用换呐、啊，然后我说嗯。我心里在想，没有，我就心里在想，你不是不爱
1: 吗？
0: 拿出来给他看的时候，他超嫌弃的那个样子。
1: 那个宿舍他就不爱吧？
0: 对，而且那个样式又很简单。
1: 对对。
0: 然后呢，他穿了以后，我就说啊，你不是说不喜欢？他说没有，穿起来好舒服哦。
1: 啊
0: 啊，因为他那种就是可能是机能性的布料，然后就是穿起来很凉爽。
1: 对。
0: 对，然后穿的时候跟那种一般的那个肤触是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所以后来他接受之后，我大部分都是买这种日系的衣服给他。
1: 所以你是每年的母亲节都会买一套或者买一件给他吗？
0: 过年一定要买嘛。
1: 就所以母亲节会买，过年也会再买一套。
0: 对对对对对，过年穿新衣嘛，啊，母亲节穿新衣啊，
1: 是是是。
0: 因为母亲节买的档期刚好是买夏天的嘛。
1: 你有没有刚好？因为你刚刚讲母亲节夏天嘛，然后过年冬天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刚好哪一个母亲节没有买到，或者是过年没有买到？他说啊，你给你那波上万，
0: 对对，有有，真的有。因为呢，我之前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在想说我包个红包好了，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都是红包。
1: 去买大花衣服，
0: 我会包红包跟买新
1: 衣
0: 服给他。
1: 对对对，
0: 所以有一年我不知道是工作的关系，我就是那个礼拜，就母亲节那个礼拜
1: 没有买，
0: 我人不在台北。
1: OK，
0: 对，那我就想说啊，那我就提前包给他
1: 红包，
0: 我就说啊，妈，那我这个礼拜我不在家哈，那先祝你母亲节快乐，这样好，我要去工作这样。然后他红包收了，然后他心里可能一直在 OS 说：“哎，
1: 母亲节应该有一件衣服啊。”
0: 那时候没有，他也没讲。
1: 他怎么好意思？
0: 没有办法，他可能不是，他可能不知道我那个礼拜我讲不在家的意思，是我那个礼拜
1: 都不在。
0: 对，他可能以为是那一天不在，还是哪一天不在？就我刚好那一个母亲节的六日我都不在家。
1: 是，
0: 对啊，结果我。等于说我回来呢，
1: 隔一周回来，
0: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1: 母亲节，对。
0: 他说：“啊，你怎么没有帮我买礼物？”
1: 衣服
0: 哦，我说我心里还 OS 想说，我不是给你钱，你不会自己去买。
1: 等一下，你钱有变多吗？
0: 有啊。
1: 所以他还是习惯，就是要有一个东西，一个礼物啦。
0: 对，因为我的习惯是会买衣服给他，然后也会包
1: 个
0: 红包给他，对，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包红包，然后没有买衣服。我现在想，你的红包可
1: 以
0: 自己去买。
1: 欸，所
0: 以
1: 你看到收礼的人也会习惯呢。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就是他会习惯你送礼的模式，比如说你都是买衣服给他，包红包给他，你少一个都不行。
1: 是，
0: 对啊，就我回来隔一个礼拜，他受不了，他就跟我
1: 主动跟你说，他怎么没有礼物这样子？
0: 他怎么没有衣服？
1: 可是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因为有些身为子女的朋友，爸爸妈妈过节啊或者生日的时候都不晓得买什么。像撒米已经固定在母亲节送一个夏天的衣服，然后在这个过年的时候送一个冬
0: 天
1: 的
0: 衣服，
1: 衣服外加红包。那习惯之后，你也比较好挑选，你也知道说啊，我过年过节啦，母亲节啊要送什么东西，其实也蛮不错的。
0: 因为习惯啦，就是。从以前就是母亲节一定会买礼物，只是说当年轻的时候送礼物送的就没有那么多啦，就是意思意思包个红包。
1: 因为那时候钱还赚的不够多。
0: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就是假日都打工，因为平常日都在念书嘛，
1: 对，
0: 所以我就是打假日的工读生，啊，逢年过节根本不可能，有空，对，
1: 是是是。
0: 后来是毕业之后开始工作，就慢慢习惯，就是只要是母亲节、逢年过节，都会有习惯给妈妈准备礼物，然后
1: 包
0: 个红包这样，她也习惯了。
1: 很好，所以说你旁边的好朋友了，因为过两天呢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你可以跟Sammy一样，就是。 养成一个习惯，可能在母亲节啊，或在过年包个红包，再送

0: 小礼物，那这个礼物呢一定要妈妈挑选过喜欢的，也许第一年他会嫌弃，
1: 对，
0: 可是慢慢慢慢他会觉得说哎、欸，其实还蛮不错、嗯、因为这个年轻人所喜欢的东西跟老人年啊老年人跟妈妈可能不太一样，
1: 眼光真的不一样，
0: 可是他慢慢慢就可以接受现在年轻世代的一些东西了啊、嗯、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每年母亲节要送什么样子的东西。还有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刚刚Sammy所提到，因为他们的社区他们的部落有办母亲节的活动，
1: 对，
0: 那我要告诉大家在大台北地区，如果你们的社区或者什么教会啦有办活动的话，身为子女的朋友我觉得要参加，免得让这个父母亲会觉得说别人的小孩有来我们家小孩怎么没了，真的。好了，节目最后要送上哪一首歌曲给我们的妈妈们呢？
1: 这首歌曲是由丰秋儿童文化队所带来的《妈妈的眼睛》。
0: 但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菜、
1: 阿美族的杂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也预先祝福所有的妈妈们
1: 母亲节快乐！
0: 再次谢谢我们的杂蜜马萨鲁，
1: 好嘞。

0: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0: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2: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

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这首歌曲啊是南方二重唱他们所带来的非常好听的合音的这个组合歌曲啊。南方二重唱属于这个台湾校园民歌后期的重要声音，他们的特色其实非常的鲜明，和声非常美，是核心。他们的双声啊，不是炫技，而是非常自然的融合在一起，有一种像风一样流动的感觉。还有就是浓厚的乡土与人文气息，他们的歌常常带有南方土地的温度、乡野、自然画面、淡淡的人生感慨。这也是为什么叫南方，不是地理而已，而是一种气质。他们唱的歌曲情感收敛，但余韵很长，不像某些民歌强调呐喊或理想，他们更像慢慢说一个故事。在那个年代，当流行音乐逐渐商业化的时候，南方二重唱保留了一种很珍贵的东西，没有过多的包装，没有强烈戏剧性，却让人一听就记住的一种氛围。他们安静的唱，真诚的唱。南方二重唱的声音不是为了让你惊艳，而是为了让你停下来，在很久以后的某一天，当你在听见那样的和音，你会忽然想起，原来有一段岁月，我们听歌是用心

方二重唱林明桦严宗玉的搭配、哦、有几个关键，声音不强但融合度极高，情绪不满但疑韵很深，不刻意感人但很容易让人掉进回忆。他们不是在唱给你听，比较像是、啊、陪你一起回忆。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快转的年代，有人用两个人的声音把一整个青春、啊、唱得很轻，唱得很远。南方二重唱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强烈的情绪，但他们留下了一种很难再出现的东西，一种愿意慢慢生活的节奏。当你在人生某个转角忽然又听见那样的声音，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曾经那么简单的喜欢一个人，那么安静的走过一段岁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念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明德今天晚上想陪你慢慢的想一个人。也许那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也许那段日子你以为早就过去了，但只要一段旋律响起，一切又回来了。在台湾的校园民歌年代，有一种声音不张扬不耀眼，却会在很多年之后忽然让人红了眼眶，那就是南方二重唱。他们两个人的声音不高不低，刚刚好，像晚风，像灯光，像一段你以为忘了其实一直在心里的记忆。有人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喜欢的是旋律，长大之后我们听的是自己。当音乐轻轻响起，当我们大家轻轻唱起，那不是一首歌，而是一种终于愿意面对过去的温柔。你会想起一些人，当年那么靠近，现在却没有再见了。不是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所以放在心里面。林明华、严宗玉，他们大部分都演唱别人已经唱红的这个歌曲，但是由他们的口中娓娓唱出，那个感觉意境是完全不同的。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单纯，喜欢一个人可以很久很久，不需要答案，也不需要结果，只是看着对方就觉得这个世界好美好。现在想起来，那不是傻，那是再也回不去的纯粹。有一首歌曲，他们所唱的浮云游子翻唱的，是长大之后才听得懂的歌。人生走到某一个阶段，你会明白，有些人不是陪你走到最后，但他却是陪你走过最重要的一段。所以我们不再执着，也而是学会说一声谢谢你来过。南方二重唱的歌，从来不教你怎么爱，也不告诉你怎么放下，他们只是静静地唱，让你在旋律里面自己找到答案。也许你现在正走在人生某个转弯的地方，也许你心里有一个还放不下的人，没关系，有些想念不需要消失，它只是提醒你，你曾经很认真地爱过。最后把这段话送给你。有一天我们都会老，记忆会模糊，名字会遗忘，但某一段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还是会想起那个在风中微笑的人，和那个曾经那么单纯的自己。今晚就让我们把时间放慢一点，这里是你深夜的声音，我们下一次再一次

南方二重唱的声音不喧哗，却在多年之后呢，还能够轻轻敲动我们的心。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有些留下来，有些离开了，但总有几段记忆呢，会像旋律一样，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悄悄浮现。也许是一个清晨的风，也许是一段说不出口的感情，也许只是一个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如果哪一天你又听见了这样的歌，请不要急着把它关掉，那不是怀旧，那是你心里还保留着温柔的证明。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太嫂，糖果太好茶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生强，爱做得老人天书哦。
2: 不是麻烦的啦，爱上班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1: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好你个口蜜香哦。
2: 萝卜 Q 提上，萝卜高峰给不给强粮素修简单又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去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给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老公保险 Q 提供。
3: 个小妹鬼日头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养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4: 莫见啦，将其莫见我输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钱哦。
3: 按娘出哦。
4: 系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盐、图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很高兴的再度在空中啊，跟各位朋友来分享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文化以及传说故事。今天要讲什么呢？今天讲一讲这个布农族。这个布农族他们始祖创生传说，以动物粪身，就动物的大便身，以及动物身、植物身，或由动物直接转化为人的类型为最多。其中呢，又以动物粪身的传说在鸾社群的各色最普遍。而所指的粪有全粪及虫粪，就狗粪及虫粪。动物身是古人的自然化现象之一啊。大自然的物质包括有动物、植物、矿物，这些自然物由于具有不同于人类的特性啊，动物的体状凶猛，甚至能危害人类；植物被折断也有再生的神奇生命力。

坚硬，非人类骨肉所能够抵挡的，这些特性都大大超越了人类的能力，让这个人类产生对他们的神奇不得不引起崇拜，甚至于相信他们与人类具有某种亲缘的关系。这个诸如布农族的神话故事中，有自认始祖来自于泉粪，泉是动物，粪土属于矿物，又认为始祖原生是鱼虫，这个鱼虫是植物，虫是动物，鱼是植物，虫是动物，可见人的祖先与自然界关系非常的密切。人和动物、植物、无生物都是同一个层次，可以相互变换位置，物可以变成人，人也可以变成物。对于人类的起源呢，自古以来就有水为万物之源，人从土中来的学说，水土是大地大自然之母而布农族更是依存于大自然的这个。

从布农族狩猎前的这个祭枪仪式及相关的禁忌来看呢，这个狩猎不单是布农族人的重要饮食活动，还关系到传统的信仰。而狩猎活动呢，必须相伴随行的有猎犬，犬又是布农族传说中的始祖，自有其无比重要的地位。布农族人视猎犬为家族的成员之一，而不当作是一般的家畜，因此爱犬保护犬呢，成为理所当然的。而杀狗的行为就成为非常恶劣的行为，甚至于是禁忌，必须受到惩罚。一般的情形是，杀猎犬者除了必须赔相当于十只犬重量的猪之外呢，还要请巫师来拔雀除厄运，否则恶灵必降临到一家人身上，甚至死亡。这个猎犬咬人的惩罚习俗是，曾经有猎捕过野兽的猎犬咬了人，犬主人要赔偿数只公鸡给对方。反之，如果是未曾猎捕过野兽的犬咬伤了人，则杀死猎犬来惩罚。可见在布农人心目中，猎犬是何等神圣又重要的活动，而人与犬之间的关系也是无比的这个密切。所以啊，这个你看，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布农族的雕刻品旁边呢，就是有那么一只狗在旁边守护着这个布农族的朋友。

有一个故事呢，要跟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大洪水后的一把小米。当布农族人的祖先从母岸迁移到这个丹西木克的时候呢，有一条住在伊洛康的大蛇堵住这个堰口，止住了河流，河水便溢了出来，造成洪水泛滥，淹没了地面。人们只好逃难到玉山及着色的大山高地。没有多久啊，这个谷物都吃光了，大家只好改吃肉类。不久，他们发现在玉山上有火光，于是呢，着色大山的人命令蛤蟆到玉山。

山去取火种，没有想到回程过河的时候，蛤蟆潜了水，火种便熄灭了。接着又命令一只叫做西林鲁大的鸟飞去取火种，可是心急的这个西林鲁大飞得太快了，因此啊，火种也在中途熄灭了。这个族人呢，随即又命令另一只叫做嘎比西的鸟飞去取火种。谨慎小心的嘎比西不慌不忙地取得了火种，回到部落。因此啊，布农族人日后都禁止杀害嘎比西鸟及蛤蟆，以感谢他们从前对族人的恩典。这个着色部落居住着一只螃蟹，当他看了许多人由于洪水而逃难，造成生活困难，心中很是担忧啊。因此一心一意要找大蛇做个了断，因为洪水是大蛇啊作怪而引起的。有一天，这个螃蟹找到了可恶的大蛇，心中愤慨地对大蛇挑战地说：蛇兄，有种过来较量较量吧。哎，被小螃蟹挑衅的大蛇一时怒火冲天啊，冲向螃蟹用力一口咬住。可是啊，螃蟹的壳太硬了，大蛇伤害不了它。紧接着呢，螃蟹也用它那一只钳子啊，哎，锐利的这个螯使力的夹住了大蛇，把它截成两段。大蛇死了之后呢，洪水也退了，陆地再度的出现。族人大为高兴的又回到老家哦，担心莫克。虽然谷物都被洪水冲走了，但是很幸运地有一把小米挂在塔比克的那个草上面，供他们重新播种之用。今天布农族人在耕作时拔除塔比克那草成为禁忌，为的是这个姜草的对这个姜草的感谢。后来因为人口增加，食物短缺啊，这花莲着色的布农人不得已离开了故乡，另外去找寻开拓新部落的地方，才有了卡瑟吉单色的新部落。

布农族啊，有一则一粒小米的传说故事。相传啊，古时候的人只要煮一粒小米，就可以让一家人都吃饱。因此啊，在布农人来看，小米是无比神奇的谷物，每一餐呢都很珍惜这一粒小米，小心地把它煮成一锅饭，让一家人吃个饱，大家过着不愁吃的快乐的生活。但是有一天呢，部落里有一户人家的懒惰妇女，觉得每天每餐只煮那么一粒小米啊，一天还要煮三餐，是不是太麻烦又太没有脑筋了吗？自己认为很聪明的这个懒惰的这个妇女呢，异想天开的抓了一把小米放在锅里面去煮。他想啊，一次就煮好好几餐饭的这个好几餐份的这个饭，这样就可以省掉一天煮三餐的麻烦。可是呢，当小米快要煮熟的时候呢，一粒粒小米都膨胀的从容纳不下的锅口溢了出来，流得满地都是滚烫的小米，把煮饭的这个妇女呢也烫死了。从此啊，布农人更以虔诚的心来看待小米，不但不敢浪费任何一粒小米，即使是小米的耕作，也都以虔诚的心来播种。除了要遵守许多禁忌之外呢，从开垦播种到收割入仓，也都要举行相关的祭仪，求神保佑才能够顺利哦。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清洁保好日，家庭保养洗唔得。
2: 变相冷气扇以及稳定爱线 LED，
1: 天冷唔用旧管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变相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1: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2: 看看多上天的比给，常常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

务农主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艺、哦、非常重要的技艺就是小米播种技。这就播种小米之前呢，先到祭田举行小米的播种技艺。第一天呢要做田酒、哦、第二天呢举行祭田播种，预先采伐最接近部落的各家田地作为祭田。赴祭田途中，因为有许多的经济要遵守啊，所以都走近路。祭田的播种是为象征性的，由部落祭师领导，各家另有代表的这个祭师，祭师配胸衣挂首饰，从小米架取下少许小米，放在卤水、哦、白鱼石板上，用两脚在上面踩脱种子。这个时候呢，禁忌打喷嚏或是放屁，然后把小米种子呢放进瓢中啊，携带小圆锹独自赴祭田播种，口中呢边念咒语，意思说祈求别处的小米都来到我这里。接着摘取两根稍长的毛笋啊，把它并在这个祭田上，仪式完毕回家。在太阳下沉之前呢，祭师集中当年耕作用的这个小丘，用手指拨甜酒在上面，祝祷说小米要成长，小米要结实。好，这是第二天做的事。第三天是祭用小丘之休日，昨天用甜酒拨祭的小丘啊，今天不可以使用，否则呢小米即使是长大也不会结实。好，这是第三天。第四天是祭芦荟之休日，从这一天起到下月除草季之前呢，都禁止丢弃芦荟于屋外，以免小米草枯死。哦、第五天是脐带、哦、祭脐带之休日，在这一段记忆中有人生小孩才举行，如果不举行了，小米穗会因为共感婴儿脐带之存亡而半生半死、哦、另外有祭死亡之休日，在这一段记忆中如果有人死亡、啊、就在人死当日举行祭田播种小米记忆呢。经过这些休

0: 秋日结束后结束呢，次日起到田里开始实际播种小米，所以啊，这个小米季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工作呢，就有五天五种事情要做，然后才开始播种小米。
1: 去台东那个时候都在台东县的海端乡山区的派出所，然后在那段服务期间，其实蛮多创作的，其中有一首很喜欢，那首歌叫《与你》。这首歌呢，是在有一次我在山地派出所值班，然后外面下着雨，派出所的前面有一个小学校，那很多人因为下着雨没有办法出去玩，就看到一个小女孩在雨中玩得很快乐。我相信每一位都有那种雨中很快乐的那种心情，可能也有人没有啦，但是我曾经就有啊。就是在雨中，就是当你心情很快乐的时候，在雨中的时候，对，是就是很快乐。所以我为了要表达那种情境哈，然后做了一首歌，歌名叫《与你》。然后这首歌呢，我想请我的侄女小君纪小君，为我来吹这里面的竖笛。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

从前啊，有一群布农人正在田里工作的时候呢，忽然下起大雨，而暂时停止了工作。这时呢，一群蛤蟆也从洞穴里面跑了出来，东跳跳西跳跳，快乐地享受着雨水。田里这边的农人呢，问邻田的人：“哎，你们那边有没有癞蛤蟆？”对方说：“哦，好大的好癞蛤蟆！”哎，这边人听了呢不服气，他说：“我们这边的蛤蟆比你的还大哦。”两边的农人呢，互相炫耀着自己田里的这个蛤蟆呢有多大只哦。为了印证谁的蛤蟆比较大，而互相丢过去一只蛤蟆相比，在谁都不服输的这个情形之下，一只又一只的丢过来又丢过去。可怜的呢是这些被当作石头丢的这个癞蛤蟆。从天上俯瞰着大地的天神摇了摇头啊，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雨下得更大了。忽然在几道闪电之后，响起了轰隆隆的大雷，雷电交加，全朝着在田里丢蛤蟆农人头上下来。不一会儿啊，那些啊丢了蛤蟆的人通通变成了石头。后来布农人一直相传，戏弄蛤蟆会遭天打雷劈，又变成石头，不但不敢捕捉蛤蟆，从此呢是变得非常非常尊重蛤蟆的。以前啊，这个布农族这个有在吃这个蛤蟆的青蛙，可是呢，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呢，布农族的饮食禁忌里面就有不吃青蛙、蛤蟆的这个同类，也不吃穿山甲，以及梦见自己或别人杀死老鼠、蛇，都是休梦之类与动物相关的习俗。甚至今天啊，布农族中仍然有中央山脉的守护者的美名。说实在的，这个布农族他们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猎人哦，他是真正的，我们常讲真正的这个猎人就是这个布农族的。布农族是非常尊重也。

注重这个生命的哈。当每就在每年七月的时候，都会举行这个婴儿诞生礼乐祭仪，哦，俗称为婴儿祭。凡是去年婴儿诞生以后新诞生的婴儿，都要参加这个祭仪。而去年婴儿祭前出生已行过诞生礼，但是在这一年的开垦月啊，尚未举行婴儿出过年礼受到祝福颂唱孩子健康者，这个时候呢，也要再举行一次诞生礼，然后婴儿才可以吃圣素。这个祭仪的举行是望月开始酿酒，第三日双亲赴水源地沐浴洗衣，回来后双亲各自倒玉蜀黍酿甜酒，父亲所酿的甜酒供众人饮用，母亲所酿的甜酒只赐予多福的人饮用。这一天呢，祭家禁忌割草。第四天是酒熟之日，双亲要比家人早起整装，抱着今天要举行诞生礼的这个婴儿为他装扮。父母呢，各自把一条项链分别悬挂在婴儿的双肩，在婴儿胸前成为交叉的悬到左右两侧。这个过程忌讳打喷嚏、放屁等不吉利的举动。仪式完毕之后呢，父亲走出屋外，装作酒醉高声唱歌，左右家人听到了马上来赴宴啊。酒宴继续到第二天，这个季家双亲不去田里工作，但是要把宴饮时所穿的衣服拿去水源地洗干净。到这个傍晚前啊，这个双亲要调整婴儿身上所悬挂的胸前项链位置，让两条原先交叉于左右两侧的项链呢，改为双重悬下于胸前。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仪式就结束了啊。这个是蛮重要的这个婴儿祭。

0: 哎，唔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飞沙冰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同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烟烟呢。天一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是神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出我睇盆的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0: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1: 你别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富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系统加只 DCH 扑样本
3: ，D drop 扑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换 head。
2: 突然间我系统又按离开，先抽屉样边，总得停停走出去。
3: 系统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2: 唔多系统先扑下样肤换 head， 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3: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4: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歌是日本音乐当中啊最有人生味的一种形式。人家都会想到哦，听演歌其实就是在听一场这个人生的演绎。它不只是音乐，更像是一种把情绪酿很久再慢慢说出来的艺术。演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两种看似矛盾的力量，忍和放。我们先说忍，忍就是压抑，情感不直接爆发，而是藏在声音里面。放就释放，到了某个转折，情绪呢瞬间倾泻而出。这种张力啊，让人一听就有共鸣。因为人生很多时候本来就不是一路宣泄，而是忍着走过来的。演歌的歌声特色呢，像在说人生，像八代雅纪、四川小百合、北岛三郎这些代表人物，他们的唱法都有几个共通点，就是颤音带着情绪的波动，咬字清楚，像在讲故事，每一句呢都像有重量，你不是在听歌，而是在听一个人把一生讲给你听。演歌的主题很集中，但也因此特别深刻。例如等不到的爱，无法回头的过去，为了对方选择放手，在孤独中坚持生活。像朱卡拉开 Q 胡永爱西基金青海峡东景色，不是单纯唱风景，而是在唱新的寒冷。演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反映了一种文化，不把情绪说满，而是留白。日本人习惯不打扰别人，不轻易倾诉，把情感藏在心里面，所以一旦唱出来就特别深特别真。为什么演歌在现代还会打动现代人？其实在今天呢，节奏这么快的时代，还是会有人啊被演歌吸引。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慢，因为它真，因为它不逃避人生的苦。当你经历过一些事之后呢，你会发现有些情绪只有演歌说得出来。演歌不是年轻时最爱的声音，却常常在走过人生之后呢才真正听懂的音乐。他唱的不是爱情，而是等待、失去、原谅，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也许有一天，在某个安静的夜里，当旋律慢慢响起，你会忽然明白，原来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情，早就有人替我们唱过了。

美空云雀的《Kawano Nagare no Yoni》，这是明德非常喜欢的歌。时光流逝啊，最难的不是它走得快，而是它走得太安静。你还来不及告别一段日子，它就已经变成回忆了。你还以为有很多明天，却忽然发现有些人已经不在身边。时光不像风暴，它更像微风，在不知不觉中吹走了青春，带走了欢笑，也留下了痕迹。有一天你会发现，曾经觉得漫长的日子其实很短，曾经以为不会改变的人事都悄悄地换了模样。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曾经拥有过的片刻，一段歌声，一个眼神，一个陪伴的身影，才会变得那么珍贵。时光从不回头，却把最深的东西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遇见过很多离别的这个时刻哦。尤其月台上的离别，最难形容的不是悲伤，而是那种还在眼前却已经开始远去的感觉。列车还没开，但心呢已经先走一步了。你们站在同一个月台上说着再见，却都知道这句再见不只是今天。风从铁轨那端吹来，带着一点汽笛声，一点时间的味道，说明明还有很多，却忽然变得很少。手明明还想握久一点，却慢慢松开。当车门关上的那一刻，世界没有大声崩塌，只是变得很安静，安静到你会听见自己的心跳，也会突然明白，有些人真的只能陪你走到这一站。列车启动后，离开，距离被拉长，窗里的人还在看你，窗外的你却已经模糊。那不是结束，只是人生把你们放在不同的方向上。而月台最残忍的地方是，它总是让人相信，刚刚那一声再见，其实还有下一次。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全民家业增富雄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生五年新的厨艺都新的三十比管理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前生要我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就做得了。抢订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电相关证明文件都有 Q 开台办理。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一万零元官网，100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5: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希望今天所有的疲惫随着夜幕低垂，随着夜色渐渐的沉淀。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也许很多人会想，当年冲锋陷阵，当年为着功名汲汲营营，废寝忘食，当年当年，话说当年，倒不是所谓提当年勇啊，而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曾经是这么积极，是这么努力，这么的勇敢，不见得是单纯为了完成大人所赋予我们的

这个理想。哎，我们自己要证明自己。升学考试考得不错，成就感来了，踏入社会找的工作呢，也不差。在社会不断的摸索，也越爬越高了。我想这不容否认，

依旧在怀念抒情经典的歌声当中来释放自己的负面的情绪，也善待自己。安迪·威廉斯带来的《当时光流逝》As Time Goes By。

我们听这首歌 As Time Goes By， 如果眼前有一张又一张很多年前的相片，但我刚刚就一边听啊，就一边看着在1990年的八月我在 Singapore 留下的影像啊。1990年那不就是36年前了。新加坡啊，真的不大。记得当年还去什么圣淘沙啦，然后坐他们的公车。这一生啊，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只去过一次啊。不过，这个反正说出来也没关系。那次当搭乘这个新航啊，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那个经验呢，不是很愉快的啊，碰到一个态度很不好的男性空服员啊。我这多年前的事情了，啊，所以有些记忆它是特别特别的深刻。为什么特别深刻呢？你感觉很不好，或者那种体验是相当的特别哈，相当的美好，都记住吧，都记住。那人生到最后，很多东西想记呢，却是记不住的。安迪·威廉斯这位已故的这个美国这个

已故了，我们再讲他资深哈，也这个在这个有没有语病呢？啊，已故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男性艺人啊，男歌手。那为什么我在节目中经常播放他的歌曲？因为毕竟我在成长的岁月，那时候家里有那个老的那个电视啊，刚开始有电视的时候，安迪威廉斯剧场在那个老三台时代呢，而且黄金时段有播出，所以在我童年的记忆当中 Andy Williams 呢，那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好，我们再来欣赏他的第二首歌曲，爱是多么多么的经典的一件事情， Love is a many splendor thing。

很多记忆的美好，它是建立在没有后续，故事就这么停了下来。我常开玩笑，在一些两性的讲座当中，我谈到为什么对很多朋友来讲，初恋是那么的美，初恋是那么的难忘，因为那段初恋结束之后啊，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了，所以双方对于对方的那个印象就停留在那个时区里头了。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了。那是青春无悔，那是什么楚楚动人，什么玉树临风，很特别的记忆中的元素。所以想要继续怀念这种美，那么就不要打破，不要哪天在街头偶遇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he Three Degrees 合唱团带来的 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

这世界，有的人没事找事做，有的人呢就无所事事。当然，我们首先要定义，在每个人他不同的生活当中，所谓的事是怎么样的事呢？有正事啊，有公事，有私事啊，有无聊事啊，等等。我们不要很含混的去主观啊解释这个字面的意思。什么没事找事，也许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他是一个喜欢打抱不平的人，他喜欢帮弱小者出头，那旁观者呢，这些冷漠人就说他没事找事，这对他是一种不公平的一种论。

段呢。但如果有的朋友真的所谓无中生有了，什么没事找事，好比说爱找麻烦了，觉得这个店员好像对他不够尊敬，就做了一些基本上呢是我就觉得很不厚道的一些所谓的投诉，现在服务业很怕这个客诉啊。那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真的，其实我们看在眼里，也真的觉得他没事找事啊。也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想多做点事呢，这个多找一些有意义的事，有建设性的事。Dan Hill 带来的歌曲《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在节目一开头，我说希望一天的疲惫就随着夜色渐渐的沉淀。节目也进行快一半了，

那些不好的心情沉淀了多少呢？好，我们继续沉淀，继续努力。来自纽西兰的天籁美声海莉所演唱的 River of Dreams。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

0: 提供。
1: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2: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3: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很吵，别人的评价，社会的各样的眼光，很容易让我们忘了自己原本的样子。我们要记得，我们不需要活成谁期待的模样，只需要对得起自己内心的声音。失败绝对不是终点，而是转弯前的提示。每一次迷路都是为了让你遇见更适合的风景。不要怕走得慢，只怕自己就停了下来。当您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回想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那条路，那份初心就是你最强大的力量。不要一直幻想等待别人来照亮你，你可以自己发光，勇敢往前走，你会发现你早已比想象中更强大，更有力量。

面对考试，您或许感到焦虑，感到紧张，甚至怀疑自己能不能达标。请记得，考试并不是衡量你全部的尺，它只是检验学习的一个过程。一次失利不代表你不行，一次成功也不代表终点已到。真正重要的是你愿意面对挑战的勇气，是你为了目标付出的每一个夜晚，那些反复练习的题目，背过的公式，熬过的疲惫，也都在悄悄累积成你的实力。就要考试了，学子们保持平常心，尽力就好，结果不会辜负努力的人。记得上考场前深呼吸，告诉自己 I'm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比想象中更稳更强。

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资深女艺人 Dionne Warwick 所演唱的 All the Love in the World， 在世间的所有的爱。前面一段励志小品啊，我就心里有那么一点酸了、啊。我们当年当考生的时候，多年前没有这些很感性的能够激励自己的这些讯息。这个四周多半都是师长的耳提面命，这个严肃和威权啊，甚至不要讲恐吓嘛，哈，就蛮多的警示吧，哈，啊，如果你不能怎么样，你就如何如何。那现在的教育呢，当然就以鼓励来代替这种威权，或者一种结果式的带有恐吓意味的这种教育的模式。时代也真的是不一样了，不过我们过来人也都明白了，在考试的那一两天，如果全身紧绷，脑袋里面呢都是这些大人耳提面命，你没有办法放松，你的实力呢反倒没有办法真正展现出来。所以过去呢就像被填鸭式一样，那如果这个题目稍微活一点，自己脑袋就转不出来了。好，即将要参加这个生命中第一次重要的升学考试的家庭，这个爸爸妈妈们呢，你们辛苦了。记得要做一个有智慧的3C 时代AI 时代的有智慧的有沟通能力的好父母。好，我们来欣赏 Animal 合唱团带来的经典歌曲《日升之屋》（House of the Rising Su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狮火放狮、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工。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刘德华，好听的一首歌曲哦，《亲爱的妈妈》。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是的，那么，在这一个礼拜天哦，也就是5月10号呢，就是母亲节了哈。那相信呢，我想这个礼拜呢，陆续啊，这个都有很多的一些庆祝的活动啦，甚至为人子女的都会对妈妈呢表示一些敬意啊。那这个举凡呢，所有的什么餐厅啦，哦，要请妈妈吃个饭的地方啦，哦，全部都爆满了。早在一个月前吧，一两个月前就已经订满满了，哦，这个要订都订不到。 OK 哈，好，但是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去找妈妈，哦，那么去外面的这个大快朵颐一番，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方法了哈，哦，那么例如说可能准备一个小礼物啊送给妈妈呀，对不对？ OK 哈，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借由这个刘德华的《亲爱的妈妈》这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同时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很多有关于妈妈的歌曲哈。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母亲节，妈妈哦，说真话，这个全世界共同的语言呢就是妈妈，还有个爸爸哈，爸爸可能还会叫 daddy， 但是 mother OK 哈，也是妈妈 OK 哈。好，不过呢说真话，这个妈妈的歌啊还真的蛮多的，而且古今中外呢，不管是国语的、华语的，或者是英文的、台语的都有哎哈 ，OK，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一系列跟大家来分享。那当然，妈妈的歌很多了，我们尽量帮大家来做安排 ，OK。好，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哎，这首歌呢，就跟刚才刘德华《亲爱的妈妈》很不一样哦，来自于陈庆，好听的这首歌曲，让你妈妈扭一下。

来自于贤静好听的这首歌曲，让你妈妈扭一下。这个不过说到了这个母亲节啊，说真话，这个最让人伤脑筋的就是要怎么样送礼，对不对？其实我很多的为人子女呢，都遇到了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到底要送妈妈什么呢 ？OK， 好，那就像爸爸节的时候要送爸爸什么呢？好，同样的一个问题 ，OK。不过我真的要建议啊，这个孩子们，如果说你真的不晓得要送你妈妈什么的话呢，你就直接问他要什么，这样哈。可是，一般妈妈啊，都会有一个固定答案，就是哎呀，不用啦，这个怕小孩太辛苦，有没有哈？然后呢，这个母亲节嘛，就不需要了，对不对哈 ？OK， 其实说真话，有时候妈妈哈，你就大方一点，没关系，你就直接说你要什么这样哈。那如果说连妈妈都想不出来的话，那很简单，最好的方法哈。说真话了，虽然有点俗气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实际的。你就直接包一个红包，这个最快，因为呢，你包现金给妈妈，就代表你自己的心意，对不对？妈妈呢就拿了这个钱，她可以去买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啊。OK， 其实这样子会比较好一些。OK 哈，那其实说真话，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家呢也存在了不少年，但是呢，这个以过来人的身份呢，告诉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呢，我身上呢会办那个，每个人身上都有信用卡嘛，对不对？我就办了一张这个信用卡的副卡给妈妈，这样哈。然后呢，就跟她讲说，母亲节到了，对不对？哈啊，这张副卡哈啊，你就拿去刷，这样哈。OK， 你要买什么你就去买，这样 OK 哈。然后呢，儿子买单，对不对 ？OK 哈。那当然，这个里面的额度没有那么多。那我妈妈也很大方 ，OK 哈，拿了卡呢就去刷 ，OK 哈，所以呢，她很爱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例如说母亲节那天，她也不要我们陪，她会跟她几个姐妹呢一起吃饭。好，那吃饭的钱呢从哪来呢？哎，这张卡有没有哈？然后呢，下午呢可能去喝个咖啡，这个钱谁付呢？哦，这张卡有没有哈？那自己呢再去陪着这个好朋友、这个好姐妹呢去逛逛街、买买衣服。然后买衣服的钱从哪来呢？哎，这张卡，这样 OK 哈。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也还蛮方便的，也蛮好的。OK， 所以呢，也提供给很多的这个为人子女们呢、哦，这个一个参考 OK 哈。其实这一天呢，对于很多的妇女来说，真的还蛮重要的 OK 哈，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真的很重要。那当然爸爸在这个部分呢也不能闲着，对不对？好，自己的老婆你多多少少也要表示一下嘛，是不是哈？送个花啦，或者是送个小礼物啊，其实什么都好 OK 哈。

来自周杰伦，好听的这首歌曲《听妈妈的话》，的确，我们真的是应该要多听妈妈的话。OK， 哈，好，那我觉得对于妈妈还在世的这些好朋友们，真的应该要这个怎么讲，要惜福哈，因为呢，说真话，这个妈妈会老 ，OK， 哈，爸爸也会老 ，OK， 长辈呢，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那如果说你等到那个时候呢，你再去追忆的话呢，有点来不及了 ，OK， 哈，所以呢。趁着这个老大人还有在的时候，这个我感觉友好很重要的，不是说母亲

清洁呀特别的表示了。 OK， 好，平常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多听妈妈的话。那我曾经看到在这个网络上面呢有一篇文章，有一个这个小姐哈，她说呢她一年当中最讨厌过的呢就是母亲节。其实有一些朋友呢为什么她不喜欢过母亲节，一方面可能就是妈妈已经不在了，或者是说呢他从小呢就是 maybe 是一个单亲的家庭，甚至呢他连妈妈都没有见过。 OK， 好，所以呢他觉得这个母亲节每个人都有妈妈都在那边庆祝，在那边可以这个尽孝的时候呢唯独自己是没有的。也是哈，这个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一生就是如此嘛哈。那我觉得有时候如果说你等到你长大了以后，你为人母的时候呢为母则强，你自然而然你就能够感受到妈妈的那种感觉。 OK， 好，你就不会这么再讨厌过母亲节了。 OK， 那当然这一天如果说你的妈妈已经不在的朋友呢，哎，我觉得了哈，那我们就放在心里面就怀念妈妈。我记得以前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呢母亲节那天呢会带康乃馨嘛，对不对？如果妈妈还在的话呢就带红色的康乃馨，那如果说妈妈已经不在的话呢就带上白色的康乃馨。 OK， 好，好，那我想现在应该很少人会做这件事了，带康乃馨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放在心里面对妈妈永远的怀念，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于带不带花，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OK， 来，我们来听一首老歌，来自陈芬兰，好听的这首歌曲《怀念妈妈》。

让人感到一首悲伤的歌曲啊，来自陈芬兰《怀念妈妈》。其实这首歌也真的是蛮久以前的一首歌曲了。OK 哈，那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毕竟我们节目嘛，对不对？好，那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老老歌。那我想这首歌呢，最能够来代表。不过可能听到这边呢，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啊，怎么都没有听到大家这类妈妈的歌哈，那样的哈，奇怪呢哈。放心哈。不用担心，不用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第二阶段呢，我们会分台跟大家来分享台语版的部分。OK 哈，台语的妈妈的歌还真的是蛮多的哟。有哪一些呢？哎，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啦。好啦，我们要来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董事长乐团《妈妈恰利亚波》。

好的，那么这个是来自于我们的董事长乐团，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哎，李炳辉所带来好听这首歌曲，妈妈敲你呀，波动。其实说到了这个台语的这个有关于妈妈的歌哦，说真话哈，这一首歌曲应该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一首歌曲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单单看这个翻唱的版本哈，这个包含了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董事长乐团之外呢，还包含了像伍佰啦、洪荣宏啊、蔡琴啊、秀兰玛雅啦，其实都唱过这首《妈妈敲你呀，波动》。那金门王跟李炳辉、叶启田也唱过。那么这一首歌，那么其实这首歌曲最早最早的版本是来自谁呢？就是文夏大哥。其实这一首歌在1957年的时候是一首日文的歌曲。那这个日文的歌曲呢，叫做《虽然我们来到东京》这一首歌。由这个野崎真一来作曲。那么在1959年的时候呢，文夏就把它填上了台语的歌词，就是这个妈妈敲你呀，波动。那主要是在讲说这个出外奋斗哈，然后呢就是不管是北漂还是南流都一样哈，就是你到外县市去工作，然后呢心系妈妈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哈，这样子的一种愁绪在里头。所以呢后来就这首歌曲因为非常的红，那最早呢当然就是文夏老师曾经的词，而最早的版本呢当然也是来自于文夏。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来自文向大哥的这一个版本《妈妈腔里呀 Podium》。那其实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呢，其实也可以说是在台语歌曲当中有关于妈妈呢非常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很好的一首歌曲，叫做《妈妈腔里唔通听》。

我想这一首歌曲啊，唱出了很多为人子女的这个心声哦。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是来自郑敬一大哥的这个作品哦。其实这首歌真的是很感人，而且他很中肯的就是说出了为人子女啊这个的最期望。那么而且呢，其实这首歌还真的是蛮多人翻唱的。那最早的版本呢是来自于天的版本，那么后来呢像黄以玲啊，像很多人，郑基英呢他自己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陈小云也唱过这一首歌曲，贺一航当然不用说他也唱过这一首歌曲哟。

在台语歌曲当中呢，就有那种刚才我们所听到两首歌啊，不管是妈妈腔里哑哑波点，或者是妈妈腔里母堂听啊，这两首歌曲都是这个为人子女对妈妈最想说的话。那有没有一首歌，反而是妈妈想对小孩说的话呢？其实这一首歌啊，它讲出了妈妈这个无奈的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哈。那而且这首歌呢，在当时真的很红。那主要是在讲什么呢？妈妈迫于生活工作的无奈，那必须呢要去做寡餐。OK， 好，哎，讲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嘛，对不对？我们先来听歌好了，来自李翊君的《妈妈寡餐》。

这个是来自李翊君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啊，妈妈刮彩。其实听这首歌呢，就感觉就像是在听一个故事一样，妈妈迫于工作无奈，只能跟当歌星啊，那只能跟大家讲说问人家，如果说问说我跟你是什么关系，那没办法，我只能说你是我的小妹，这样 OK 好。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这个翻唱的版本也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李翊君也是属于翻唱的咯。那么其实呢，这首歌曲还包含了像洪荣宏啊、高向鹏啊、陈小云啦、啊，其实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去看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资料，其实这首歌曲最早的版本是来自当年才十几岁

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洪荣宏的版本，并不是来自陈芬兰的版本，因为陈芬兰那个版本真的太久了，我找不到。 OK， 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呢，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妈妈腔的哑巴丁也是一样哦，就是它的这个原曲呢是来自于日本的一首歌曲。在1960年的时候呢，日本有一位作曲家，他的名字叫做三山敏，那么他所写的一首叫做花街的妈妈。那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基本上呢就带了一种哀乐的感觉。那么最早的这个版本呢，其实在副歌的部分呢，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有听到哈，就是有那个口白的部分。 OK， 后来呢这个叶俊麟老师呢，在当时呢就把这样子的一首歌曲呢，就把它填上了中文的

就是台语的歌词，那主要是在强调就是妈妈不这样子的角色，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呢，她都可以呢为母则强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就特别就写了这一首妈妈歌星、哦、妈妈歌星的来对。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大家的喜欢。那么其实呢这个里面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红蓉红的版本呢，那当然里面呢就有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妈妈对女儿说的话。好，那大家可以，如果说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红蓉红的这个版本。那这个红蓉红这个版本当中的这个口白呢，里面就有一个蕾兰，丽兰，丽兰是谁呢？就是女儿。OK， 好，那这个丽兰呢，哦。就对着这个是女儿的身份，那妈妈就对这个丽兰就说了一段，就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能承认她是妈妈，这样子的一种痛苦跟无奈在里面。 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哦，这首歌我很喜欢，而且这首歌呢我觉得要静静的听。这个是来自陈小霞老师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叫做妈妈醒来有一条歌。

陈小霞好听一道歌，可以妈妈心来无几条瓜哈。其实陈小霞对于我们华语音乐来说呢，她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因为她写过了太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歌。那她自己本身也出过专辑，但是量没有这么多，所以呢，如果说真的能够听到陈小霞唱歌哦，真的蛮不容易的哈。那妈妈心来无几条瓜，其实在第一次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好像就有感觉了。 OK 好，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所以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好朋友们。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下个礼拜一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最后我还是要来祝福所有全天下的妈妈，妈妈节快乐，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陈耀昌医师他所写的《牡丹头颅笔记》。陈耀昌他是著名的血液疾病专家，而在60岁之后他开始写小说，而且他写的是台湾历史小说，因而也就对于台湾历史有他非常认真的探索跟追寻。在探索追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写在他的小说里，另外有一部分他就写成了笔记。陈耀昌在2025年11月17日过世，过世的时候还有书稿没有出版，其中就包括了《牡丹事件笔记》以及《牡丹头颅笔记》这两本书，刚刚由运城文化出版，都是谈牡丹社事件相关的历史探索还有历史认知跟理解的。在牡丹头颅笔记里，陈耀昌如此自述他追寻台湾历史的心路历程，其中这一部分很重要。他说，我一直很注意台湾的历史教科书对开山抚番他的叙述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我发现虽然连横台湾通史序的筚路蓝缕之文就没有了，但大部分高中历史教科书还是沿用过去清廷的教化观点，也没有提到1914-1915日本台湾总督府压迫台湾南部原住民的南蕃事件。清廷执行开山抚番，当然引起原住民的反抗，于是抚番变成了剿番。日军撤退后不到三个月，清军在廊桥就和上廊桥十八社的大桂文王国产生冲突，作战两三个月，淮军虽然惨胜，但损失惨重。这是狮头社战役。后来经过探索研究，陈耀昌将这个题材写成了小说《狮头话》。后来清军在东部的台东花莲，更是以凶残手段屠杀原住民，包括大港口事件屠杀萨吉拉雅族，还有咖喱碗族，以及台东花莲原住民平埔客家集体反抗，而在1888年发生了大庄事件。陈耀昌的另外一部小说《苦练

就是描述清政府开山抚番对华东原住民的迫害。总之，因为有了牡丹社事件或日本人所称的台湾出兵，结果合约上该处申番中国自疑违规约束这句话，就表示管理台湾原住民

治理不及化外之地的借口了。从此原本台湾几百年来原住民部落自主治理的时代就结束了。清朝开山抚番的政策带来了台湾原住民将近120年的长期被压迫，时间历经三个政府，那是清朝、日治还有1945到1994年中华民国政府时代。1987年解严之后，原住民社会运动在台湾如雨后春笋展开。原住民诗人莫纳南的诗句“你们的筚路蓝缕，我们的颠沛流离”，唤醒了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权益的重视跟检讨。而1994年三地同胞证明为台湾原住民族，并且原住民名字可以用拼音，不再限定用汉名。2016年蔡英文总统更正式向原住民致歉，并且成立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意思的是，蔡英文就是在狮头社战役当中领导大龟文王国对淮军作战的大头目遮爱，或者是野爱，后来汉名叫严野癌的妹妹和丰港汉人军事通婚的后代。更有趣的是，蔡总统小时候的原住民小名叫居谷，已是当时大龟文女头目之名，而遮爱或者是严野癌是以女头目夫婿的名目去领导对淮军的战争。陈耀昌特别说，我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偏重于挖掘其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我认为寰宇真相是精髓，而不是无限上纲，硬要用今天的标准去上溯到百年之前去批判当年的人物。法律不溯及既往，同样不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苛求上一代的人物。陈确说的读史当去了解之同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的同情是当时的情况的意思，我们需要的是国家级的反省跟宣誓。例如美国建了巨型的狂马公园，表示当年对印第安苏族破坏的反省，而正好它的年代跟狮头社战役很接近。对当年的不当决策者，我们可以表示惋惜，但不能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否则假族群反省的美意变成以族群批判假族群先人的依据，这样族群冲突一于湖底，又哪来多言共生。在出版了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接着以大龟文那是原住民还有来台淮军这两者的冲突作为例子，说明原汉和解的重要性不亚于两岸和平。大龟文原住民经过1875年清朝狮头社战役、191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的南繁事件，枪械被缴，部落被强迫迁徙，原来大头目家族所在的内文被废设，然后在日本时代大龟文地区又被划为分属，屏东这是狮子乡，还有台东那是达人乡，部落迁徙，族人流散。所以在写完了苦练话之后，陈耀昌几度都是希望要提倡立法通过台湾感恩日或者是台湾感谢日，不过呢没有能够得到社会的重视。陈耀昌另外就提到，他的小说《狮头话》出版了之后，在高雄凤山有不同的回响，这是台湾多元族群多元史观的一个好例子。原本清廷在光绪二年1876年凤山北门外五落堂上建有淮军昭忠祠，埋葬在狮头社战役战死跟病死的淮军高达1178人，但1918年日本人为了要建造凤山跟屏东九曲堂之间的纵贯铁路，移平了五落堂山，五落堂山上的淮军昭忠祠也就被拆除，只保存了淮军昭忠祠石碑，送进到台湾总督府，听任淮军的遗骨铺于荒野，并且跟当地埋葬的民众遗骸混杂。2017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狮头话》之后，陈耀昌就开始要寻找淮军遗骨的下落。在淮军英灵的引导下，我找出了原来被挖出的五落潭山上淮军跟混杂的民众遗骨，

现在呢就分别移葬到凤山博爱路的万福庙，还有北门的几间小庙里。更高兴的是，2018年2月27日，我在台北的台湾博物馆库房当中找到了淮军赵宗祠石碑，所以就在 FB 上写文章，建议高雄乡农单位在原来淮军赵宗祠的所在地立这个石碑，建淮军公园。很高兴就获得了凤山耆老们的支持响应，他们去五落堂的旧冢进行考古跟遗迹保存，也用心考察凤山寺庙的淮军遗物，并且向高雄市文化局积极建议建立凤山北门淮军公园的可能性。2024年年底这个时候，陈耀昌又遇到了当地耆老廖德宗还有郭启庆等，另外高雄市议员林志宏，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努力，成功可期。另外陈耀昌在2021年1月去拜访了狮子乡周英杰乡长，建议在狮子乡成立狮头社战役时机纪念园区，周乡长表示会积极觅地。但2023年狮子乡由朱恒温先生当选了新乡长，所以就请钟新华副主委在串访东龙宫之后带我去拜访朱乡长，来了解目前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是不是继续规划。因为凤山父老非常积极筹设淮军纪念公园，我希望为了原汉和解的大目标，两者的成立能够互相配套，不要相隔太久。虽然是一个星期六假日，朱乡长依然热情接待，朱乡长并且亲自带我们到这个狮头社战役史迹纪念园区的两个预定地去勘察，真的太好了。朱乡长也告诉我们，到内文旧部落的古道修好了。乡长又说，旧部落的遗址自从1914年荒废迄今，已经整整110年，但仍然保存得相当不错。陈耀昌当然就相当感到欣慰，很高兴我们的原名遗址可以保留，也更乐见原汉多元共生的理念可以落实，同道一命的共识可以越来越成熟。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高感，让你的心情更稳定。第八类是坚果类啊，坚果啊，我们称作营养的小宝库，含有色氨酸，促进血清素的生成，维生素 E 能够抗氧化，保护心血管。核桃也能够提供 Omega 3， 黑芝麻补钙，南瓜子含有镁，适量的摄取有助于舒压更安心。第九类的食物，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其实巧克力，黑巧克力是很适合我们吃的。高纯度的黑巧克力不只是疗愈的甜点，同时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可可多酚有助于我们大脑的健康，可可碱能够提升我们的情绪，减低我们的忧郁感，再加上丰富的镁，是许多人心情低落时候的好伙伴。建议选择可可含量大概 70% 以上，才能够兼顾健康跟血糖的控制啊。所以呢，压力大，心情不好，我们这九类的啊，这快乐食物一定会帮助你扫除忧郁，就常常吃它们吧。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哦、刚才我们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吃一些让自己快乐的食物，而这些快乐的食物其实就是非常健康的食物。当我们身体啊、哦各项指标都不错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其实啊，我自己就觉得我以前好快乐，因为我什么都可以吃。那我现在就常觉得我好无助，为什么？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吃。因为我刚觉得说，哎，这个好好吃，要吃的时候，就上网一查，不行，它含钾离子太高，这个又含什么这个那个一堆，反正就是不适合吃。可是呢，医生又跟我说你也不必那么严格啊、哦，就是什么都可以吃，就是适量的吃就好。人啊，真的，当你很幸福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吃的时候，你不觉得，等到你什么都不能吃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呐、啊、哈。好了，我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播出。很多朋友说那么早啊，真的是好痛苦啊。其实夏天还好啦，因为现在大家起的都比较早了啊。可是我也说不管啊是不是夏天，一年四季你想听这个节目都不一定要早起，你任何时间都可以，你夜间听都可以啊。就是现在的广播还有现在啊，这个我们电子产品都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发达哈。你只要打开你的电脑或者你的手机啊，你都可以啊，就是找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找到我们电台之后，你找到我的节目叫做 Enjoy 台北，银色的银， Joy 就是英文字的 J-O-Y、啊、快乐的意思， Enjoy 台北就是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们都要非常快乐啊。然后呢，找到这个节目之后，您就找到可以去收听我们节目的 APP 啊，然后去点选你要听的那一天的节目，应该最少是60天以内的节目都可以听得到哈。所以就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说我要早起来听你的节目，我觉得我好辛苦啊。其实现在真的是不用哈，随时都可以听我的节目啊，就像我深夜的节目一样啊，我在有台深夜的节目也是，很多人说那么晚都睡觉了，可是我真的好多好多的听众他都不是在那个时间听我节目，他都是在白天坐公车的时候或上班的时候啊，或者是在自己有空的时候，他就点选我夜间的节目来听啊。其实现在的电子产品，广播电视或是什么，真的都越来越进步，手机啊也是，你真的可以从手机上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像 AI 你有很多问题可以去请教 AI 啊， AI 都会告诉你答案。好，我们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天天都非常的快乐，把你的时间安排好。那当然我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去打工我也觉得很好哈，不要天天一个礼拜去打个两天或三天就可以啊，大概一天四个小时，也不要超过四个小时会太累。另外呢，我也赞成你去做一些义工哈，做义工也是很快乐的，你会觉得自己有成就感，每天做一件好事啊，就是像我们以前童子军是吧，日行一善，你只要做了一件好事，那你就会觉得今天的心情是非常非常快乐。

除了饮食让我们快乐之外，那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心啊，保持健康快乐，那才是最重要的。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6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3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志聊心事，我们请到我们的疗愈老师徐大志老师。大志好。
1: 长姐早，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
0: 天气越来越接近真正的夏天咯。
1: 对，我们节气哦刚过前两天。
0: 五月五号，
1: 对，刚到。那其实哦，五月的第一周哦，在特别是哦，在我们说东亚、东南亚哦这个地方，它具有很特殊的季节的意义。哦，那为什么说立夏这个季节？

0: 也呢，对于东亚、东南亚这个地方有特别的意义哦。它从民俗、从历史各方面来看哦，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季节哦。怎么说呢？因为通常大概国历的，就是我们说西历的立夏哦，因为我们这个立夏这个节气，它是按照太阳走到什么位置来定的，所以它跟阳历比较有关系。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对应到阴历哦，如果不是闰月的话，它通常哦也都会落在什么时候？大家知道吗？也都会落在大约是农历的四月的满月前后。那么农历的四月的满月啊，如果按照东南亚这个地区的传统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叫做卫塞节。那么卫塞节这个节日呢，它是一个宗教的节日，据说哦，以东南亚的历史传统来讲，卫塞节呢，他们说大概就是说，是农历的四月十五，大概就是说西历的哦，阳历的五月这个月里面的满月这一天，当然对应的就是农历的大概四月十五这一天呢，据说是佛陀哦出生、成道、涅槃三个时间都在这一天。那为什么在这一天？当然这是一个传说啦，那真的假的或历史上的考据我们不去讨论。那代表说呢，其实在五月份的满月这一天，它有很重要的意义。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啊？如果我们从节气来分析的话，因为东南亚大部分地处热带，他们夏天比我们来的更早一点点，所以呢，其实进入五月的时候就已经是万物开始生长，而且呢开始要进入丰收的季节了。第一点。第二点呢，满月哦，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月亮地球的周期规律是由地球跟月亮的关系来决定的。那满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潮水都会涨，然后呢所有的动物的我们的生理周期，到满月这一天的时候，我们的情绪都会比较高亢一点，亢奋一点，然后呢我们所有的状态都会被调整到一个相对的高点。那在进入夏天，在第一个准备迎向丰盛的季节，然后情绪进入高点的这个状态，它在集体意识来讲，它是一个能量的饱和点。所以这个季节的这个点哦，其实对于东南亚这个文化跟整个环境哦有非常大的相关性。然后呢，我们来看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哦。我们其实是副热带跟热带交界的地方，严格上来说，我们从气候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我们一半处在东南亚，一半处在东亚，因为北回归线就从嘉义那边穿过去嘛，所以我们南部的地方就热带了，对不对？我们北部的地方还在所谓的副热带的气候里面。那么台湾算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中介或者是过渡的区域，所以呢所有的气候或节气的特征，它会兼具有东亚中原的气候节气的特征，也兼具我们说东南亚热带的这个特征。其实跟台湾岛上的人种作物跟我们的风俗跟我们的习惯都息息相关。那为什么跟大家讲前面跟大家讲这一段呢？因为 立夏哦，为了要凸显立夏这个节气，一般。

0: 人我们不太会去，我们可能会重视立冬，因为要进补，那立春因为过年，对不对？因为过了立春就是真正进入新的一年，但是一般人不太重视立夏这个观念。可是呢，立夏对于节气养生跟我们的情绪变化，尤其在台湾，因为台湾刚好被北回归线穿过去，然后呢，我们在气候的分区上，我们大概三分之一在热带，三分之二啊在副热带啊，那这样子的状况呢，我们等于在这个气候下哦，这个节气下面，我们深受影响。那人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生活其实脱离不开来嘛。我们常说天地人，天我们用现代的哦比较科学的语汇来讲，我们说天气气候哦，这个天地哦，我们所生长的土地这个环境，我们吃的作物，对不对？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说诶，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你会吃当地的东西，然后就会养成你的体质，你的身体的特征，你的状态。那天地再接下来就是人嘛，那因为这个气候这个环境，以及诶，这一块土地的作物，这一块土地的样子影响养出来你的人，我们人的样子很容易就会因为环境形塑，我们的情绪的状态，比方说我们说，哎，在比较温带或寒带的人，他们会长得比较高大、比较壮，然后呢，脂肪层会比较厚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抗寒，然后通常民族性比较坚毅，比较更冷静一点，因为他们要在比较严苛的环境求生存。那我们说热带的人们比较乐观哦，天性比较就是不拘小节。那为什么这样？因为热带的地方作物很容易生长哦，你可能不需要很努力，你可能捡个果子或随便摘个什么东西都可以过活哦。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哦，人们相对比较乐观一点，比较开朗一点，人跟人的距离比较近一点点哦。所以我们说不同的地方它养成不同的人文的样子。那所以回过头来讲，当我们知道立夏这个节气对我们这块土地的特殊影响之后呢，大致这个月来跟大家谈谈立夏养生，大家就会非常有感觉哦。因为通常我们只听过哎呀立冬要进补啊，哦进立春要怎么样，很少人去强调立夏。但立夏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人们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所以啊，立夏我们要做些什么呢？要注意些什么呢？要吃些什么呢？
0: 要吃些什么？要喝些什么？要怎么动啊？那等等的等等，我们在这个月啊，以这些都会陆陆续续跟所有朋友来分享。那首先呢，大致问几个问题哦，我们可以各自做一些小测试，不管收音机旁的您年纪多大，这些测试都适用哦，它不分年龄层的，你可以问问看自己哦，最近哦是不是特别容易疲倦，特别这个疲倦的时间哦，大多数是集中在中午或午后。大概哦，我们说从11点。从5:00开始，大概到未时11点到下午3点左右，你会不会特别容易觉得会有点累累的或晕晕的，哦，昏昏的？那个可能不见得是累，可能是哎有点昏昏的，或者是有一点就是觉得身体有点重重的啊。好，第一点，哎，这个呢很准哦，这个叫做暑气。我们常常在说暑气暑气，中暑中暑，很多人哦 都对于暑气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把它具象。

化为一个概念。今天大致分享给大家，暑气从一个时间来观测最准，大概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下午的一点或到三点左右。哦，当你在越南方，你的时间要往后延得越长。比方说，你如果在高雄，甚至你在东南亚更往南的时间，你可能到下午的四点或五点哦，都还会有这种的感觉，就是大概从十一点开始啊，到一点。比方说北方一点，我们时间就缩短一点，你会觉得哦，会觉得几种状况。第一种就是觉得说头会有一点昏昏的，但是那个昏并不是晕哦，并不是好像诶会眩晕那个晕哦，哦不是那个晕哦，昏的意思就是会觉得有一点沉沉的、重重的，会觉得想找个地方稍微靠一下，哦稍微贴一下，也不是说想睡觉，就是想要稍微靠一下、稍微贴一下，昏昏的这种感觉。那第二点，会不会觉得有一点重重的感觉？哦，那么这个重重的感觉，具体来说是由上到下的，由肩颈往下沉的这种感觉，这个重的感觉，它的重比较不是你说手脚举不起来这种重，这种疲累的重，它的重是那种肩颈，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沉沉的哈，会觉得说这种重感是由肩颈往下有一种。哎，重重的有东西的这种感觉。好，如果有这种感觉呢，其实呢，有些朋友体质比较敏感一点，你大概进入立夏之后，你开始有些感觉，你就知道这个叫做暑气。那么对应暑气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没错，其实就是小憩15分钟，不用久，15分钟其实就有效果。然后呢，不一定，很多人都说那要吹冷气什么的，那反而不好，找个通风有微风的地方通风，然后可以遮荫的地方。两个原则，遮荫就是能够遮阳光，不要直射到阳光，阴凉处，然后通风的地方，小憩15分钟以上，这个暑气自然就消掉了。哦，这个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说去暑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就是日常生活中你就可以做的。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暑气进到身体的，我们叫中暑。中暑不是说一定是要哎呀很严重啊，我们说热感冒那才叫中暑，就是你开始已经觉得肩颈很紧啊，然后会就是想要去刮痧啊什么的。这个其实已经蛮严重了。我们说当暑气上来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之后节目会跟大家讲，哎，有一些清热的方法可以做。好，这是第一个哦，我们观察的第一点哦，是不是最近会觉得有点累累的、昏昏的，第一个。第二个，会不会觉得最近的睡眠比较浅或容易醒？通常哦，这个进入立夏之后一两周哦，如果睡眠规律的朋友，你可能就有这个感受哦。特别稍微有一点年纪的大哥大姐们，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哦。早上或者是半夜起夜的时间会提早一点点，会提早一点点。那这个是因为日照的关系，因为我们日照越来越，就是天亮的时间越来越往前嘛。那通常呢，你就会感觉到哦，我晚上要起床上厕所的时间哦，或者是我起床的时间会比平常稍微早一点点哦，睡眠是不是会变浅或者是容易醒？好，第三个观察的标准哦，会不会觉得容易会觉得闷闷的哈、哦？有很多人，像我母亲前两天啊，就是她开始就在讲说，哎呀，我怎么觉得最近都闷闷的？哎，是不是有比较热啊，或怎么样？我说闷就开冷气啊。她说不是，我怎么觉得

0: 都没有风哦，那其实呢，这种感觉呢，就是会觉得没有风，会觉得闷闷的哦，身体会有一种闷住的感觉，可能那就是什么，暑气上来了，身体的水分还没有办法，就是我们的汗还没有办法顺利的流出来，或者是我们的活动还不足以让我们的湿气被排走的时候，体温上升了，环境的温度上升了，哦，整个暑气上来了，但是我们身体的湿度没有办法跟着顺利调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闷闷的，哦，我们就会觉得闷闷的。那闷闷的其实怎么样最好知道吗？就是呢，黄昏的时候，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散步最好。闷闷的，就是利用散步流一些薄汗，那个晚上的睡眠就会比较好。一旦你晚上睡眠好，能够不要睡得比较深，我们刚刚说通常睡眠会变浅，能够把睡眠深度调升来，第二天起床时间哦可以稍微延后一点点，回到之前的状态的话，那么我们身体的那种闷的感觉也会改善。所以以上三点给大家作为一个我们身体的观察跟判断。进入立夏之后，第一个，中午的时间哦，中午十一点开始哦，大约前后了，会不会觉得有点昏昏的累，想找个地方靠一下哦，或者是说就觉得那个也不是想睡觉，就是想找个地方靠一下，喘一下，稍微放松一下，这种感觉哦。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其实这就是暑气在作用了。第二个，睡眠是不是比较浅，起夜的时间是不是往前了哦，就是晚上起来上厕所哦，或者是说早上起床的时间是不是往前了。那么第三个，会不会觉得闷哦，那个闷的感觉大致也给大家有一个定义，就是说有一种哦，觉得好像没有风，也不是热哦，就是觉得闷闷的哦，身体闷闷的，或者是有点胀胀的不舒服。那其实就是怎么样，暑气上来了，我们体温上来了。我们说体温上来，中医说我们身体会有一种蒸腾的作用，就是会把身体的湿气往外排嘛。但是呢，你还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活力跟动力往外排在身体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闷闷的。那对付这种闷闷的最好的就是什么，太阳下山或者是晚餐之后去散散步，或者是黄昏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去散散步，流一点薄汗其实就很好。那尤其是傍晚或晚餐后的散步啊，大概我们不要说睡前一个小时去散步，我不要这样子，就是说离睡眠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可以调节的时候，其实黄昏或者是晚餐后的散步对睡眠非常有帮助。 OK， 以上是进入立夏的时候我们可以自我观察跟调节做的准备，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其实从大智老师说的当中，我们现在就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其实现在立夏之后会早起，这是很自然的哈。那早起，然后呢，到就是十一点到下午的大概三点之间哈，你就可以小睡一下。小睡一下，对自己真的会比较好。然后呢，就是到黄昏的时候，散散步，吃完饭去散散步，走一走，其实这对自己身体来说是非常舒服的一个作息。
0: 是，
1: 好，我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老朋友们，其实现在早晨起来，吃完早餐之后出去公园走一走也是不错的。
0: 是的，
1: 所以早晚都去动一动。
0: 对，通常哦，大致会建议大家，如果在立夏之后哦，上午要到公园，最好哦，最好我们说哦，大概在七八点之前，因为呢，大概哦，

0: 太阳到9点之后到四哦，这个四时是9点到11点，大概到四之后呢，那个太阳就会变得很烈，然后那个就算你觉得温度没有很高，那个暑气其实已经起来了，所以早上如果要去散步，对，稍微早一点点，那也不要太勉强。这个季节夏天不适合流太多汗，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要排毒要流汗，其实流太多汗身体反而会虚，
1: 因为汗也是精液呀，啊，这是很重要的身体的液体啦，啊，好，谢谢大志老师告诉我们，
0: 谢谢
1: 啊，立夏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下次我们还可以继续谈其他的，对不对啊？好，立夏注意的事非常多，呵呵，好，谢谢大志老师，
0: 谢谢。

各位老朋友，我们人人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每家都会有一本难唱的经，对不对？开心是一天，忧愁也是一天，所以啊，减少欲望，释然过往，不要纠结于已经过去的事。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也是修心、修身、修行自己。

所以呢，让自己不要纠结过去，让自己也不要过于的期待明天要怎样，每一天都正正常常的过。就像我说，快乐要自己找。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新闻快报：一杯管制署表示，当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当病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你拄只转来，敢有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某诶。
3: 预防当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署提供。
4: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5: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9: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我是阿福邓福。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皮肤是心理的镜子。哎，怎么这么说呢？其实有很多人呢，因为可能皮肤长痘痘啊，或者等等的啊，而造成了心理啊这个社交畏惧啊等等。那稍待呢，也请陈副院长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晋江街的特色啊。这条街呢，连

接着这个同安街啊，还有济州庵等等啊，这也算是台北非常有名的文学巷。那稍待也请叶老师为大家说明咯。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副院长您好。
1: 哎，小英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副院长为大家来谈谈皮肤科门诊啊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在上个礼拜啊谈到了一个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头虱啊，不过呢头虱呢是全世界还没有绝迹，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啊，因为不然很痒啊，而且要吸你的血。天哪，你好不容易养好了这些血液被他们，我而且重点还怕会感染哦。
1: 嗯，对。
0: 好，您说今天要谈的是跟心理有关，
1: 对，
0: 哦，
1: 就是今天其实要讲哈，皮肤是心理的镜子，然后就这几句话，就是为什么说皮肤是心理的镜子，就是你在我们皮肤科的这个临床角度来看哈，那个心理状态哈，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皮肤的生理状态
0: 哦。
1: 对，其实你可以想看看哈，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因为心情不好，他可能就会搔抓皮肤啊，
0: 嗯，
1: 然后或者是拔头发啊，抿嘴巴啊，撕嘴皮啊，咬指甲啊，等等这些，那个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叫神经性的这种皮肤的疾病啦齁。那为什么会这么讲齁，其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病人来诊间了之后啊齁，其实我们也是会想说，哦，这个病人其实问题也很多，也很焦虑。那可能看到他身上就常常会有一些抠挖型的这个皮肤的问题，
0: 哦，
1: 你就好连这个痘痘哈，简单的痘痘啊哈，
0: 他也要把它抠的，嗯。
1: 对，所以我们痘痘啊哈，其实一般治疗，我们当然跟他喂教，然后给他一点口服的药物、擦的药物，也许就会控制住。可是痘痘最难治疗的就叫抠挖型的痘痘，
0: 嗯，
1: 那其实就跟心理有关系。
0: 哦，
1: 有的人就容不得脸上有疙瘩，哦，就是你长这么突的像痘痘，他就是硬要把它挤出来啊，或者是有粉刺要把它抠掉，
0: 嗯，
1: 那抠到最后就是可能就有疤痕啊、痘印啊，或者是痘疤，那才要停哦。所以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是说，皮肤是一个这个心理的镜子。主要是说心理的压力不完全只是感觉而已，而且你要想我们的皮肤跟神经系统在我们胚胎发育的时候都是从外胚层发育出来的，所以是同应该说是叫同源，然后同一个外胚层的这个源来的，所以这个我们讲说心理压力啊它会透过神经内分泌的系统改变我们皮肤的生理运作，所以这个机制呢，它会涉及叫脑肤轴 （brain skin axis），就是你的脑袋的神经系统啊，会借由这个神经内分泌的系统，然后影响到我们的皮肤，所以叫脑肤轴。那现在还有多一个叫脑肠肤轴，就是三个联动在一起，就是你吃的东西啊，跟你脑袋的东西，跟你皮肤都是联动在一起的。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比较简单，就是二位元的，就是脑跟肤轴啦齁。那其实就是主要有三个层面啦齁。我刚才讲说神经内分泌系统嘛齁。所以第一个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下视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会被激活，就是当你在压力下的时候，刚刚讲的这个 HPA 这个下视丘脑垂体肾上腺它会被激活，它就会释放皮质醇啊，就是压力激素
0: 哦，
1: 压力激素。那这个压力激素呢，它就会抑制我们的胶原蛋白生成，然后导致我们皮肤变薄，然后伤口愈合变慢。然后甚至呢，因为这个压力激素就会刺激我们的皮脂腺分泌过多的皮脂，那就会出油嘛。所以你看，有的人这个晚上比较晚睡或压力很大的齁，痘痘长个不停，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嘛，因为。

0: 出油多嘛，就有粉刺，然后就容易长痘痘。啊，第二个是神经性的发炎嘛，那神经性的发炎就是压力会促使我们的这个皮肤的神经末梢释放出神经肽。哦，哎呀，那些东西就会刺激哈，包括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物质 P。那这些物质都会刺激我们的肥大细胞，它就是一种肥大细胞，就是一种白血球，它里面会有很多的组织胺，它就释放出来，那些发炎因子释放出来，就会让我们的皮肤的血管扩张、发红、发痒，甚至诱发这个荨麻疹。所以小云姐也有荨麻疹的问题，有时候有看起来好像是吃东西引起，有时候其实可能跟压力也有可能，压力可能晚上睡不好啊，哈、啊，等等也有可能会有产生出的这种问题哦。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皮肤是心理的镜子这个议题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皮肤是

0: 心理的镜子，也就是说这个心理层面呢会影响到了我们皮肤啊，可能这个瘙痒啊、皮肤炎啊等等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心理这个是主要是压力嘛，还是本身的个性啊？
1: 都有啊，
0: 都有啊。
1: 有的人有压力也大而化之啊。
0: 哦，
1: 就我们讲，有的人有 A 型人格哈，就是做事情都就盯紧哎哈，就是紧张，那一定要事先先预先想好他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不是在他的这个想到的范围内的话，他就会很紧张，然后他一定要把事情都做到很好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们皮肤科角度来看，我刚才讲说这个我们这个下视丘脑垂体肾上腺这个轴会被激活，会产生很多这个内分泌神经系统的这个改善，那造成我们皮肤的问题齁，神经性的发炎。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心理压力其实也会让我们的角质层的水分齁
0: 干干，
1: 对，流失增加。就会变干，外面其实是很油的，可是你的皮肤呢其实是干的，
0: 表面是干的，
1: 对，你只是外面出了很多油让你长很多痘痘，因为它这个神经酰胺，我们讲的我们不是现在擦很多乳液里面会有这个 Sarah 买的就是神经酰胺，然后这些保湿物质的生成就会减少，因为你压力大就会减少，所以呢你皮肤的防御力也会下降。对啊，所以这很一连串的问题啊，当然你有可能就会增加其他感染的风险，为什么？因为抵抗力变差了嘛，你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皮肤里面的免疫系统嘛，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压力大啊，没睡好会容易长疱疹啊，唇疱疹啊，生殖器疱疹啊，或者是突然间真的长带状疱疹等等，你免疫系统下降嘛，只是皮肤呈现出来，那到底要下降多少，或者是你压力要多久，那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嘛，对不对？你可能每个人承受压力的这个不太一样，跟个性有关系，有的人就是就比较大的话，有的人就很紧张兮兮的，那就是对于可能不是自己的专业，或者是有一些自己比较在意的事情，那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一点点。所以在我们临床经验来看，有一些皮肤的疾病特别容易因为压力或者是情绪波动然后加重或反复发作的，我举几个例子，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心理皮肤病学的范畴啦，psychodermatology 的这个范畴，那以下四种我觉得比较常见，第一个就是我以前很常讲的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啦，那很多异位性皮肤炎的人原本都控制的还不错，小朋友嘛，可是每次只要是期中考、期末考、大考来的时候，就会发作一次。为什么？因为压力啊，紧张压力啊，或者是因为求好心切嘛，你有的会发现有异位性皮肤炎小朋友特别聪明哦，他们特别聪明，可是呢，他们常常熬夜念书啊，压力大啊，就会急性发作，因为这个压力会透过神经免疫机制加剧这个瘙痒感，造成这个痒，然后又会抓，然后痒的恶性循环啊，所以异位性皮肤炎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有同理心跟他讲说，我们要有些事情就是不要这么过度哈，还是要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的皮肤啊之类的。那第二个就是干癣啊，那干癣其实就是有40-60%的患者就是会因为压力诱发这个恶化的问题啊，对。那第三个是鬼剃头啊，第四个就是痘痘啦。对啊，
0: 哇，听起来是蛮恐怖。不过最重要的追根溯源呢，还是这跟心理的压力啊是有关系的了啊。现代人呢，我觉得不光是这个工作，好多好多的这个压力，可能自己要试着这个调试一下了。稍待，我们再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皮肤是心理的镜子这个议题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一个蛮特别的议题啊，这个皮肤科也要来谈的啊，这个心理的层面，也就是皮肤是心理的镜子。那刚才副院长也提到了很多是因为压力啦，这个求好心切啊等等的，那可不可以治疗啊？
1: 其实当然是可以治疗啦，我就是要心理沟通啦，先要让他有病耻感嘿，有病耻感，但是有的人给他病耻感的反而他压力变更大所以其实就是大部分的人你跟他讲了他自己大概知道了之后，他只要不要去抓或者是其他问题，他慢慢就可以调试但是有的人就是真的在生活的当下，我们现在又在台北双北生活后，那个压力通勤啊，上班啊，上学啊，各方面的压力，房贷啊那个压力很大，有时候其实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啦那刚刚我提到就是这个心理皮肤病学其作异位性皮肤炎肝癣之外，里面有刚刚有提到痘痘根还有圆凸，那圆凸就是我们讲的鬼剃头那我其实我在之前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录音的时候也有提到那圆凸鬼剃头它其实是毛囊的免疫豁免权不见了那就是因为压力的关系，你原本那个地方是免疫禁区，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是不会过来的，可是呢你那个防护罩不见了，那不见的时候免疫细胞就过来了，白血球过来，它就攻击你的毛囊，然后导致落发的问题所以我这边举一个临床案例给你听不是我们皮肤科医师就是不会产生这种压力的问题我曾经有帮一个这个我们皮肤科的这个总医师他在考那个专科考试的时候跟这个医院的评鉴的时候因为他是总医师，他又要调配压力然后又要考试所以他有双重的高压的这个焦虑所以他无意间他发现他的头顶上出现了这个10块钱硬币大小的这个圆凸啦那起初他不是很在意，可是随着这个焦虑指数上升他后来发现他一个月内除了一块慢慢变得很多块对，而且头皮还有红肿会有一点点疼痛瘙痒的问题那我们治疗过程呢，我们帮他就是排除了甲状腺的问题那我们诊断说应该是压力引起的，那我们就帮他做治疗帮他做这个头皮局部的这个病灶内的类固醇的注射然后降低他的发炎然后生活形态的干预，但是他其实也没办法他就一定要等这次评鉴结束考试，所以他治疗一个月之后他落发是没有再扩大那不过等到他真的考完试了之后这个压力这把火已经被拿掉了之后他其实他的病灶的这个头发才是真的长得比较好的那个皮肤科的药物的治疗才能够发挥到最大的作用所以其实我说心理这个压力真的是我们这个
0: 现代人
1: 对很

0: 大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做调适，然后，所以我们周休二日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好好的休息。那我之前也有讲过嘛，这个睡眠负债会让你产生很多皮肤的问题，包括长痘痘。所以呢，我们睡眠一定要够。你睡眠负债啊，你每天少睡一个小时好了，那你一个月你就少了至少20个小时吧。
1: 对，
0: 那20个小时，那你可以就是你周末的时候睡个一天，多睡个3个小时就补得回来吗？你一定还是补不回来的，你的身体到最后一定就会呈现一个负债的这个状况了哈。所以有些皮肤症状哈，真的外观看起来很单纯，但是实际上哈，这个心理压力这个高度相关。就像我刚刚讲的抠挖型的痘痘
1: 哦，对
0: 哈，有的小朋友就是高中生长痘痘啊，都抠得乱七八糟。那我有时候我就很老实的跟这些痘痘的患者说，我说治疗很简单，但是呢抠挖型的痘痘是里面痘痘最难治疗的一种。我就会跟他讲，我就说你要不能抓，不然以后你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跟金钱去治疗你的
1: 痘痘
0: 痘印啊，或者是凹疤我说你可能会到时候你会花很多时间，你会很后悔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叫是很经典，但是常常被忽略的症状哈，叫单纯苔藓呐。又叫做神经性的皮肤炎。那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干燥粗糙，有色素沉淀、纹路很深的这个皮肤，常常都会见到是在后颈部、手腕啊、脚踝等等之类的。那其实这个是跟抓出来是有关的。可能30%-40%是里面有发炎没错，可是有60%-70%是因为你压力、焦虑，你一直想去抓。
1: 现代人我觉得照你这样讲的话，可能你的门诊啊，因为这个问题啊引起的皮肤各方面的症状应该是比较多了哦。
0: 蛮多的，这个都要好好的跟病人喂教，要花好很多的时间沟通。
1: 沟通也没有用啦，要你自己能够想开啊，能够自己释放或者是知道怎么去疏解，这才是重要的。否则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了啊。好了，我们今天啊就先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副院长陈伟迪陈副院长为大家谈到了这个，我觉得这个现代人应该特别重视的，就是皮肤是心理的镜子，其实我们所有的病也都是心理引起的啦啊。好，非常谢谢你副院长。
0: 谢谢大家。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大家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的这个靖江街啊，那个靖江街是老师在两年前和一位这个朋友啊，
1: 对，
0: 第一次的见面。
1: 对，
0: 那两年后呢，你准备在这个五月五日啊，下午两点钟要在古亭捷运站九号出口。
1: 对啊，
0: 那你们俩要在那见面吗？
1: 我们不止两个人，我还带一群人。
0: 哦，继续走那条路吗？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带一群人，我是会发在台北散步者群组就发布英雄帖啊，然后就是好玩啦，然后就是表示我们都是一群有情有义的人。好，靖江街在这里呢，我们要快到那个同安街的时候，你知道，这边有一座庙，叫做什么庙？叫做长庆庙。说来很好玩的，我以前就住在这个里呀。那住在这个里，那个长庆庙正好就是管到我家。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年轻，我们没有特别对神明信仰没有很所以就
0: 特别注意。
1: 对对，所以现在我都跟他说对不起啊。那这个
0: 他是土地公吗？
1: 他的主神是土地公。当时也只有土地公。我还是给各位听众简单的细说一下土地公。土地公原来是自然神。唐朝以后把它变成人格神。自然神就是你只要用

0: 一块石头或者是什么，你就说他是神，他就是就是就是土地公。那人格神你知道吗？我们要赋予他，他什么这个神的神格，所以他的神像要有那种神像。你看有一些神像他是就是什么什么的，他就用那个神像。
1: 嗯
0: 啊，那这个人啊，我们传统农业社会拜土地公请神的方式一定是什么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1: 嗯
0: 啊，那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那我们就祈求他什么保佑我们的农作物长得快一点，果实结得多一点，鸡鸭鹅长得快一点，母猪多生几只。其实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1: 生活好嘛，
0: 赚钱嘛。
1: 哦，
0: 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就是收入好一点。
1: 嗯，
0: 好，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土地公有财神的各特质。
1: 哦
0: 啊，他就是好像他其实还有一个土地公更那个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很喜欢涂敏雄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歌谣作家。
1: 嗯，
0: 他就有做一个客家的，可以用念吗？
1: 哦，可以啊。
0: 八公八婆，莫吃鸡，莫吃鹅，吃鹅阿伯枪皮婆，猪肉料枪肉头。二生你是生，五生我也莫奈何。本来爱宽酒，本意傍天乐。酒说莫宽度，赚一宽做点莫。他的这个歌
1: 意思是什么？
0: 就是土地公、土地婆。
1: 嗯
0: 啊，我今天来拜你。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人普遍不是很有钱嘛。
1: 嗯嗯嗯，
0: 我的鸡鸭哈，
1: 嗯
0: 啊，我没有带鸡来，但是我的鸭子就像蝙蝠一样瘦瘦干干的，但是我很有诚意。
1: 嗯，
0: 还有那个肉猪肉像杨桃一样。
1: 嗯，
0: 啊，也不是很肥美的，但是我很有诚意的在拜你。我本来想要带那个田螺啊，
1: 哦，
0: 给你配酒。
1: 嗯，
0: 可是我忽然忘记了，我现在回去拿可以吗？欸，那就表示说土地公就好像我们家的长辈一样，跟他撒娇。
1: 哦哦，
0: 啊，他不会生气嘛。
1: 嗯，
0: 所以土地公有这样的神格啊，所以说我们传统的土地公是什么？头上戴的是员外帽，身上穿的是员外服。员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什么？
1: 有钱人，
0: 乐善好施的有钱人。
1: 哦，员外。嗯，
0: 还不是那种哈吝啬鬼。
1: 哦，是那种乐善好施的大善人。
0: 对对对，所以说你跟他要钱才要得到嘛。
1: 哦，
0: 那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官大学问大，所以把土地公变成王爷帽。嗯，是不是会比较好？我不知道。
1: 嗯
0: 啊，那你知道吗？土地公可以他。其实最重要，他不只是财神，他而且是生殖神。
1: 嗯，
0: 你知道每一项他都是生殖。嗯，因为农作物长得快一点是不是生长？
1: 对
0: 啊。哦，那鸡鸭长得快一点是不是生殖？
1: 嗯，
0: 母猪多生几只是不是生殖？
1: 对对对，
0: 生长嘛哈。
1: 哦，
0: 所以现在很多大学校园也有土地公庙。
1: 哦，这么有趣。好，稍待我们再请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谈谈晋江街啊。好了，那这个晋江街是很有趣的，不过我们谈到这个土地公庙，其实土地公庙在我们华人世界好像是蛮受重视的一个神明啊。
1: 非常重视啊，因为他是无所不在，你知道吗？而且土地公讲到这里，我要跟大家报，土地公是一个很特别的神明哈、啊。他人格化到哪一种程度啊？和城隍爷类似啊？为什么说他是类似？因为土地城隍爷原来也是自然神，他是河护城河的河神啊。后来就把它变成人格神，然后说他是谢礼阴阳的神啊，谢礼阴阳还管财富的神。那土地公既然是我们家的邻居长辈嘛，请问他有没有太太？
0: 应该有吧，
1: 就是
0: 有土地婆啊。
1: 对啊，那请问其他的神明
0: 好像没有哎、
1: 欸，其他神明就没有啊。关公有没有太太？有啊。啊，李仲斌有没有太太？有啊。那其他开漳圣王有没有太太？有啊，而且不止一个。可是他们有没有神明？不，有没有太太？
0: 没有。
1: 有没有夫人嘛？哈。所以土地公、城隍爷还有三山国王是少数神明有太太的。
0: 好的啊，哎，
1: 这是一个家庭的嘛。好，我们当然去拜拜他以后，你就是祈求一家和乐融融。不是嘴巴说和乐融融而已的，我们是要去真正的去让啊，让那神明就保佑，我们自己要去做。那才有意思嘛。好。那我们拜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离开。那旁边你知道吗？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啊，我们就跳过去了。我们就怎样到同安街？同安街呢，我们要到基隆，到新店溪的溪畔。要到新店溪畔之前，我们过一条路，叫做汀州路。
0: 汀州路，
1: 汀州路呢，这一条路在日本统治的时候，一直到民国60年左右，这条路是铁路。
0: 哦，对对对，
1: 万新铁路
0: 到新店的，
1: 哎呀，万新铁路嘛，哈，所以这是一条铁路，所以说这个我们过来以后，过来以后有一个济州庵。其实到目前为止，同安街汀州路没有什么商业金融，同安街倒是有，但是你知道，因为它商业金融没有很强烈，

0: 所以他的老那个啥住宿期哈、啊、居住期的那种特色
1: 还是有，
0: 每一间和每一间的不一样
1: 哦。
0: 啊，没有说很怎么很同质化，不没有那些、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沿途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嗯、然后我们再走到哪里？走到济州岸，济州岸在日本统治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游廊有卖酒的，有女生陪的，
1: 嗯、
0: 啊，那个地方以前在新店是有八家嘛、
1: 嗯，
0: 那现在只剩下一家。那因为他有女生陪，你知道吗？所以很多的江湖传说的故事就出现嘛。那现在只剩下这一家，这一家的是因为他们本来要在那边要不要废掉啊？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就探索说，哎，那附近住了很多的文人雅士，啊，而且尤其是这个济州庵以前住过谁？家变的作者王文新教授。
1: 哦，王文新，嗯。
0: 啊，所以说呢、啊，有没有名人住过？
1: 有，
0: 重要不重要？
1: 嗯，很重要。
0: 哎，那附近有没有名人在那边居住？重要不重要？这样、
1: 啊哦，
0: 只有李斯科那种是不行的、
1: 嗯。
0: 可是李斯科一样有人替他设庙啊。
1: 哦，
0: 在花园新城啊、
1: 嗯。
0: 好，那就是我们就在济州庵。济州庵现在呢，它是被列指定为古迹，然后政府也委托一个单位。在那边办活动，还有也同意他在那边经营餐饮。
1: 哦，蛮特别的啊。
0: 是啊。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叶龙慧老师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导览的专家叶龙慧老师，为大家来聊聊在这个靖江街还有同安街啊，谈到济州湾，这我觉得假日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那个地方
1: 啊，是啊，因为那个地方，你知道，它那个也弄了。说实在的，我们的政府还算不错啦，每一届的政府都是越来越进步啦。那原来是在那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河堤啊，路桥啊，跨堤路桥啊，可以人可以走过去。那最近两三年，你知道吗？还建了电梯。
0: 对，
1: 那电梯是很贵的啊，上亿啊。
0: 对
1: 啊，花那么多钱，值得不值得？我认为只要照顾。需要照顾人，那使用力还算可以的话，就绝对是值得的。那济州湾你知道吗？它的主要的特色是森林文学。
0: 森林文学，
1: 它强调是森林文学，所以这里你知道吗？它有什么树啊？榕树。我跟大家报告，因为我在带导览的时候，我看到榕树，我就喜欢问人家，我说台北市的市树是什么树？很少人知道呢，很少人知道呢。
0: 不是榕树吗？
1: 是榕树啊。台北市的市花是什么花？
0: 杜鹃呢？
1: 对，那你是博文强
0: 硕。我一天到晚听你说啊。
1: 啊，我一天到晚只会说杜鹃花还是榕树。
0: 没有啦，还有各区的区花啦。好啦。
1: 我昨天呢，带人坐船的时候，有一个是中407的老师。我就问他407的奇花是什么花，
0: 没有
1: 注意，他没有注意，我们不能够说他不知道错误，是他没有注意。我认为说，我就跟他建议，我说你知道吗，小朋友最需要就是从小你就要让他观察，然后那些东西他可以带他用他一辈子。那我这个节目呢，在你上你这个节目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听众你经过你的家庭，你会要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也是透过观察让他博闻强记，你知道吗？增广见闻，
0: 在生活当中不经意的就注意到了。
1: 对呀、所以呢在这里哈，那榕树其实榕树的特色是什么？它根它的根
0: 也人生好远，
1: 它根可以长得很长，但是它的根是浅根，
0: 不深，
1: 不有像有一些树呢是可以深到十几公尺，它是很浅的。好，那我们就是榕树以外，还有那边有两棵很大很大棵的树兰。树兰大家也许不一定有印象，我在讲越级，越级大概七里香，这印象会比较多了哈。
0: 对，
1: 它是一种微离的树。
0: 对，
1: 七里香它是不会长得很高，通常都是矮矮的。
0: 对，
1: 但树兰就可以长得比较高。那七里香的花是
0: 香香啊，
1: 是白色的。那树兰的花是黄色的。那我们就在那边，他那排得很好，你可以在那个树荫底下然后看看他那有两栋仿日式的建筑。就是济州湾的保留原状的啦，那建起来
0: 历史建物了啦，还是重新复刻，
1: 重新建的，
0: 复刻了，
1: 都是重新建的。那不影响了，其实是人文历史可能比原来的建筑哈，我认为不相上下。
0: 对，
1: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看了以后，我们就怎样坐电梯？坐电梯不要这么匆匆忙忙的跨进新店溪去，新店溪是很美的。那我们就怎样在那边的路桥？
0: 在路桥鸟瞰。
1: 当然啦，鸟瞰台北城那个天际线呢，你万一天气很好的时候，蓝天白云。罗斯福路还有哪里，当然是台北101是可以看得到的。

0: 还有像是江湖传说周杰伦在师大对面的三十几层的大楼也看得到啊。我们在那边，你知道，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哎，我回去，你知道，我准备和他签个约，我买下一栋。我买下那一栋呢，我就一直不去签约啊，不去买，不去付账啊，但是我心里想那已经是我的啊，就好像我买一张那个乐透奖啊，乐透券啊，哈，那我一买回来以后到发那个啊兑奖那一天啊，我是不是有梦最美，希望香水随时可能觉得我可能是上亿的得主。
1: 好，人生有梦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导览专家叶伦慧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晋江街、同安街还有济州安，大家有空不妨去走一走。今天非常谢谢叶伦慧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0: 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小明 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啊。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彭博报道，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斯夫拉正在重新的审视前任政府与中国签署的协议，而此举可能有助于美国降低中国对于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以及促使的洪都拉斯重新承认台湾。川普政府持续的对拉美各国政府施压，要求其重新的考虑与中国的关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长余修三访台，外交部长林佳龙于接见时表示，感谢余修三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台日的交流。余修三则说，日向高市早苗一贯的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今后将会持续的为台湾发声。外交部说明，余修三在去年的六月就任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会长，并且在同年十二月访台出席了台日经贸会议，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签署了台日数位贸易协议以及地区海关合作备忘录，以实际的行动推动台日关系的发展。此行访台将前往台南出席八田雨衣技师的追思纪念会。台北市主计总处发布了四月份台北市消费者物价指数为 112.07， CPI 较上个月上涨 0.79%， 主要原因就是春夏的新装上市、中东战事导致了油料费价格上涨等所致。而另外，台北市一月到四

0: 月累积的平均总指数较上年同期的上涨 1.19%， 其中商品类上涨了 0.41%， 服务类上涨 1.66%， 如果扣除了蔬菜水果则总指数上涨 1.76%， 核心的物价指数不含蔬果及能源则是上涨了 1.75%。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会稍微下降。台湾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 20% 到 80%， 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新北市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桃园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基隆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5度，新竹阴天22到26度，苗栗阴时多云22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晓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晓华制作主持。
0: Hello， 早安 ，Good morning， 台北，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笑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Hi。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12，现在呢，在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中和一前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喽。这是在台64线啊，在八里新店东向的25公里中和一前的路间车道上。另外呢，台北市现在呢，建国高架桥往南过了忠孝东路的上方路段外侧呢有菜篮的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

0: 朋友经过呢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南，在过了忠孝东路上方路段的外侧，麻烦小心。台北市的民权西路现在往东承德路二段前内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咯。这是呢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在承德路二段前内侧车道上。好，国道一号南下看到桃园前有一台连接车，车号有9002，那么车速开得非常的快，非常的危险，所以呢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前这个地方啊，好，这个朋友经过他身旁的时候特别小心哦。好，那在泰山啊，新北市的泰山，现在文成路跟同义街口这个地方有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说这个看到里面驾驶的这个头低低的不动哈，这个不知道什么回事，是睡觉吗？哈，好，这个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新北市泰山的文成路跟同义街口这个地方的自小客车停放，好，这个事故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小心注意。好，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现在外侧进行一栋清扫的工程咯，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上。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五早上呢，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国际产业，讲到了马士基说全球贸易前景蒙尘。那被视为呢全球贸易风向标的航运集团马士基呢，七号公布了第一季获利超出了预期。而虽然呢该业者依然维持了全年获利的预期不变，但警告呢美伊战争将会使得运费还有成本的前景蒙上阴影。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里面讲到说，美伊有望达成协议结束战争。消息人士与官员指出，美国与伊朗渴望在近日就一项结束战争与重启霍姆兹海峡的一个草案架构达成协议。伊朗的官方表示将会对此做出回应。美国总统川普乐观的预期双方很可能在一周内达成协议，战争将会迅速的落幕，但他也警告如果德黑兰不接受协议，可能会再度的采取军事行动。

工商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通过何姆兹不再心惊惊吗？美伊情势再传重大的进展，外媒引述了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七号达成共识，美国将会开放松伊朗的海上封锁，来换取霍姆兹海峡逐步的重新开放。不过呢，该消息尚未获得美伊官方的证实。那么在此同时呢，伊朗的港口以及呢海事组织呢，则是向位在霍姆兹海峡以及邻近的水域所有的船只发布了正式的通知，表示伊朗呢将为他们提供食品、燃料、医疗以及有限的维修等服务。旺报在今天中国时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说呢，访陆之前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正审视美国止战的最新提案，美国总统川普乐观地说，美伊很可能会达成协议，过去24小时与伊朗方呢谈判良好，他也不设限地等待伊朗做出回应。另外呢，川普也说预计在一周之内呢，在他出发访问大陆之前就能够跟伊朗达成协议。而 CNN 则是引述知情的人士报道，伊朗最快在7号就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做出回应，然而由于呢双方的分歧太大，谈判传出呢只会先谈出30天的休战期。联合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川普说不同意协议呢再炸伊朗。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白宫呢正等待伊朗回复一份的一页式的一个谅解备忘录。那这份文件呢，其实一直在结束战争，并且呢替后续更完整的一个核谈判呢建立框架。美国总统川普在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过去的24小时谈得很好，并且对未来几天内达成协议表示有信心。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在头版讲到了霍姆兹凸显了能源问题而揭出了细盾的漏洞，霍姆兹海峡的危机冲击到全球的能源。

员工疫也揭穿了台湾细盾的漏洞。美国媒体分析呢，科技业的一个成功如同双刃剑，而带动着台湾的经济繁荣。但是电力的强大需求也凸显了台湾依赖了进口的能源、电网承载吃紧等这些结构性的风险。在川习会前夕，台湾积极强化与美国的能源合作，

投资人开始出现了分散配置以及降低对美国公债依赖的迹象。联合报头版讲到美中呢打算要建立 AI 的定期对话。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与中国 AI 竞争日益激烈，而恐怕演变成呢数位时代的一个新军备的竞赛。双方正考虑呢启动人工智慧 AI 的官方对话，将 AI 列入下个礼拜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峰会的议题。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习川会的礼包美判呢波音获大单，习川会呢将会在下个礼拜登场，而作为美国总统川普盟友的蒙大拿州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戴恩斯近日率团呢访问中国先行预热，而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在7号下午在北京呢会见了戴恩斯，强调呢中方是愿同这个美方呢一道的落实两国元首重要的共识，加强对话沟通。戴恩斯则是表态希望能够透过元首会晤来推动中国购买更多的波音飞机。

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讲到了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在一审呢判死缓。大陆的前后任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在2025年6月27号被开除党籍军籍，移送给军检机关审查起诉之后，大陆的军事法院呢今年的5月7号一审宣判魏凤和、李尚福因为受贿罪等罪名被判处死缓，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这个没收个人全部的财产，而死缓2年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呢，终身监禁，是不得减刑跟假释。联合报在今天两岸新闻讲到李尚福、魏凤和呢涉贪判死缓，大陆两任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因为涉贪呢落马将近3年，昨天被解放军的军事法院一审重判，魏凤和呢是被认定犯了受贿，而李尚福则是被认定呢犯了受贿罪以及行贿罪，两个人呢都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而且在其死缓的期满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呢，终身监禁，是不得减刑跟假释。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这是欧洲的第一枪，挪威的央行在2023年来首升息。为了对抗呢居高不下的通膨率，而挪威的央行呢在7号是意外的宣布了升息一码，从2023年以来呢首度的紧缩货币。而挪威呢也成为了中东战争在爆发之后呢第一个采取升息行动的欧洲国家。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下个礼拜的川习会，北京呢先画台湾的红线。美中领导人川习会呢倒数一周，被视为呢川普盟友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近日呢访问了北京，而密集的会见了中共的高层。7号呢是分别见了大陆总理李强以及外长王毅。李强表示呢希望美中相向而行，更多的对话而非对抗，并且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王毅则表示呢希望美方能够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妥善的管控分歧，喊话呢中美应该要扣好第一粒的纽扣。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李强说台湾问题呢是第一条红线。美国总统川普呢将在下个礼拜访问中国大陆，大陆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呢昨天分别与川普的盟友美国共和党及蒙大拿州的参议员戴恩斯等人先行的会晤。李强呢与赵乐际呢对于戴恩斯表示，台湾问题呢是关于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企裁员潮，科技业沦为重灾区，受到 AI 重组潮的来袭。根据人力资源机构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企业在四月裁员的人数月增

0: 38到了83387人，其中科技业呢为重灾区。而此外呢，同一天还公布了上个礼拜在2号为止呢出领失业救济的人数，结果呢只微增了1到20万人，低于市场预期以及历史的平均，显示了劳动市场仍展现了韧性，强化了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6月在例会呢按兵不动的预期。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呢，讲到国安局说会评估呢台日三大安全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 FOIP 的 2.0 新战略。国安局长呢蔡明彦昨天在立法院的外交以及国防委员会备询答询的时候证实，国安局已经是针对了海底安全与电缆的韧性、海上安全与应对中共灰色地带的袭扰、自安与 AI 等三大关键领域评估与日方展开合作规划。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台湾的模式赴美启动了500亿的一个美元融资，外界呢高度的关注带着台湾模式访美的国发以及经济双财经首长的访美团，国发会主委呢叶俊贤以及经济部长龚明鑫呢与美方高阶的官员还有重要的智库进行深度交流时，首度公开了台美投资 MOU 当中，我方提供了2500亿美元支持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的一个详细内容。叶俊贤呢表示，预计呢在5月底开放厂商的申请，首期呢大约是500亿美元的融资额度，融资呢使用额度达到了当期融资额度80%以上呢，会开启下一期。自由时报在今天的政治新闻讲到台巴合作经验，洪都拉斯总统呢是有兴趣。南美洲的友邦巴拉圭共和国总统呢贝尼亚呢昨天是率团呢抵台，展开了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他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证实，此行在过境美国途中呢曾经与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夫拉会面。他强调建议呢阿斯夫拉呢看看巴台的一个伙伴关系，而且呢巴斯夫拉呢对于巴台合作的经验非常的有兴趣，也清楚的知道八国不只是台湾的盟友，更是强健的倡议者。在台湾醒报呢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总统府呢在9号大开放音乐会讲座，见证总统直选。5月呢9号、23号、6月6号，总统府呢将会因应总统直选30年推出了讲座音乐会，还赠送了限量的纪念乖乖。总统府7号公布了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将会邀请学者专家发表讲座，9号呢还有小型的音乐会演出，而23号在屏东更有总统府音乐会。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强调，台湾民主并非与生俱来，盼更多人能够了解直选的演变史。
1: 我不管了，我大声都好了，我现在上台表演了，我是说报你。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

0: 的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8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6: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5: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6: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台北市呢在辛亥路五段往南啊，在淮恩隧道前两部小客车跟一台机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这个事故正在处理，但是呢就是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哦，就是有点堵哦，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好，那有朋友说好像不是往南哦，是往北的方向，在辛亥路五段这个地方哦，就是淮恩隧道前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先前台64线呢，在八里新店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的路肩抛锚车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掉了。而在这个车多的部分呢，包括像这个新北市的汐止，现在康宁呢往国道一号的匝道呢，车子相当多。那另外呢，在平镇的哈，桃园平镇的中丰路跟环南路三段哈，我刚刚有讲到北向呢车多哈，可以改走那个延平路啊，就是提醒我们驾驶朋友。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到中壢，现在目前呢这个路段呢车子也是相当多的，所以呢经过的时候麻烦耐心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娱乐篇。

0: 娱乐篇，欢迎我们新生代全方位的独立创作歌手逸飞。
1: 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逸飞。
0: 逸飞，
1: 没错，
0: 前阵子出了车祸，
1: 没错，
0: 而且连出两次。
1: 对啊，就是最近突然，可能运气不佳，突然出了连续两个车祸这样。
0: 这应该

0: 跟运气没什么关系吧？
1: 对啊，也是有一点了。
0: 但是我们收音旁的朋友还蛮关心你的哈，因为
1: 没什么事情，没什么大碍，就是
0: 因为四月份的听友会本来逸飞会出现嘛，就逸飞没出现，
1: 啊、
0: 嗯，
1: 没有办法。
0: OK，
1: 在休养当中，
0: 好，休养当中、
1: 啊、
0: 需要一点时间哈。
1: 对、啊，只有皮肉伤了，还好。
0: 嗯，太谦虚了，
1: 还好。
0: 里面骨头也是有受伤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医生有交代，好，不能太用力，所以呢，我们这个月让逸飞稍微休息一下。好，那现场的自我弹唱呢，我们就下次再开始。
1: 没错。
0: 这个月的两次就帮我们介绍你喜欢的歌曲咯。
1: 对，今天介绍的歌曲是来自于我的一个朋友组的一个乐团的歌曲。对，
0: 嗯、
1: 那这个乐团呢是一个蛮特别的乐团，它是由台湾人的大学生然后组成的一个日文的乐团。
0: 哦，所以它是台湾人组成的。
1: 没
0: 错，因为我看到它上面都写日文。
1: 没错， 他们本质上是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的主唱啊跟那些他们都是用日文在创作的、
0: 哦、
1: 没错、
0: 哦、
1: 所以这个乐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乐团、
0: 嗯、
1: 对，他们的歌曲都是偏向于日本的一些摇滚啊或者是流行乐为主、
0: 嗯、
1: 对，目前他们的乐团的歌曲还没有全部释出，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大概有一两首左右。
0: 嗯，
1: 今天要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平凡歌》，对，是他们创作里面的第二首歌曲，
0: 嗯、
1: 也是这个主唱叫做嗯，我用
0: 印
1: 来称呼他好了，
0: 哦、
1: 因为他、
0: okay、
1: 因为他有本名跟那个艺名、嗯，我想说用印来称呼他比较好 ，YIN 对 YIN 印。对
0: ，OK，
1: 这个乐团叫做 Down Night， 对 ，Down Night，
0: 嗯，
1: 然后
0: 有几个人呢？
1: 嗯，基本上是有一个主唱，
0: 嗯、
1: 然后贝斯、
0: 嗯，
1: 然后鼓手，
0: 嗯，
1: 对，组成的一个乐团。对，那他们的吉他手目前好像是主唱自己，或者是、
0: 嗯。
1: 好像贝斯手也会去在录制的时候用吉他来，
0: 嗯，了解，
1: 对，用吉他来表演。
0: 好，那今天就有介绍这首歌叫做《平凡歌》，
1: 没错，
0: 嗯，
1: 《平凡歌》这首歌曲是印这个主唱呢在28岁左右的时候去创作出来的歌曲，那个时候还是中文版本，
0: 嗯、
1: 对，在中文版本的时候，他的创作我就已经蛮喜欢的了，
0: 嗯、
1: 对。这首歌曲主要是在讲述说对于世界的疑问跟一些就是在自问自答之中去
0: 找出
1: 自己的价值，对、
0: 嗯、
1: 然后平凡歌这个意思呢就是他是一个平凡的人、
0: 嗯、
1: 对，跟一个跟我之前创作这种我是一个没用的人类的那种调调有一点点像、
0: 嗯、
1: 对、
0: 嗯、哼哼，
1: 但是他们的曲风就是更加的澎湃，然后在编曲上面跟米津玄师里面就是米津玄师的创作也有一点相似、
0: 嗯、
1: 对，因为主唱这个人本身是蛮喜欢米津玄师那样子的日文创作模式、
0: 嗯、
1: 对啊，所以他很多东西都是有参考跟去借鉴一些，
0: 有蛮日风的，
1: 对，就是有一些风格参考这样子。
0: 所以这首《平凡歌》它也有翻译成日文演唱，
1: 对，它没有，它这首歌曲在后面的版本，它新释出的这个版本就是完全日文
0: 哦。
1: 对，然后因为它的日文能力是很好的，然后最近也有去日本去进修，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就听得很像是真的日本人的唱歌的感觉。
0: 嗯，那他曲风呢？嗯，
1: 他的曲风呢，我觉得是一个日本的轻摇滚的曲风。
0: 嗯嗯，
1: 对。那可以参考的 reference 就是那种米津玄师的《Loser》那种歌曲。
0: 嗯，
1: 对，就是这种轻快，然后又有节奏感的。
0: 嗯哼，
1: 對，在他的 MV 里面有一个蛮特别的设计，就是他。里面有让 MV 主角里面去跳舞这样子，然后这个舞蹈呢有点像是在苦中作乐的感觉、
0: 嗯、
1: 对，让人有一种在很多压抑的环境下面、嗯、然后边对自己提出疑问，然后边喘不过气、
0: 嗯、
1: 然后喘不过气的同时就在开始手舞足蹈让自己的那个压力释放出来的感觉。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 人的一生当中成长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生命的

0: 定位，然后也不甘于平凡啦，就很希望自己能够闯出些什么，或者是证明些什么。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他的歌曲里面的很多巧思，就是他的编曲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可以听得到说在 bass 啊，还有一些古典的设计上面都是非常有专业程度的。
0: 嗯，
1: 对，虽然他们是一支大学生乐团，但是这个乐团的综合实力都是非常厉害的。
0: 嗯，
1: 对，所以有时候就是也在期待说他们有没有现场版本之类的。
0: 所以目前都还在念书。
1: 对，目前都是还在念书的样子。
0: 对，所以十八岁创作了《平凡歌》，然后现在还在学校念书，
1: 没错，
0: 然后也去日本进修。
1: 没错。
0: 嗯
1: 嗯，它里面的歌词有几句我其实蛮喜欢的。
0: 是哪些呢？嗯，
1: 对，他在主歌前面有一个巧思，就是 Hi wakarimashita， 他的这一句呢，他的 Hi 是有非常，就是他有特意去做出一些声调，
0: 嗯，
1: 就有点像是在嘲笑的感觉，
0: 嗯，
1: 那就是有点像是大人在质问他，然后他用非常笑。就是用非常戏谑的话去回答这样子，这种感觉
0: 是
1: 对，就有点像是说，很多人就是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看不起这个人，
0: 嗯，
1: 然后这个人用非常看不起的态度去回应他们
0: ，对，嗯，OK， 好，那所以我们今天听的是日文版本吗？
1: 没错，今天听的是日文版本的《平凡歌》。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喽。好，谢谢逸飞，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法力无边。
1: 5月8号，申报抚养父母子女无需同户籍，合法节税保障权益。
0: 纳税义务人申报抚养直系尊亲属、子女及兄弟姐妹时，不需同户籍或同居，只要有实际抚养即可列报。若是申报抚养其他亲属，虽不必同户籍，但必须与纳税义务人同居并有抚养事实，才能符合列报资格，依法享有相关扣除额优惠。
1: 法力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7:44:23。那现在呢，再来我讲一下台北市的目前的车况啊。那先前呢讲到说辛亥路五段这个地方啊，这个因为有听众说是往北的方向啊，但是我们的资料是写往南了。那不管怎么样，就是在那个环隧道前本来是有两部小客车跟机车追撞，那这个事故呢刚刚已经排除掉了，不过后方车流呢正在疏解当中。所以呢朋友，如果你经过环隧道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点塞，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好，那现在台北市呢，目前车多的路段呢，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中兴桥往市区方向，还有水快呢往南，在下了市大路的出口；台北桥往市区，还有这个重阳桥往市区；忠孝桥往市区啊，这个右转呢，环快引到这个方向。好，阳德大道呢下山的地方，尾端堵到了华兴中学；麦穗一桥呢往市区，以及呢水快往北，就是新店跟西洲街之间的这个路段，还有环快呢往北街市民高架桥的引道，现在都是车多的。木栅路呢往东跟就是往东的这个核心到辛亥之间啊，还有辛亥路呢往北在木栅跟淮恩隧道前，以及水快呢往南在泉州跟师大之间，水快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之间，还有环快呢往北在桂林跟忠孝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台北桥往台北，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子相当多的。所以如果呢你塞在这个平常就会塞的这个路段，就特别的耐心哦。台61线呢在西滨快速北上20公里，在芦竹前中间车道有那个机车的置物箱掉落，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是台61线在北上20公里芦竹前中间车道这个地方啊。好，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呢好，就是一些资讯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就是我刚前面有讲到总统府在9号呢大开放，那我记得呢有一次跟朋友经过那个总统府身边，然后就看到总统府那边好多人排队哦，然后我们就说哈，为什么会很多人排队要进总统府啊？就有可能是开放的时间。那总统府应该是还蛮例行的会开放给这个一般的民众啊进入去参观了哈。那我觉得我也忘记是曾几何时开始开放哈，但是算蛮亲民的哈，就是让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总统办公的地方啊。那总统府呢，基本上它也是日治时期的一个产物嘛，所以呢，它也是还蛮有那种怀旧的感觉啊。那刚讲到5月9号、23号跟6月6号这三天，那总统府呢，他就会开放推出讲座、音乐会啊，还会送那个乖乖。所以也蛮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啊。好，这是一个讯息跟听众朋友分享。那另外呢，好，在今天台湾行报也有特别介绍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其实每一次我小时候哈，只要讲到外交部长，那就会跟他名字连起来，就是胡志强啊。但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外交部长胡志强，外交部长胡志强，所以感觉呢，胡志强就是一个好像这个有使命做外交的一个人哈。那我觉得他小时候的时候邦交国很多啦哈，所以呢，当然就有很多的一些讯息。那这边就讲到前台中市长胡志强呢，他在7号办了一个讲座，然后在这个讲座上他说啊，这个最近不是很热门那个史瓦蒂尼吗，他说这个史瓦蒂尼的王母啊，第一次来台看病啊，就是这个胡志强帮他安排的，所以难怪啊，这个真的是把台湾当家了哈，这个连看医生呢都要来台湾这样子啊。那他呢是特别感谢就是政大的一个外交系哈，给他一个训练啊，让他能 能够妙语生花，然后呢成为第一个外交系毕业的外交部长啊，的确，所以呢胡志强三个字呢就让人印象深刻这样啊。那大家都知道其实

其实胡志长这个部长呢，他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幽默啊，就是他讲话都很幽默，所以虽然即便他跟他的妻子都在生活里面，在生命里面承受很多的一个就是挑战哈，就是那时候出车祸，或者甚至可能胡志长部长也有一点中风哈，但是这个幽默的本性呢哈，真的就是不会改变哈，他还是非常的幽默去看待一切啊。那他说其实做人除了幽默之外呢，也要结合他的学识跟常识啊，我觉得这也是我爸爸呢在世的时候常常会跟我讲的话，就是说你除了要搞笑之外呢，哈，你也要多读点书啊，然后你也要有常识啊，哈，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去争取每一个机会。那胡志长部长呢也是这样讲啊，做人要幽默，哈，也要结合学识跟常识。那现在还好，就是说以前啊，就是我们可能学习都要回学校去学习，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整个网络非常的发达哈，然后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在电脑的世界里面去寻找到，甚至呢哈 AI 可以成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助教助手嘛哈，这个陪跑的教练，所以其实学习这件事情啊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容易了哈，就是你可以去买很多的书阅读，然后你可以去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去找答案，但是呢分辨力跟判断力呢就是你必须要去培养的，所以其实分辨跟判断力要怎么培养呢，就是你必须呢要去经过一些历练啦哈，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会去选择好进入到餐饮业好，或者是开这个计程车，为什么？因为他这种工作他会很容易接触到人，然后跟人有很多的互动，那可能就会碰到有一些可能比较特别的客人好，或者是一些状况他呢就必须要学习去面对跟处理，所以在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慢慢呢就会有那个分辨力跟那个判断力哈。那当然如果他能够去加强学识的话他就是去找答案啊，自己去阅读啊，那我相信他这个人的这个 EQ 啊，或者是待人处事呢哈，或者他的品格一定就会更好这样。好，所以呢今天台湾行报做这样的一个报道，就讲到胡志强勉励呢自学英文，要当个幽默善良的人，所以呢好意思就是说这个前外交部长胡志强呢好就鼓励大家好，就是要把这个英文给学好，然后呢好就自学英文啦，好就不一定要花大钱去学英文，然后呢要学习做个幽默善良的人，然后呢要加强自己的学识跟常识，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提供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呢来参考咯。好，那今天的新闻呢很快的再跟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啊，在今天台湾行报讲到外甥呢遭到陆呢台资开除，刘世芳说呢附中任职需要慎思，那么联合报在头版讲到公教未拒绝无陆户籍是不禁用啊。好，在自由时报说到了傅昆萁说纳众太阳的意见框列上限8000亿，而在联合报讲到军购条例呢蓝白打算要提将近8000亿，在自由时报的头版呢讲到海鲲号呢将会跨越潜航而交舰倒数，中国时报呢在今天的头版讲到了全民的健保费后年呢可能会调涨。好，工商时报讲到 AI 很夯啊，第二季的空运货量呢继续的大增。中国时报呢讲到证交所在八月的方案呢出炉了，因为 ETF 加怪的级别哦，所以呢会加怪啊这个配息不配息的级别。好，工商时报呢讲到联发科的研发资料中心要启用了，那在联合报间也提到了联发科列处置啊，金管会说将讨论制度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标股先坡啊。好，中国时报呢讲到省文化部的预算蓝轰胡元辉呢出场，自由时报呢也提到了立法院呢排审文化部的预算，公视董事长遭到蓝委5度的抵制啊。好，那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说到18岁的公民权先修啊，什么时候执行就看行政院还有市县了。工商时报呢讲到说盐城这个盗采土石啊罚还的最重会上千万哦。好，台湾时报也提到了哈，为了遏止这个盗采这个砂石，所以呢要重罚，行政院的修法最高要罚1亿啊。好，再来呢就是最近呢好让大家看了就是心慌慌的新闻啊，中国时报讲到艾尔利呢偷拍案哦，声押长如山三人哦。那在联合报今天也有讲到艾尔利偷拍有这个未成年的入境哦。
那昨天呢突然就是看到之前那个 BigBang 里面有一个成员叫盛

利嘛。那胜利呢，他在就是就是江南，就是南韩的那个江南，有没有，他不是弄一个那个夜店嘛，然后在这个夜店里面呢，他们就很多的这种不法行为，就是不管是性侵啊、偷拍啊，或者是可能还欺负一些女生，后来也导致了有一些韩星呢这个就是过世啊。那看到这个记录，它是 BBC 的一个记录，其实我看着心毛毛的，就觉得说其实蛮难过的，就是说人如果不去尊重自己，他也不会去尊重别人了。就是说他自己的生命价值无解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想到别人的生命呢是很可贵的。所以其实像这种什么偷拍啊、装这个摄影机啊，我都觉得说那个居心叵测啊，就是他的心其实是很邪恶的。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已经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所以其实像很多人他们那么信任这个单位，然后他们去愿意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看就是说设计啊，但是如果被针孔这样拍摄，我觉得对很多的曾经接触的人，他们心里面一定会非常的难过。那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导致后续的一些社会事件的发生了。那希望就是我们这个司法单位也可以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好，自由时报呢，好，今天讲到老宅延寿起跑补助呢同步的申请哦。联合报讲到北市呢启用了户外的负压吸烟室哦。还有在自由时报也提到了这个负压吸烟室启用啊，议员说呢好像不服这个夜经济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好，这个政策呢好就开始要实施了。好，在台湾行报讲到绿委推弹性的工时，还有延长育婴假，打造友善的育儿职场。联合报呢讲到国北教大推这个实作导向的师培班。好，那另外呢就是讲到中国时报说台北市的生理用品的补助兑换啊遭嫌麻烦。好，今天新闻呢就到这里咯。好，新闻真的是很多，那收音旁的朋友呢有时间就多关心，然后没有时间也没有关系，好，就注意到自己的平常的日子，好，要特别小心注意啊，希望大家都很平安。好，那就跟你说再见咯，祝福你周末愉快，不要忘记呢赶快去报名我们在5月16号下午的两点呢我们的听友见面会哦。好，希望可以看到你。好，那就上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去跟小编报名咯。我是笑华，祝福你有愉快的周末，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快乐，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的顺利。那我们就礼拜一空中再会，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5月8号，来到礼拜五。那当然在这个礼拜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礼拜天呢，就是母亲节了。你已经想好要怎么样度过这一天吗？不管是你可能被自己的小孩邀请着要去吃饭啦，或是要去比方说外出啦，有什么其他的安排，都好好的享受这一天属于妈妈的日子吧。那当然除了妈妈之外，如果假设家里面可能也许是父代母职的话呢，或许在这一天聊表一些心意也是非常重要的咯。不过除了刚刚提到这个母亲节的活动之外呢，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当天，如果假设有一些交通的注意事项要请大家注意哦。首先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在这个礼拜天的上午哦，在上午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呢，在天母运动公园周边会有自行车的竞赛哦。但也为了让这个比赛顺利进行，所以周边的路线也都会进行交通管制，是禁止人车通行的哦。所以如果假设是在这个礼拜天有规划上午的行程，要请大家注意了。首先来跟大家提到的是，赛事的路线包含像是中城路2段，还有天母东路、东山路、市东路，那到时候呢会有很多的自行车车队来参赛，那请大家尽量避开这些管制的路段了。尤其是礼拜天可能要吃中午的朋友，或者要吃下午茶的朋友的话，可能要小心咯。不管你是要带妈妈出去吃饭